0: 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我妈哪儿都好，就是有点懒。妈妈，红领巾弄脏了，帮我洗洗呗。
2: 你自己洗吧，妈妈有点累了，想歇一会儿。
1: 妈妈，我想吃西红柿炒鸡蛋了。
2: 好啊，那你先去打两个鸡蛋，妈妈这手啊站着呢。儿子，你看这小花缺水了，无精打采的，看来需要你的拯救哦。
1: 好嘞，马上行动。妈妈，妈妈，今天上劳动课了，大家都夸我是劳动小能手。
2: 是吗？我大儿子可真棒。
1: 耶！
3: 家庭劳动教育需要聪明的懒妈妈。
4: 辽宁高速路网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小燕。现在您收听到的是《月在高速》，音乐可以是您开心时的朋友，也可以是您失意时的伙伴。此刻，让我们一起漫步音乐殿堂，用心感受音乐的启迪与共鸣。露水谣以简洁的旋律和质朴的歌词，勾勒出一幅湿润而温柔的乡村画卷。方磊的嗓音带着淡淡的沙哑，仿佛清晨的露水般清澈又略带凉意。整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却用最纯粹的方式唤醒了听众心底的乡愁，让人在喧嚣的都市中寻得片刻宁静。

崔月文作为一位新生代民谣歌手，他在音乐上有着独特鲜明的风格，许多作品得到了听众的强烈共鸣，引发了对青春和生活的更多思考。今天，就让我们通过一首《小雨日记》走进他。

陈雪凝的《那个傻瓜》是一首聚焦于爱情中执着一方的悲歌，以其简约直白的风格，精准击中无数听众内心关于情感遗憾的柔软角落。

接下来请收听昊天演唱的歌曲《爱如此美丽》，爱是如此美丽，却又害怕靠近。愿您在寻找爱情的路上勇敢前行。

0: 青鸟与诗是一首充满诗意和情感深度的民谣歌曲，由余青演唱。这首歌曲通过丰富的意象和深情的叙述，表达了对未来的希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春是永远光亮，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
6: 好妹妹乐队和陈粒的38号大底曲送给大家。歌曲以简单的旋律和清新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向往和对未来的期待，同时也勾勒出了对错过的遗憾和憧憬。

0: 你不在北京歌曲一问世便引来好评如潮，曹轩宾的动情演绎也获得很多北漂一族甚至是在外漂泊的人的共鸣，不少网友表示听哭了，更有网友将之奉为北漂神曲。伴随着歌曲的迅速走红，你不在北京的话题热度也迅速攀升，登上热门话题榜。
1: 大宝，你的行李睡不着。

林妙可带来的《中国是我家》，用轻松的旋律和纯真的感情，唱出了对祖国母亲深深的爱恋。

朱老三是何大河在中国好歌曲第三季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何大河的个人经历和对生活的感悟。歌曲的名字朱老三最初让人联想到憨厚贪吃的猪八戒，但实际上这首歌描绘的是一种对爱情的执着和对生活的深刻反思。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是。
1: 北京时间9:00，
2: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3: 大客车呢，是我们常见的交通工具，一旦发生险情啊，掌握正确的应对技能，可以帮助人们快速的逃生。
4: 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系不系安全带的区别非常大，这些乘客都没有系安全带，事故发生时都被甩离了座位，受到了伤害。这些乘客都系了安全带，发生事故时都转危为安了。无论坐在哪里，不系安全带都很危险，因此请务必插好安全带卡口，并将安全带长度调节到适当位置，这是保证乘车安全的首要步骤。坐定后，请观察并牢记车辆安全门、安全锤、灭火器的位置，以便发生意外时第一时间找到他们。
3: 通常呢，大客车事故除了碰撞之外呀，还有翻车、坠车、爆炸、失火等情形。一般的碰撞事故呢，只要车体没有变形，使用安

0: 安全门逃离车辆是最便捷的途径。
1: 打开安全门非常简单，转动应急开关，听到车门放气声后大概5到10秒钟，车门即可推开。如发生翻车、坠车事故，车门很可能无法打开或被水淹没，此时要立即寻找车顶的逃生通道，推开车顶窗，由此逃生。如果大客车爆炸、起火，需视情况而定，火势初起时可用灭火器对准起火点进行喷射。如发现火势较大，应立即取下安全锤，敲击侧窗玻璃4个角，待玻璃裂开后迅速跳窗逃生。
0: 最后提示大家呀，请大家务必选择具有合法运营资质的车辆和驾驶人，拒绝乘坐斯揽客源的黑客车。
1: 对于车辆超员、驾驶人超速、疲劳驾驶或接打手机等危害安全的交通违法行为，要及时劝告制止和举报。大客车发生险情时，采取正确的应对和逃生措施很有必要。为了您的安全，请注意：一、乘车请务必系好安全带；二、留意车辆安全门、安全锤、灭火器位置，并学会正确使用，以备不时之需；三、选择具有合法运营资质的车辆和驾驶人，及时劝告制止或举报危险驾驶行为。
2: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3: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6: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7: 都有些什么呀？
6: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7: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6: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7: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6: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7: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6: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7: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6: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7: 确实神奇啊。

0: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乱花渐欲迷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3: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4: 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3: 懒得上牌。
5: 请停一下。
3: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5: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3: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5: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3: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4: 对对，老虎警官。
5: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4: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6: 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7: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8: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7: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9: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1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出发前的每一步您都希望掌握在手中，那前方的路到底是畅通无阻还是拥堵难行呢？
1: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实时播报沈山高速路况信息和改扩建工程进度，让您资讯尽在掌握，同时感受高速人的热情与努力，每一公里我们都在为您守护。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以及此刻正行驶在辽宁高速上的各位司机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在周日上午这个时间，依旧是我准时的问候各位，还是要祝福大家周末时光愉快啊。如果说呀，这个周末你有外出自驾走行高速的打算的话，你有任何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寻求帮助，您都可以随时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 想了解辽宁高速的实时路况，您可以在抖音快手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到官方直播间，关注实时的路况动态。
1: 窗外有风雨，心中有晴天，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天气啊。今天是2026年的5月24号，周日，农历4月初8。昨天的17点到今天的12点，沈阳、本溪、丹东、辽阳、铁岭地区和岫岩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全省最低气温14到19度。今天12点到明早的8点，全省多云有时晴，最高气温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地区20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明天早8点到后天的早8点，大连地区多云转中雨，丹东、锦州、营口、阜新、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以及岫岩多云转小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后天的早8点到晚8点，全省多云。同时啊，今天呢，省内风也不小啊，锦州北部、阜新地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沈阳、鞍山中北部、锦州南部、营口、辽阳、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偏南风4到6级，阵风7级。还是提醒大家吧，啊，这个时候呢，外出还是要随身带好雨具，以免说突如其来的一阵阵雨啊，打您个措手不及啊。好了，那关注了天气之后呢，还是来进入到今天这一时段的高速小课堂。
1: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0: 好的，各位，来到了今天这一时段的高速小课堂了啊。

是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对高速多一分了解，以及在遇到一些突发情况。最近呢这降雨比较频繁，是不是？那雨天呢走在高速上还是要有一些注意的事项要提醒大家。因为在雨天啊，高速公路上容易出现滑或者是发生追尾这样的事故。比如说最近在沈海高速莆田段2159公里路段突然降下了阵雨，路面湿滑，道路行车安全风险显著增加。驾驶人黄某呢驾着闽 C 牌照的小型轿车行驶到这个路段的时候，没有根据雨天路况适时的减速，车辆行经湿滑路面之后打滑失控，和前方冯某所驾驶的另一辆小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呢是不同程度的损坏，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的情况。那雨天啊，高速行车降速控距量尾缺一不可，不要说凭着经验啊，你觉得这没什么事儿啊，我有经验，路面滑点也没事儿，还是不能这么想啊，不要忽视气候以及路况的变化。所以说雨天啊，想要车辆不脚滑的话啊，脚滑加个引号，就轮胎不打滑的话，一定要注意做到一些事项。首先最重要的就是降低车速，因为你的车速越快，失控的风险就越大。那很多的司机啊，在车辆发生水滑现象之后，会因为紧张而猛踩刹车。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尽量的控制住车速，缓抬油门踏板，把持住方向，等到车速降下来就行了。并且呢，雨天路滑，刹车的距离变长，那为了防止前方发生突发的情况，要适当的扩大和前车的安全间距，给自己留出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和大货车呢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和大车并行或者是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的视线。那要是遇到了积水路段呢，如果说积水不深的话，您可以匀速的慢行通过，但如果说积水太深了，还是要提前避让，好吗？千万别猛打方向盘或者是急刹车，突然间转向或者是急刹，容易造成车辆失控，是更加危险的。那在雨天啊，如何保持良好的视野呢？首先要合理的利用灯光，才能有效保证您的车被其他的车辆看到。但是降雨导致能见度降低，要及时打开前照灯、示廓灯和后尾灯，在照明的同时也能被看见。同时要注意啊，同方向行驶的后车和前车近距离行驶的时候，不要打开远光灯。第二点呢，根据雨势合理的调整雨刮器的摇臂频率，间歇性的喷洒玻璃水润滑胶条，确保能够刮进挡风玻璃，并且雨天车厢内外有温差，挡风玻璃呢容易起雾，导致视线受阻，及时的打开空调吹散雾气，千万别一边开车一边拿手或者是拿个抹布去擦玻璃啊，特别危险。

行，这事儿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来回复一下大家的问题。有朋友问了，辽宁高速官方有没有什么工具能够最快掌握全省路况呢？辽宁高速通的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都行，哎，这个是最直观的。打开就有这个全省的高速路网图，红色等于拥堵，蓝色等于畅通，黄色等于施工，哪段哎有这个情况，一眼就能看到，不用搜也不用选啊。再就是咱们抖音快手官方平台，搜索辽宁高速我们的官方账号，哎，进入到官方直播间，看看这路况的直播，这是能比导航更新还要早的。或者呢，您可以关注一下辽宁高速通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点击出行服务，点击实时路况，是有这个文字加上简图的，适合不想装 APP 啊，就是想随手看一眼，跟刷朋友圈差不多的这些朋友啊。如果说突发情况非常着急的话，您就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服务热线024-96199，024-96199啊。有朋友说，那我用这个高德、百度、腾讯地图这些导航软件行不行吗？行啊，它也其实他们也是同步我们的官方数据，它会慢几分钟啊，而且会掺杂着一些什么绕行推荐呢等等，不如说我们的官方账号这个那么纯粹，好吧？所以说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下载一个辽宁高速通的 APP， 或者不下载，您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辽宁高速通"都行。

0: 椅子椅子，我是窗子，你知道吗？王婶的表姑的孩子的妹妹的发小要结婚了。
1: 哎，他那个大嗓门，全车厢都听见了。
0: 说起王婶，他儿子手机音响一直外放，简直太魔性了，
1: 整个车厢不得安宁，乘客都跟他吵起来了。
0: 本来各回各家，这一闹，都搁一个派出所待着了。
1: 旅途劳顿，车厢又狭小又封闭，真是经不起各种噪音啊。
0: 好在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实施了，大声喧。喧哗吵闹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的人都会被拉入黑名单。
1: 那咱俩可小点声吧，别回头一起被拉黑了。
2: 给音量做减法，给文明做加法，安安静静文明出行。
3: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4: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5: 是谁来了？
6: 妈，是我的外卖。
5: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6: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5: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6: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7: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5: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儿。
6: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在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8: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9: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10: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1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0: 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0: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0: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我有个问题啊，考考你脑子灵不灵？
4: 我听听。
3: 说这一大早啊，我爸收到了电费缴费单，缴完了费呢，他去医院看病，天太热，他就叫了个车。到了医院以后呢，他取了网约挂的号，瞧完病一看时间还早，又叫了个车去看了个展览，然后回家了。请问这一上午我爸给我打了几个电话？
4: 这是脑筋急转弯吧，听着是你爸忙活了半天，这跟给你打了几个电话没关系啊。
3: 哼，关系大了，我爸出门不给我打几个电话，啥事儿也不会办了。
4: 为什么呀？
3: 你看啊，这缴费要扫码，叫车挂号要网约，参观要预约，对我们很容易，老人家可愁坏了。
4: 哎，这确实都得你帮忙。
3: 现在好了，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方案说了，各类日常生活场景中必须保留老年人熟悉的传统服务方式。
4: 太好了，这回你爸不用一上午给你打八个电话了。
3: 而且老人呢也开始享受智能服务了，变得更加自信了。
5: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6: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5: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7: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6: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8: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6: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9: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0: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9: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1: 城市的清晨，车水马龙，今天的路是否依然通畅？
12: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为您关注沈山高速周边城市及普通公路情况，上下高速城市间通行，我们实时播报，让您畅通无阻，安心出发。
13: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 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高速小课堂，各位好，我是陈宇。小课堂的下半节课啊，咱们来说一说无接触的交通事故。哎，日常生活中啊，不少的司机觉得我开车上路，只要我是我的车没碰到他的车，我就不需要赔偿。但是你要知道，这类无接触交通事故，作为司机不仅可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还容易因为认知的误区导致处理延误，甚至引发更大的责任。最近啊，江西发生了一起事故，一辆白色小车呢，行驶在全南高速宁都枢纽路段的时候，从快车道突然间减速，压着实线向慢车道变道，随后呢，车在慢车道上直接停了下来。原本在后方慢车道上正常行驶的车紧急向左打方向减速避让，没想到被后车追尾，所幸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交警认定啊，在这起事故当中，白色小车虽然说没有和后方两车发生直接的接触，但是驾驶人王某的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中规定的，在道路同方向划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变更车道的机动车不得影响相关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的正常行驶，所以说由白色小车承担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那么哪些场景容易发生无接触交通事故呢？比如说违规变道、加塞导致后车急刹，或者是避让撞护栏翻车的，转弯起步没有让行迫使直行车急刹摔倒的，违规占道导致非机动车绕行的时候和对向车碰撞的，违规使用灯光，比如说远光灯导致这个视线受阻然后撞到了东西，鸣笛惊吓了骑行人摔倒等等，这些都是容易引发无接触交通事故的场景。那在发生了无接触交通事故之后要如何处理呢？如果说因为一方因为未发生碰撞就认为自身没有责任，进而呢擅自驶离现场的，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是交通事故逃逸。作为当事人呢，要保留证据积极处理，具体的处理步骤呢，就是立刻停车，尽可能的保护现场原状，固定现场的证据，同时报警报保险啊，说明是无接触事故啊，因为什么导致的，配合交警进行勘查，有人员受伤赶紧拨打120急救，联系保险公司强调是无接触事故啊，以免说被误判为是单方事故啊。

并且啊，在配合调查过程中，不要隐瞒您自身的违法行为，以免说责任加重。如果对责任认定有异议的话呢，要在3天之内书面申请复核，协商的时候留存书面记录，拒绝没有依据的私了的这种要求。那像事故认定书啊、医疗车辆维修票据啊、误工证明啊，这些要留存好了，作为索赔的依据。那协商不成，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按照过错和因果关系来划分责任，确定赔偿。

有新潮玩了，继沈阳城市限定大连的一个创意文创和新意的藏品了啊。那立足大连滨海地域气魄和城市精神内核，辽宁交投 ETC 选择斑海豹作为大连城市主题形象的核心设计原型。斑海豹是大连最具代表性的海洋精灵之一，深海蕴藏的磅礴气势，赛场涌动的滚烫豪情，二者相辅相成，浑然一体。未来呢，辽宁 ETC 将持续深耕城市文创赛道，深挖本土城市特色，打造更多年轻化、潮流化、有温度的限定出行好物，陪伴着每一位车主奔赴山海，一路畅行。就是大连的朋友啊，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新款的 ETC 啊。

好了，各位，那看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小课堂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陈宇，下节课我们接着聊。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

0: 十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汽车安全带是汽车上不可或缺的安全装置，发明至今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挽救了无数驾乘人员的生命。即便如此，仍有人意识不到它的重要性，认为车速慢就可以不系安全带。事实果真如此吗？
5: 这是汽车的碰撞实验，此时的车速设定仅为每小时20公里。事故发生的瞬间，不系安全带的假人头部受到猛烈撞击。
4: 有的人认为车上的安全气囊可以替代安全带的保护作用，其实不然。
5: 这是不系安全带状态下的碰撞实验，假人头部并没有撞在弹出的气囊上。没有安全带的约束，安全气囊未起到对头部的保护作用。可见，只有安全气囊和安全带配合使用，才能为乘车人提供有效的防撞保护。
4: 还有人认为不系安全带只关系到个人的生命安全，果真是这样吗？
5: 不系安全带的人在事故发生的瞬间会被甩离座位，与同车人

0: 发生二次碰撞，对同车人造成伤害。小客车在行驶中撞上了停在路上的车辆，小客车内后排乘客都未系安全带，一个撞到前排座位上，一个被甩到前排碰撞受伤。可见，车上任何人不系安全带都可能危及全车人的安全。
1: 汽车安全带的作用主要有三点。
0: 一是通过安全带的延伸起到缓冲减速的作用，二是对抗撞车时的减速度，最大程度的避免。

0: 所以在驾乘车辆时请务必系好安全带。
1: 规范使用安全带应首先保持正常坐姿，然后抓住安全带头部的锁舌，沿着身体往下拉安全带，带子中间不能有扭结，插入锁中后再回拉一下卡扣，确保已系好后再调节安全带高度，使肩带从肩膀正中穿前胸通过。注意腰带要放在髋关节位置并保持紧绷状态。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行驶中全程全员规范系好安全带。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

0: 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3: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2: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3: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2: 你的身体有数十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3: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2: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3: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2: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4: 比赛马上开始，我们看到1号外卖骑手已经来到起点，好的，2号骑手也已到位，3号也蓄势待发，拿起盒饭包裹。
5: 倒计时开始，您需要在30分钟内完成派送任务。
6: 哎，我的外卖到哪儿了？
7: 马上马上。
6: 接单提示怎么显示你离我越来越远了？
7: 顺路又接了个单，嘿嘿嘿，放心放心，我抄小道肯定能到。
8: 哎，哥们儿，你这外卖都超时了。
7: 来了来了。
8: 对，
9: 喂，
8: 哎，到哪儿了？
9: 快到
8: 了，
9: 快到了，
8: 快点
9: 呢，
8: 真的快点，
7: 来不及了，得加快了。
5: 前方红灯30秒。
8: 喂
9: 喂
10: 喂
8: 喂，
7: 来不及了，不管了。
4: 1号骑手违规闯红灯被红牌罚下，我们看2号骑手很快就要到了。哎呦，2号骑手怎么冲上了人行道？违规出局。3号怎么看不到了？哎呦，他穿梭在车流中，这太危险了。
11: 这是一次时间的比赛，更含一份温暖与关爱。
12: 喂，饭不急，你注意安全。
8: 哥们儿，开慢点儿，
7: 我马上就到，马上。
13: 别急，安全第一。
11: 你是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的嘱托，也请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14: 把速度放慢一点，让人生的路走得更稳一点。
15: 每个忙碌的早晨，不只有车流，还有我们共同关心的点滴话题。
16: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
17: 话题讨论。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接下来呀，咱们来说一说碳水脸。有朋友对这个词儿比较陌生是吧？哎，什么叫碳水脸呢？这个在短视频平台最近频频的刷屏了。有博主啊就捏着脸说，你看吧，就我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出来的啊。有人呢是晒出了减碳水之后的下颌线，配文呢说终于摆脱了廉价感，这天天都在吃的米饭馒头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毁容的元凶了呢？对吧，这碳水脸到底是什么脸呢？答案非常的直接，就是没有任何医学依据，纯粹是网上造出来的词儿，指的是什么呢？吃胖了啊，或者水肿导致面部状态不佳。但是把复杂的营养健康问题简单粗暴地归结于碳水让人变丑，把合理的膳食建议扭曲为碳水导致肥胖、导致丑陋、导致不自律，那这种焦虑的链条，不仅是缺乏严谨的科研支撑，更是把本来是健康初衷的讨论滑向了对外貌刻板评价的方向。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指出啊，碳水脸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污名化，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不仅缺乏严谨的依据，还可能会导致公众形成非理性的饮食观念，从而引发焦虑。人体的面部轮廓主要是由骨骼决定的，那么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不过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自然下降，瘦了自然线条更加清晰了，跟碳水是没有什么直接因果的。那科学事实很明确呀，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要求，每天50%到65%的能量是来自于碳水，也就是说呢，我们一半以上的动力是都靠它了。那有博主啊，穿着白大褂吓唬人，说30岁之前出现碳水脸，这辈子就定型了。有人呢，直接把碳水脸和穷弱这些词儿画上了等号。嘴上谈着审美，但是心里边算的是流量，是生意。从 A4 腰到直角肩，从白幼瘦到碳水脸，套路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制造畸形审美，炮制焦虑，再贩卖给你解决方案，进而收割你的钱包啊。吃东西啊，确实有讲究，碳水要怎么吃，有一个概念是要分清的，就是优质碳和低质碳。什么是优质碳水呢？就是没有精加工的天然食品啊，什么玉米啊、土豆啊、紫薯啊、全谷物啊、杂豆类啊，这些都是啊，消化比较慢，血糖平稳，饱腹感强，还富含大量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低质碳水呢，就是精米、精面、面包、甜品、薯片、可乐、冰激凌，这些高糖高油的加工食品，热量高，营养低，吃多了还不好啊。有朋友说，那大米白面这不能吃了呗？不是说不能吃啊，就是说要搭配着吃。营养科的专家建议啊，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替代一部分的精致米面，粗细搭配。每天谷类呢200到300克，再配上足量的蛋白质和蔬菜，这才是真正的好好吃饭。所以说结论很清晰，而是高油、高盐、高糖的加工零食，只要搭配合理，碳水吃得对，反而不容易老啊。那碳水脸这个事儿呢，就是强行的给饮食贴上优劣的标签，用单一固化的审美标准绑架大众的认知，这样的论调已经脱离了健康科普的范畴，成为一场裹挟着容貌焦虑和偏见的流量闹剧。

0: 这些打着分享变美养生技巧的幌子，利用算法逻辑制造焦虑的内容，不仅会加重认知偏见，否定多元价值，更制造了不必要的对立。所以说审美这事儿是没有什么标准答案的，生活方式呢也是因人而异，所以说平台要主动的纠偏算法机制，以及及时切断以营销焦虑收割流量的这种利益链条，让健康科普真的健康。那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呢，树立健康的科学的饮食观、审美观，不被一些网络的标签所绑架，这份自信和包容就是我们最动人的生活姿态。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了。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0: 我最大的本事啊，就是慧眼识人，而且一针见血。什么？邮件发了吗？
1: 哎呦，你看我昨天忙的给忘发了，我这就补上啊。
0: 一贯懒散，没责任心。
2: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今天由我来做第一个发言。
0: 切，好出风头，不懂装懂。
3: 这件事有我的责任，可是你为什么不从我的
0: 角度？
2: 嘿，
0: 我怎么总感觉不到幸福呢？
4: 给别人贴上标签，却给自己种下苦果。少评判，多交流，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获得幸福。
5: 生活不需要法官。
6: 这天，猪妈妈带着小猪凯瑞和吉米姐弟俩去医院探望受伤的小狗阿毛。
7: 妈妈姐姐，你们快点呀！
8: 吉米，你别在大街上跑那么快，万一被车撞到怎么办啊？
7: 妈妈，我知道错了。对了，阿毛哥是怎么住院了呀？
9: 阿毛和他弟弟在停车场玩捉迷藏，他藏在了一辆汽车后面，司机启动汽车的时候把他给撞了。
7: 啊，太可怕了。
8: 是啊，因为你们小孩子个子很小，不管是藏在车前方还是后方，司机的视角很难看到你们，如果车子突然启动，很容易被撞到。
9: 就像阿毛一样，对吧？
8: 对呀。
10: 汽车前后不嬉戏，交通安全要牢记。
11: 哈哈，飞抵辽宁，请问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是？
12: 沈阳一宫两陵，辉煌大气，彰显皇家风范。
13: 大连黄渤双海环抱，时尚浪漫，海鲜贼好吃，绝对的一级棒。
12: 千山峰峦叠嶂，古刹悠悠，让人流连忘返。
11: 哇，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12: 当然，
14: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前方到站中街站。
15: 抱小孩的大姐，来您坐我这儿。
16: 谢谢你啊，同学。
11: 大爷，请问新乐遗址怎么走啊？
17: 就在前面不远，不过要拐两个弯儿。这样吧，姑娘，我带你俩过去。
13: 先生，先生，留步，等一下，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12: 嗨，你看我这脑子。谢谢，谢谢了。
18: 酒店前台吗？我是昨晚302的客人，结账时忘要发票了。我已经离开辽宁，咋办呢？
19: 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我们给您快递过去。
4: 让助人为乐成为风尚，让你的行为举止成为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
1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7: 爸爸，今天路上的车可真多呀。
0: 是啊，今天是周末。
7: 爸爸，右边的车道一辆车都没有，你走。

0: 的。
1: 生命通道？
0: 是的，有一次一位工人叔叔在工地上受了重伤，交通特别拥挤，应急车道上也全是车辆，救护车开不过去，结果那位叔叔愣是没抢救过来。
1: 啊，那位叔叔太可怜了。
0: 所以说啊，应急车道是专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和执行公务的警车使用。

0: 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0点钟声即将敲响，宫殿外南瓜汽车里的仙女焦急地等着灰姑娘仙杜瑞拉。
8: 快一点，仙杜瑞拉！
9: 老鼠司机，我们快走，王子要追上来了。
10: 好的，仙杜瑞拉。糟糕，车爆胎了！
9: 啊，那怎么办啊？
10: 我先握好方向盘，尽量让车沿直线开，可别跟其他车撞了。
9: 我的魔法可能出了问题，你们别慌。
11: 老鼠，你轻轻地踩刹车，也可以带挡收油滑行，用发动机制动，让车速慢慢降下来。
10: 好的。
9: 太好了，车速慢下来了。
10: 慢啥？
11: 记得打开双闪灯，车后面放个警示牌，省得后面的车撞上我们。
9: 啊，0点了，魔法要失效了，仙杜瑞拉，你要变回原样了，快走吧。 好，谢谢你们帮我。
7: 汽车爆胎不要慌，减速停车求帮忙。
12: 早高峰的路上，最好的旅伴是那些贴心的小窍门。
13: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为您提供实用的高峰贴士，安全通行，轻松出行，让每一天的行车都更顺畅。

车自由的大胆尝试，可以让门禁系统误以为是已经授权的车辆，从而呢，记者发现目前网上确实是有一些商家在做这类的生意。虽然说商家说此类小区门禁识别专用车牌啊，非凹凸非道路牌，并且呢提醒了禁止上路，但只要客户提供相关的车牌号就能够定制。那值得注意的是，山东交警近日公布了一起和此类车牌相关的案例。一名驾驶人在高速出口被收费员拦下无法通行，原来呢是这司机呀有俩车，但是只有一个车位，为了两辆车都能够自由进入自家小区的地库，就擅自伪造了录入地库系统的那辆车的机动车号牌，号牌上还标注了门禁识别专用。那在出了地库之后就忘了把这个伪造的号牌摘了，开车就上了高速了。所以说被收费员拦下来无法通行，这就很正常了，对吧？那经过交警的到场核查，确认这名女子存在着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那么所谓的这个小区门禁识别专用车牌其实就是假牌照啊，交警呢也查获到了类似的违法行为。曾经啊，就有一个车主为了省下南京某小区的停车费，在停车场里边找了一辆包年的车辆，购买了一块伪造的这辆车的号牌。每当进出该小区，该车主都提前在路上停车，并且把假牌子吸附在真牌子上边，直到最后被人举报了。后来经过鉴定啊，这个车主使用的号牌确实是伪造的，因为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该车主被记12分，罚款3000，并且处以7天的行政拘留。哪儿多哪儿少啊，是吧？哪怕说你说只是标注了啊，仅小区使用，它就不会被查了吗？就有时候小聪明背后，它带来的是一些大的代价。交警也提醒，机动车号牌是车辆的法定身份证，具有唯一性和严肃性，任何伪造、变造、使用假牌的行为都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无论是为了出入小区的车库免付停车费，还是说什么其他的目的，都不能碰法律的红线的。

行，说完了这事儿呢，咱们再来说一说跟健康有关的事儿。这天热了呀，这很多男生女生这都是开始穿短袖露大腿了，是不是？啊，有人觉得我这，哎呀，肚子上有肉，啊，腿有点粗，我这是夏装穿着不好看，我要减肥。这嘛，一提到减肥俩字儿，那真的是很多朋友有很多的方式啊来实现这个事儿。但是，喝可乐减肥的，您听过吗？为了追求瘦身，广东东莞的一名39岁男子轻信网络上的可乐减肥偏方，长达一年用可乐替代正餐，每天喝2到3瓶。这不吃饭了，每天光喝可乐。据了解呢，黎先生啊，这位东莞的黎先生有着明确的糖尿病和高血压家族史，亲属呢患有相关的慢性病。因为日常工作压力大，作息不规律，长期的暴饮暴食，体重一度达到了160多斤。为了改善体型和生活状态，黎先生决定要下定决心减肥，并且在网络上看到了一些所谓的减肥秘籍呀、可乐啊，含量热量低，无糖可乐，零卡，同时呢，碳酸饮料带这种饱腹感，还能够替代主食啊，进而呢实现轻松的减肥。尽管说呀，家人是多次劝阻，但是黎先生仍然坚持这样一个极端的方式，每天几乎不进食其他的什么正常的主食，只靠每天喝2-3瓶可乐维持。这一维持就维持了将近一年。体重掉了吗？掉了，从160多降到了130，但是身体埋下了严重的隐患。去年啊，黎先生在工作中突发身体不适，伴随着

视力急剧的下降，经过检查被确诊为二型糖尿病高血压。确诊之后依靠口服药物控制，进而呢没有进行眼底检查，对糖尿病可能会引发的眼部并发症缺乏认知。那到了今年的一月份啊，李先生因为视力下降去往医院接受了左眼玻璃体的切割手术。二月份呢再次接受了眼内的注药治疗，但是视力仍未出现好转。视力严重受损，甚至曾经在工作中晕倒，李先生被迫中断了工作。到了今年的四月底，李先生再次到眼科医院就诊，这个时候他的右眼视力仅剩 0.03。左眼视力 0.12， 已经接近了法定的低视力标准。经过详细检查，李先生被确诊为双眼二型糖尿病性增殖性视网膜病变，左眼黄斑水肿，左眼玻璃体积血，右眼玻璃体出现了出血性的浑浊，眼底视盘大量新生血管，纤维增殖膜强力拉扯视网膜，造成了不可逆的结构损伤。这俩眼睛都不太行了啊！经过治疗呢，李先生病情稳定之后出院，有效保住了视力。医生表示啊，虽然说手术能够让视网膜复位，防止。

医生提醒啊，可乐里边的大量糖分会让血糖持续升高，诱发二型糖尿病。长期高血糖会破坏眼底的微小血管，造成缺血、缺氧，刺激异常新生。

完全恢复的。我就想知道哈，李先生39岁了，眼瞅着不惑之年了，怎么对这点事儿就是判断不清楚吗？这一天不吃饭，光喝可乐，但凡是个普通人，都觉得这事儿不靠谱。但是他就偏偏坚持了一年。怎么说呢？我只能说是鬼迷心窍了吧，是吧？只想减肥，我也不管其他的，只要我能瘦下来，其他无所谓，是吧？所以说啊，这很多人减肥的方式真的是千奇百怪，但是话说回来，想要成功的减肥，还是要确保啊，你这个消耗的这个热量是大于你摄入的这个热量的，还是要采用一些科学合理的方式来进行减肥。这样的话，在减重的，最起码得在你的身体保持健康的基础之上进行减重，这个才是可以的。你不能说体重掉下来了，身体健康没了，得不偿失啊，是不是？

还是希望大家伙呢都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吧，是吧？其实这个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大啊，就对于身体的重要性，大家伙对于这个事儿是越来越重视的。无论是什么生活压力大也好啊，工作压力大也好啊，一定要想方式想一个方法去把这些压力给它排除掉啊，确保我们的身体是健康的，这是一辈子的事儿啊。行了各位，看个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节目也快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有关于辽宁高速的任何问题想要咨询了解寻求帮助，您都可以随时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0249619199啊。想了解辽宁高速的实时路况，欢迎您在抖音快手搜索辽宁高速，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进入到官方直播间，关注实时的路况动态。好了各位，今天这一时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最后呢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我是陈宇，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开车门分为几个步骤？
1: 开门
2: 下车呀。
0: 每次下车前您都怎么做？
3: 还是开门
4: 下车
3: 呀。
0: 错，开车门小动作有大讲究。
5: 那该怎么办呢？
0: 请等一等。
6: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0: 等等。
6: 本次行程结束，请提醒乘客带好随身物品下车。
0: 等等。
7: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0: 等等。
8: 等什么
7: 嘛？
0: 无论您是驾驶员还是乘客，下车前请等一等，观察周围环境，确保安全，再开车门。
7: 看了，边上没人，也没车，
0: 还得看看车后面。
9: 哦，好。哎，还得扭头往后看，很容易忘记啊。
0: 所以要养成正确的开车门习惯，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把手，用离门较远的手开启门锁，这样就会自然转动头部向后看。
10: 我试试，果然视线不一样了。
0: 这样微微开启车门，观察车辆后方，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再完全打开车门下车。
7: 开车门还真是有讲究啊。
3: 是啊
5: 是啊。
0: 等一等，看一看，就可能避免一场危险。开车门要小心，看得见才安全。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4: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5: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6: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7: 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8: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

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嗨，大家好，一路自驾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感谢大家每天的准时守候。在我们这档节目中，会跟您聊聊关于自驾旅行的一些事情，比如介绍各个地方的景区，帮您规划一下路线，以及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同时，我们也会在节目中会给您介绍一些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健康知识和生活小贴士。总之，我们就是想让档更舒心，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带着大家去到更多有意思的地方。您如果发现了一些适合的自驾游路线，或者在途中的一些问题，请您记好我们的联系方式，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96-199，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能够给您在以后的出行中带来一些帮助和有益的提醒。夏日炎炎，每天冲个澡是最舒服的事了，但洗澡这件小事里其实藏着不少健康学问。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夏季洗澡的正确打开方式，让清爽沐浴也能守护你的健康。不少朋友觉得夏天用冷水洗澡最解暑，其实这个做法可能埋下健康隐患。高温天气里，咱们全身毛孔都张开散热，突然用冷水冲澡，皮肤受到冷刺激，毛细血管会一下子收缩，血液循环阻力就大了，血压容易波动。特别是有高血压、心脏病的朋友，血管突然收缩可能加重心脏负担，说不定会头晕胸闷。而且冷水刺激皮肤神经，还可能引发肌肉痉挛，刚运动完就用冷水冲澡，抽筋的风险更高哦。那什么水温最合适呢？医生建议夏天洗澡水温控制在37到40摄氏度，这个温度接近咱们的正常体温，既能清洁皮肤表面的汗和污垢，又不会刺激皮肤和心血管。从身体机能来说，适宜的水温能让毛孔温和打开，把毛孔里的脏东西排出来，又不会像热水那样让皮肤水分流失太快，也不会像冷水那样让身体产生应激反应。用接近体温的水洗澡，能保持皮肤屏障功能稳定，减少皮肤敏感和发痒的情况。年轻人新陈代谢快，37到38度就挺好。老年人血液循环慢一点，可以调到38到40度，但最高别超过40度，免得烫伤皮肤。

说完水温洗澡时间的长短也得注意，有些人喜欢在淋浴下冲很久，觉得这样才洗得干净，其实时间太长可能对皮肤不好哦。咱们皮肤表面有一层天然的油脂膜，就像给皮肤穿了件保护衣，能锁住水分，挡住外界刺激。长时间洗澡会把这层油脂膜冲掉，热水还会破坏皮肤角质层，让皮肤屏障功能下降。屏障一旦受损，皮肤就会变得干燥、紧绷、脱皮，对外界的抵抗力也会变弱，细菌、过敏源容易入侵，可能引发炎症或过敏。特别是夏天，皮肤本身就容易出汗，过度冲洗反而会让皮肤更脆弱。皮肤科专家建议，夏天洗澡时间最好控制在15到20分钟内，这样能减少皮肤水分和油脂流失。选沐浴产品也有讲究，别用清洁力太强的，尤其是含皂基的产品。皂基类清洁剂大多是强碱性的，而健康皮肤是弱酸性的， pH 值在 5.5 左右，长期用碱性产品会破坏皮肤的酸碱平衡，让皮肤菌群失调，更容易敏感和感染。建议选温和的氨基酸类沐浴产品， pH 值接近皮肤正常水平，清洁的同时还能保护皮肤屏障。洗澡时重点洗腋下、脖子、后背、腹股沟这些爱出汗的地方，用沐浴球打出泡沫仔细洗。手臂、腿这些皮肤薄、出汗少的地方，简单冲冲就行，不用使劲用清洁剂。说到这里，我们先去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夏天出汗多，是不是洗澡次数越多越好？其实洗澡频率也有讲究，洗得太勤反而可能伤害皮肤健康。咱们皮肤表面那层保护性油脂膜是维持皮肤健康的重要屏障，过度洗澡会反复把这层油脂洗掉，让皮肤失去天然保护，变得干燥敏感，甚至会发痒脱皮。而且过度清洁还会破坏皮肤表面的正常菌群平衡，降低皮肤的自我防御能力，增加皮肤感染的风险，就像给皮肤的防线开了个缺口，各种问题就容易找上门了。一般来说，夏天每天洗一次澡就够了。如果是户外工作者、运动员或者刚做完剧烈运动，出汗特别多的话，可以适当多洗一次，但最多别超过两次。额外增加的那次洗澡，建议用清水冲，或者用温和的清洁产品，别老用洗涤剂刺激皮肤。还有洗澡时别使劲搓澡，尤其是用搓澡巾。过度搓擦会把皮肤表面的角质层去掉，让皮肤变薄、敏感，甚至出现红血丝。清洁的时候用手掌轻轻揉就行，重点洗爱出汗的地方，其他地方简单冲冲就好。油性皮肤的朋友每天洗一次没问题，干性皮肤的朋友如果没出太多汗，可以隔天洗一次，或者洗澡时少用清洁剂，这样能保护皮肤的油脂层。总之，洗澡频率得根据自己的出汗情况、肤质和生活环境来定，以洗完皮肤舒服、不干燥、不痒为准。刚吃完饭就洗澡可能会影响消化，因为饭后咱们的血液会集中到胃肠道，帮着消化食物。这时候洗澡，热水会让皮肤血管扩张，血液就会流向皮肤和肌肉，胃肠道的供血就少了，消化酶分泌受影响，食物消化吸收不好，可能会腹胀、肚子疼、消化不良。所以最好饭后一到两个小时再洗澡，让胃肠道有足够时间完成初步消化，减少不舒服的情况。运动后马上洗澡也有健康风险。运动的时候心率快，血液循环快，全身血管都扩张着给肌肉供氧和营养。运动结束后，心率和血液循环需要时间恢复正常，这时候立刻洗澡，尤其是热水澡，会让皮肤血管更扩张，血液重新分配，可能导致脑部供血不足，让人头晕、乏力、心慌，严重的话甚至会晕倒。而且运动后出很多汗，毛孔都是张开的，马上洗澡容易着凉感冒。正确的做法是运动后先在凉快的地方歇会儿，擦干汗，换上干爽的衣服，喝点水，等心率恢复到正常状态，也就是每分钟60到80次，身上不出汗了再洗澡，水温还是37到40摄氏度最好，别用冷水或太烫的水，洗澡时间控制在15分钟以内，减轻身体负担。有高血压、心脏病的朋友，运动后更要多歇会儿，等身体完全平稳了再洗澡，这样才安全。

老人、小孩和孕妈妈这些特殊人群，身体状况比较特殊，洗澡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方式方法，这样才能洗得安全又健康。先说说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老人的皮肤慢慢老化，皮脂腺和汗腺功能变弱，皮肤变得干燥敏感，对温度的感觉也没那么准了，血管弹性也下降了，所以水温控制要更小心，水温太高可能会烫伤，太低又可能着凉感冒，或者血管收缩导致血压波动。建议老人洗澡水温控制在38到40摄氏度，洗澡前先用手或者水温计试试水温，别直接用身体感受，免得烫伤。洗澡时间也别太长，10到15分钟就好，避免体力消耗太大，导致头晕、没劲儿这些不舒服的情况。再说说小孩，小孩皮肤娇嫩，角质层薄，皮肤屏障还没发育好，对温度特别敏感，水温高了容易烫伤，低了又可能感冒。建议小孩洗澡水温比成人低1到2度，36到后家长一定要陪着，别让小孩自己洗，要选温和没刺激的儿童专用款，别用成人的，免得刺激孩子皮肤。最后是孕妇，怀孕期间肚子越来越大，身体重心变了，站不稳，所以洗澡时浴室最好放个防滑垫，安个扶手，防止摔倒。水温别太高，避免长时间热水浴让体温升高，影响宝宝健康。建议水温控制在38摄氏度以下，洗澡时间15分钟以内。洗澡时别长时间站着，可以搬个椅子坐着洗，减轻腿的负担。总之，特殊人群洗澡时多注意细节，家人也多照看着点，这样才能洗得既舒服又安全。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这里是一路自驾。大家好，我是子宁，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在路上的时间自然少不了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让好听的歌曲也来陪伴着我们吧，把这首胡夏演唱的《改变》送给大家，我们一会儿再见。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7: 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8: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0: 辽宁高速致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员的一封信。近年来，因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核定标准，甚至达到10几吨，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蓝牌货车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这本是一项惠民利企的好政策，但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大吨小标，长期超载运营，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心升高，操控稳定性变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坡陡弯急，横峰频繁，一旦发生爆胎或紧急避让，极易造成侧翻、追尾等恶性事故，酿成人员伤亡悲剧。今年以来，全国多地接连发生涉及蓝牌轻型货车的重大交通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其底盘结构、悬挂系统、制动能力均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行。长时间高负荷运转不仅加速车辆损耗，更将您和他人的生命置于

0: 巨大风险之中。在此，辽宁高速向广大蓝牌货车驾驶员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守法运输，拒绝侥幸，出车必检，安全第一，文明驾驶，远离陋习，不开斗气车，不逞强抢行，保持平和心态。衷心祝愿您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1: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一路自驾，我是主持人子宁，跟随着我们的节目，带着您在路上欣赏美丽的风景，品味各种风味的美食，感受各种不一样的人生色彩。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带大家四处走一走，找一找好玩的地方。请您记好我们联系方式，如果您在高速路上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可以拨打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96-199，同时栏目组的热线电话也请您记好024-823-65523。今天我们带您走进一个与野生动物亲密接触的乐园，位于吉林省长春市东南部的东北虎园。这座坐落在净月潭国家级森林公园内的动物王国，不仅是野生动物的理想家园，也是我们了解自然保护的窗口。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森林覆盖率高达96%的生态宝地。长春市东北虎园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净月潭国家级森林公园内，这里森林覆盖率高达96%，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丰富，为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环境。虎园占地面积约50公顷，是中国最大的东北虎繁育和保护基地之一。虎园始建于2009年3月，由吉林省林业厅投资1.5亿元兴建，同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园区建设过程中严格遵循生态保护原则，保留了原有地形地貌和植被景观，旨在保护濒危的东北虎物种，同时为公众提供一个了解野生动物保护的科普教育基地。说到这里，我们先去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北虎的生存曾面临严峻挑战，而长春市东北虎园在保护这一濒危物种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东北虎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是世界上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上世纪50年代，由于栖息地破坏和非法捕猎，中国境内东北虎数量一度减少到不足20只，濒临灭绝。长春市东北虎园的建立是吉林省实施野生动物保护工程的重要举措，也是全国虎类保护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虎园采用以虎养虎的可持续发展模式，通过旅游门票收入、科普教育项目和文创产品销售等渠道获得资金，支持东北虎的繁育研究和野外放归项目。

想不想近距离观察东北虎的生活习性？虎园内设有多个特色展区，采用生态化设计理念，让游客能够安全地欣赏这些森林之王的风采。接下来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些精彩的展区。虎园内设有多个特色展区，采用生态化设计理念，让游客近距离观察东北虎的生活习性。其中最受欢迎的是猛虎散放区，游客可乘坐安全环境观光车，采用全封闭防弹玻璃设计，配备专业讲解员。区内模拟长白山森林生态系统，设有三个独立活动区域，每个区域投放5-8只东北虎，游客可以观看东北虎在山林间自由活动、追逐、嬉戏、捕食猎物的野生状态。除了观赏，虎园还为游客准备了丰富的互动体验项目，无论您是带着孩子的家庭游客还是动物爱好者，都能在这里找到乐趣。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些特色互动项目。为提升游客体验，虎园推出了多项互动项目，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的需求。游客可在指定区域参与老虎投喂体验，每天分4个时段进行，在工作人员指导下给老虎喂食鸡肉和牛肉，喂食过程中配备专业安全防护设施，游客需站在距离虎舍3米外的安全投喂台上，感受猛兽进食的震撼场面。园区还设有高空观虎栈道，全长800米的木质栈道蜿蜒于虎舍上方，距地面高度5-8米，采用防虎木材料建造。栈道沿途设有12个观景平台，每个平台配备高清望远镜，游客可从俯视角度观察老虎的日常活动。

保护野生动物不仅需要观赏和体验，更需要科学的研究和教育的普及。虎园在动物保护教育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在动物保护教育方面，虎园开展了系列公益活动，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动物饲养工作，包括学习动物饲料配置、观察动物行为、参与虎舍清洁等活动。同时邀请动物保护专家开展专题讲座，学习野生动物保护知识。园区内设有东北虎保护研究中心，成立于2012年，与吉林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高校合作开展老虎繁育技术研究，成功突破了东北虎人工受精和幼崽成活率低的技术难题。听了这么多关于东北虎园的介绍，您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接下来我们为您整理了详细的参观指南，包括交通方式、开放时间和门票信息，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游客前往长春市东北虎园可选择多种交通方式，市内乘坐公共交通可直达园区门口，途经人民广场、南湖公园等主要站点。自驾游客可使用导航搜索长春东北虎园，园区提供免费停车场，停车场配备充电桩设施，方便

电新能源汽车充电。园区提醒游客，进入虎园需遵守三不原则：不投喂非指定食物，不翻越护栏，不使用闪光灯拍照。为确保动物健康，园区内禁止携带宠物和易燃易爆物品，禁止穿颜色鲜艳的衣物靠近动物展区。园区内设有三个餐饮服务区，提供东北特色小吃和简餐，设有休息区，配备座椅和遮阳设施，建议游客安排3小时左右游览时间，最佳游览季节为春秋两季。春季四五月，园区内花卉盛开；秋季九十月，气候凉爽，动物活动频繁。夏季建议选择上午9点前或下午4点后入园，避开高温时段。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就先跟您聊到这里，我是子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 身在路上，心已远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遐思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一路书香，在浮世里安静读书，在书香中安静内心，愿文字给我们带来更多思考空间，也让我们拥更广阔的胸怀。我们每日都在为生计奔波，为目标疾驰，累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生活不是一场冲刺，而是一场从容的旅途，节奏越快，越要明白人生缓缓的真谛。今天，让我们一同解锁这份与生活和解的通透。
1: 你有多久没有细看天边云卷云舒，静心等待一场花开了？快节奏的时代，人们像是被巨轮卷着向前，脚步越来越急，耐心越来越少，也越来越不愿停下来。约翰·列侬曾说，当我们正在为生活疲于奔命的时候，生活已经离我们而去。庆幸的是，仍然有人能坚持自己的节奏，不急不徐，感受这个世界。畅销书《人生缓缓》的作者简元就是一个愿意慢下来的人。在他的笔下，一花一木总观情，一山一水皆是诗，人间处处洋溢着动人的生趣。如果你被时代的浪潮裹挟，觉得当下疲惫不堪，不妨读读这本《人生缓缓》，他会告诉你，慢下来永远是对生活最好的诚意。细品人间，生活处处可爱。在书里，简言提到这样一件小事。那天

脚踩实。奶奶应道：“不怕，我牵着你的手。”平平淡淡的一个场景，却让人内心升起柔软的感动。他们一定是一起走过很多年，才会有这般心心相印的温情与默契。人世间，也是正因为有无数个这样的瞬间，变得生动可爱。在一家临江的餐馆，简媛曾遇到一位卖豆花的大姐。她每天早上4点就起来磨豆腐开浆，如果因为太忙起不了早，大姐宁愿当天不开张赚钱。有天简媛想问大姐要一份豆花，被大姐婉拒了。她一边清洗做豆花的钢锅，一边对简媛说，吃的东西一定要弄干净才行。朴素的话语背后，是对顾客、对生活满满的诚意。现代人总抱怨社会人情淡薄，但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只要愿意留心观察，身边多的是满怀热忱的普通人。那个地铁口卖鲜花的女人，会细心地给每种花写上文字，说明他们的花语、用途以及适合送给谁，会卖力地把硬纸板堆在垃圾车顶，因为每一捆都是他生活的希望。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角，在世界的一角构筑着自己的日常。最治愈人的，也是这种平凡的人间气息。它从市井巷陌缓缓脱出，让我们疲惫已久的心开始舒展和跳动。一如瓦尔德所说，生活就是你的艺术，你把自己谱成乐曲，你的光阴就是14行诗。慢煮烟火，回忆世事关情。常言人生大事不过吃喝二字，对简媛来说也是如此。在书里，他记录下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美食，西双版纳的凤梨，长沙的米粉，玉溪的茶花鸡。不过

圆童年时的最爱。记忆中，父亲总会在除夕头天傍晚挑选出上好的五花肉作为做丸子的原材料。为了保证口感，父亲总会剁到肉与肉之间产生粘性，再捏成丸子，裹上糯米，放到锅上蒸。蒸熟的雪花丸子拥有饱满的米香和肉香，兄妹三人经常吃得肚子溜圆，一脸满足。长大后，父亲还会把雪花丸子在冰箱冷冻起来，方便儿女们返程后带回家吃。后来父亲过世，简媛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做雪花丸子。不是因为父亲从未教过他，而是因为他觉得这道菜是专属于父亲的，再做就是对父亲的不敬。直到有一天，简媛的丈夫送女儿上学，看到父女俩肩并肩走进电梯，简媛突然像看到了小时候的父亲和自己，昔年的记忆喷涌而出，她突然想亲自做一次雪花丸子。她买了五花肉，学着父亲的样子把肉细细剁成肉泥，过程满怀虔诚与期待，仿佛与父亲的再一次相遇。当熟悉的肉香和米香从锅里升起，旧日的记忆便和当下的温暖连接起来。那一刻，两代人的亲情终于通过食物有了传递。生活中，人对美食的怀念往往不仅关联味觉，也关联着回忆。爱吃甜食的人或许是留恋唇齿缠绵间重温起的绵绵情意，喜欢吃辣的人或许能够在味蕾刺激时追寻到一抹热辣香情。我们都是行色匆匆的赶路人，是舌尖上的记忆让我们一次次在羁旅途上寻到了安顿之所。当舌尖的味道与旧日重合，往事就会被唤醒，漂泊的灵魂便有了归依。闲观岁月，沿途时时风景。有朋友羡慕简媛，无论到哪里都没有舟车劳顿的疲惫，反而一脸轻松和享受。简媛坦然回答，心安的地方便是我的故乡。因为有着恬淡自洽的心境，所以简媛笔下每一处风景都灵动可爱。在湘西，简媛细心地记录下一路所见的风土人情。木质的吊脚楼上，土家族的女孩给心上人绣鞋垫儿，一边绣一边哼唱山歌。古朴的风雨桥中，老人的击鼓唱曲声在群山间久久回荡。镶嵌着鱼化石的石林里，年轻的男男女女捧着清冽的米酒邀请客人对歌。对于在这片山水间长大的人来说，山歌是生活的必需品，可以传情达意，也可以振奋精神，即使日子再苦再累，也能在歌声中变得有滋有味。而当简媛来到人迹罕至的大西北，则领略了和湘西完全不一样的风景。昔日下的鸣沙山，驼队在明暗交界的山脊上走动，充满流动的光影之美。古阳关的夜空，星星像钻石一般镶嵌着，如同黑夜的眼睛，将人的内心照彻。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奇诡的雅丹。亿万年前，这里还是花草繁盛、鱼飞鸟跃的多湖地区，如今它却变成一个个寸草不生的橙咖色土堆。是亘古不息的风把湖面吹干，成为彼此遥望的孤独土丘。时间的力量让人惊叹。都说人与人的相遇需要缘分，人与风景的相遇何尝不是如此。
我们跋山涉水，

过了千万年的积淀，才呈现在我们面前，如同一坛醇厚的老酒，窖藏了满怀惊喜，等待对的人在对的时间起风。这般心意和机缘，想想

0: 个普通的日常在简言看来都兴致盎然。他写樟树开花如同被父亲宠爱的小女儿，他写栾树的果实像一串串小贝壳，风起时发出沙沙的声响，如同大海的浪潮声。他写油菜花田和天穹相接，与阔野相连，如千军万马热烈奔放。日升月落，花草枯荣，万物总能在不经意的细节里给予我们惊喜。那些能静下心来珍视每个细节的人，也往往能在看似平淡的日常中找寻到生活的真谛。简言曾造访一座名为灵山居的小院儿，那里的主人曾告别都市生活来村里做农民。他租了一垄田，每逢清明去犁地，还打造了自己的私家别院，种满金银花、凌霄花和茉莉。找一个僻静的地方隐居，是灵山居主人和妻子一直以来的心愿。他们的女儿一度患有鼻炎，后来在灵山居住了一个星期就好转了许多，所以夫妻俩一直对这片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辞职后他们承包下这里，一住就是五年。远离城市的喧嚣，在灵山居他们终于得以清静下来，享受自然的美好。看夕阳的光影从橙色变成黛蓝，看弯月如银色的梅悬上天边，听青蛙在荷叶上扑上跳下，溅起一片水花。原来生活的美学不只存在于设想之中，还可以自己赋予。在路遥马急的人间，有多少人厌倦了人来人往的喧嚣，就有多少人渴望内心的笃定与平衡。允许自己暂时抽离出嘈杂的人群，静下心感受日常的生动。这种感觉就像在人头攒动的闹市里突然呼吸了一口清甜的氧气，全身都是通透和清爽。当你荡平浮躁，就会发现内心逐渐轻盈起来，你也会更有力量去追寻自己的诗和远方。很喜欢汪曾祺的一段话，我以为最美的日子当是晨起试花，闲来煮茶，阳光下打盹儿，细雨中漫步，夜灯下读书。在这清浅时光里，一首烟火，一首诗意，任窗外花开花落，云来云往，自是余味无尽，万般惬意。简言的笔下记录着我们最熟悉不过的人间事，可他却总能捕捉到一些常被我们忽视的细枝末节，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春花秋月，夏蝉冬雪，日升月落，人间烟火。当我们放慢脚步，留心品茶，便会发现生活处处皆诗意。只要我们没有失去感受美好的能力，万物终将在记忆一角牵扯出漫长的余味，浸润往后的每个瞬间。心美，一切皆美，情深，万象皆深。
1: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在压抑中挣扎，在困境中突围的灵魂，都在印证，生活本是一场搏斗，不认命才能挣脱束缚，活出自我。今天，让我们一同解锁这份不屈的生命力量。
1: 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曾这样评价巴金先生，他的字里行间燃烧的激情，点亮多少人灵魂的灯塔。这句话用在巴金先生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上尤为恰当。《激流》是参照作者真实经历创作的鸿篇巨制，它跨越时代为千万读者的人生领航。《春》是其中的第二部，讲述了深受封建压制的两位少女高淑英和周慧在同样的困境下走出截然不同的人生。书中主人公们对于人生际遇是否全凭命的追问高达30余次，最终有人燃烧，有人毁灭。世间很多事仿佛命中注定，面对人生关口时，我们也都曾四顾茫然，拿什么拯救这疲惫又混沌的人生？读完《春》，我们才明白，好的人生从觉醒开始。一，困境是人生的必然。春日黄昏，高家二小姐淑英正在窗前专注地读着一本西洋小说，书中洒满阳光与欢笑的生活图景牢牢抓住了她的心。长辈差下人唤她打牌，淑英瞬间被拉回现实。她生活在一个复杂的大家庭，父亲高克明是家族掌事人，另有四房叔伯以及一众堂兄弟姐妹共同生活在高公馆。高公馆是富庶门户，却也是青年人的牢笼。过去一年，家里发生了许多大事，丫鬟投湖自尽，表姐机遇而亡，大嫂惨死郊外，大哥决心郁郁寡欢，二哥公然抗婚，三哥离家出走。同样的命运盘桓了一圈，如今终于落在了淑英头上。父亲为淑英操办了一门亲事，年内将下聘。男方与父亲有生意上的关联，但嗜赌好色，名声极差。父亲对此毫不介意，他只在乎自己的面子和地位。淑英明白，这桩婚姻不过是把她送进另一座更深的囚笼。在大宅子里，子女只是父亲的提线木偶，而女子尤其不被当人看。一年来家中枉死的人就是她的警钟。淑英变得沉默而悲观，院中春光旖旎，她却在湖中看到自己最后的归宿。同样人生无望的还有淑英的另一个表姐周慧。周慧和淑英一样，有着守旧顽固的父亲定了糟糕的婚姻。曾受包办婚姻之苦的大哥决心痛惜哀哭，我们三个人落在同样的命运里了。悲剧的尽头是新的悲剧，他们就像鸟儿齐齐被困在囚笼。今日的人们虽不在那样的时代生活，然而人生总会遇到困境，却是古今同理。正如林清玄在《以爱为灯》中所说的，人生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课题，困境又是如此无所不在。在人生之旅中，无论我们怎样祈求一帆风顺，都会有困顿不期而至。上一秒还沉浸在孩子的欢笑中，下一秒就面临降薪裁员，前一天还欣慰于项目终于推进，后一天就遇上至亲病倒。几番挣扎后，我们终于发现，无论怎样闪躲，这一生都难免和困境撞个满怀。二，认命是毁灭的根源。慧是典型的旧式女子，她的字典里只有顺从。出嫁当天，慧闭上眼任人摆布，他横了心，当自己是一个死囚，麻木的心还是生出余热，慧不愿上轿。母亲含泪劝道，慧又顺从地走向了命运。不出意料，慧在夫家的日子极其艰难，公婆动辄冷脸立规矩，丈夫随时发火摔东西，即使慧怀孕仍被要求下厨。慧没有尊严，没有自由，如此日日煎熬，她只盼着早些把眼泪哭干，一死解脱。死亡从不遥远，特别是当人一心求死的时候。慧病倒了， 西医诊断是孕妇常见的膀胱炎，只需做个小手术。婆婆却不同意陌生男人在儿媳那种地方动手，会便妥协，硬熬了过来。没多久，慧染立即再次病倒，腹泻不止，夫家依旧不同意西医治疗，慧也不言语。奶奶和母亲提出由娘家出钱请西医，却被慧的父亲斥责不懂规矩。终于耗到慧只剩下一层皮，夫家才同意送医院。然而一切都太迟了，她的心脏衰弱到极点，留不住胎儿，也再留不住慧自己。寒夜冷寂中，她沉睡着，静静地没了声息。慧的人生深受封建制度残害，然而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一搏。她自幼定亲，可是直到十数年后婚期到来，才意识到该早做打算。听到众姊妹质疑为什么女子必须出嫁，她心中没起一点反抗的火花。即使婚前和决心互生情愫，慧也没有勇气为自己的幸福争取一回，更别提后来在夫家受尽折磨，慧更是每每顺从，至死没有一丝反抗。世事无常，多少令人窒息的至暗时刻，多少搓磨人的艰难困苦，常常无法逃避。俄狄浦斯中有一句话，当人们回避命运的时候，就已经碰上了命运。命运固然扼住了人的喉咙，而惧怕命运却是人主动闭上了眼睛。人怎样思想就怎样活着，若认命，终将走上自己所认的命。我们能做的就是不要轻易认命，否则只会突然错过生机。三，觉醒是向上的起点。淑英也曾在失望中沉沦过，恐惧和忧愁几乎湮灭了她。她苦恼自己只是个深闺女子，无力改变命运。好在淑英和慧不同，她抓住了生命中的微光，并用它点亮自己。淑英的二哥、三哥、表姐张琴都是接受了新思想的人，他们是她的生机。淑英向二哥借阅激进的报刊，看到封建大家庭对人的残害，向三哥打听上海的新式学堂，只为求一个渺茫的希望。和琴姐旁听进步青年的会议，尝试走出深闺，抛头露面。他还观看革命话剧，明白只有反抗才能获得自由。一边是新思想的灌溉，一边是旧思想的压制，再加上慧的悲惨遭遇，淑英的心在一次次拉扯中终于觉醒，而危机也随之而来。父亲终于发现了淑英的变化，他怒斥淑英不守规矩，严禁她学英文。淑英不再做木偶，她第一次为自己分辨，第一次公然违背父亲的命令坚持学习。他下定决心要脱离这不自由的命运。众人都为他的决心感动，二哥为他制定逃跑计划，琴姐为他补习各科知识，就连一向怯懦的决心也加入进来为淑英筹钱。众人的忤逆之举彻底激怒了父亲，在一次更大的父女冲突后，他赶走英文老师，并将淑英的婚事提前。命运之闸即将落下，众人不得不将计划提前。趁着悼念会的机会，淑英在众人的帮助下逃出家门，远赴上海。因为觉醒，淑英打破囚笼，阔步走进全新的世界。人生海海，你我都可能被境遇所困，生活因而停滞。暂时的停滞可以变成沉沦的漩涡，也可以成为向上的起点。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觉醒。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觉醒期，但觉醒的早晚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愚妄的人惯于闭目，在旧框架求索，用旧思维做事，却不想旧我也能破困局。聪明人却常于举目，看清周遭的局势，认清自己的局限，在真理之光下重开新局。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唯有不断觉醒，我们才能扭转命运。故事开始在春天，也结束在春天。一年之隔，两名美丽女子，一个坠入旧时代的烟尘，一个觉醒为新时代的星火。重启人生的淑英发出热情的呼喊， 春天是

0: 我们的。新生的喜悦令万千读者动容，巴金先生的作品总是这样充满个体觉醒的力量，给人灵魂上的安慰和启迪。先生曾在《激流总序》中说，生活是一场搏斗，既是搏斗，我们难免有时败下阵来，在那些心力交瘁困顿不堪的时刻，不妨读一读春。愿我们像淑英那样，从黑暗深处。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4: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5: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 身在路上，心仪远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遐思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分文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一念贪欲起，万劫不复生。麦克白用悲剧史诗诠释，无度的欲望是拖垮人生的枷锁，越是追逐虚无的权力与执念，越会被命运反噬。今天让我们走进这部震撼人心的经典，读懂欲望与人生的平衡之道。
1: 有一部戏剧被誉为莎士比亚笔下冲突最强、最震慑人心的作品，它与哈姆雷特、李尔王、奥赛罗并称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400年间被数次改编成歌剧、电影，所到之处人潮云集，掌声雷动。这部作品就是《麦克白》。作品讲述了大将军麦克白被野心改变和摧毁的一生。麦克白原本骁勇善战，深得国王信赖，可在欲望驱使下，他弑君篡位，恶贯满盈，最终落得个被枭首的下场。麦克白的堕落固然让人唏嘘，可反观现实世界，谁身上没有他的影子？有人为了一己私利背信忘义，有人为了平步青云不择手段，有人为了骄奢淫逸放纵自己。莎士比亚说，欲望犹如炭火，必须使它冷却，否则那烈火会把心灵烧焦。读完麦克白，你就会知道，欲望过剩迟早会拖垮整个人生。欲望是如何摧毁一个人的？故事发生在11世纪。

彼时苏格兰正和另一个国家激烈交战，一片刀光剑影中，苏格兰大将麦克白和班科冲锋在前，他们挥舞着手中长剑，如镰刀般收割着敌军的生命。很快，敌军将领身首异处，敌方军队也被打得落花流水，节节败退。苏格兰大获全胜，麦克白和班科满怀喜悦，准备告诉国王大捷的消息。可返程的路上，天空却阴云密布，仿佛预示着一场风暴的到来。果然，麦克白与班科没走多久，就看到远方的浓雾中出现了三个巫女。她们形容枯瘦，衣着怪诞。看到麦克白走来，她们把食指按在干枯的嘴唇上，预言他将成为尊贵的考特爵士和一国之君。麦克白闻言大惊，他现在不过一个将军，从未想过称王道帝。没等麦克白缓过神来，女巫又对班科说，他虽然不是君王，但地位远在麦克白之上，而且班科的子孙同样会君临一国。说完，女巫就像泡沫一般从大地上消失了。女巫的出现让麦克白和班科疑窦丛生，回城的路上两人都沉默不语。巧合的是，行至半途，两位大臣突然出现，宣布麦克白被国王加封为考特爵士。女巫的预言应验了，麦克白内心既激动又忐忑。一方面，他想起自己即将称帝的预言，开始向往未来的无限荣光。另一方面，他又知道现任国王十分器重自己，如果取而代之，他会良心不安。纠结之下，麦克白写信把经历告诉了妻子，谁曾想信上的内容引燃了妻子狂热的野心。他嘲笑麦克白犹犹豫豫，弥漫着人情的乳臭，主张立刻对国王下手夺取王位。夫人的怂恿引诱出麦克白内心深处的邪念，趁着国王来家里住，麦克白骗国王喝下毒酒，在国王酣然入梦时，把尖刀插向了他的心口。国王死了，麦克白夫妇将鲜血涂抹在酣睡的侍卫上，假装是他们杀了国王，而麦克白则洗清罪孽登上王位，坐拥城池无数，财富连城。曾经忠心耿耿的大将就这样成了野心勃勃的君王，让人一声叹息。贪欲就像丝丝吐着信子的毒蛇，腐蚀人的良知，扭曲人的本性。生活中有多少人像野心膨胀的麦克白，得到了还想要，拥有了还不知足。用有限的精力去追逐无限的欲望，人也会在欲念的焚烧下变得面目全非。古语说，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饿则滔天。不能克制欲望的人，灵魂终将在欲望的拉扯下一步步滑向深渊。离欲望越近，离幸福越远。登上王位后，麦克白并不满足，想起女巫曾预言班克

手让人。麦克白派人去谋杀班克父子，可令他更不安的事发生了。班克虽然被杀害，但班克儿子却趁乱逃跑，即使搜遍全城也不见踪影。麦克白从此陷入恐慌之中，班克后人即将称王的预言如同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悬在他头顶。他日日夜不能寐，害怕自己步入上任国王的后尘。一天，麦克白在宴请大臣时，眼前突然出现了幻象。他看到班克的鬼魂坐在座位上，不断摇晃头颅，脸上沾满鲜血，形容十分可怖。麦克白吓得惊叫一声，酒水泼了一地。奇怪的是，除了麦克白，没有人看到班克的鬼魂。大家都惊奇地看着麦克白，如同中邪般，对着一个没有人的座位胆战心惊，语无伦次。从那以后，麦克白变得更加抑郁不乐，他每天在忧虑中进餐，每晚被噩梦折磨。而麦克白夫人也经常梦见自己满手鲜血，怎么也洗不干净。夫妻俩虽然手握滔天权势，但精神却逐渐走向崩溃。神曲里有一句话，盲目的贪欲煽动着人们，到后来却永远让人受着酷刑。滔天的欲望会损耗自身，过度的贪婪会令人下沉。为了欲望不择手段，最终只会落得被反噬的下场。人活一世，永远不要任由欲望主宰，在声色犬马中迷失了自己。对因果心存敬畏，将良知敏感于心，方能时刻保持清醒，求得解脱。别被贪念控制，别因欲望迷失。备受煎熬的麦克白决定求助女巫，预见自己命运的走向。他来到女巫居住的

0: 听完幽灵的话，麦克白狂笑出声，试问这世间有哪个人不是女高山移动呢？麦克白信心满满，觉得自己一定能稳坐王位，但他心里还有最后一个疑惑没有得到解决，那就是班科的后人究竟会不会称王。女巫警告麦克白不要再继续追问下去，可麦克白不肯罢休，他缠着女巫，执着地想要一个答案。不料天地却骤然变色，班科的鬼魂悠悠出现，几个女巫也围着麦克白唱起诡异的歌曲。麦克白吓得冷汗涔涔，他慌不择路地回到了皇宫。想起女巫提醒自己提防麦克达夫，麦克白立刻派人赶去麦克达夫家，准备杀人灭口。可让他意外的是，麦克达夫并不在家，家里只有他的妻子和孩子。为了消除后患，麦克白杀死了麦克达夫的妻子和小孩。此时的他已经彻底变成冷血无情的暴君，对自己的罪恶不再有一丝内疚。妻儿被害的消息很快传到麦克达夫耳边，他痛不欲生。为了复仇，麦克达夫联合英格兰援军向麦克白发起了进攻。听闻大军压境，麦克白夫人在惊恐交加中疯魔而死。麦克白正六神无主时，使者突然来报说远方的树林正在向着山上的皇宫移动。麦克白闻言大惊，他想起女巫的预言，心下惴惴不安，但他安慰自己，自己不会被妇人所生的孩子所杀，于是提起宝剑走上了战场。凭借多年征战的经验，麦克白势如破竹，很快斩杀了麦克达夫麾下的大将。麦克白信心倍增，他得意地狂笑着，劝麦克达夫知难而退。没想到一个不留神，就为麦克达夫用剑刺穿了心脏。麦克白临死前才知道，麦克达夫是母亲剖腹所生，根本不是正常生产的人。而山下的树林之所以移动，是因为麦克达夫手下的士兵每人都砍下了一截树枝作为行军的掩护。麦克白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回顾他人生的每个转折，其实命运给过他无数个可以挽回的机会。比如，如果不杀害国王，他本能以更光明的方式登上王位；比如，如果不杀害麦克达夫的妻儿，他便不会激怒麦克达夫，以致毙命于对方剑下。与其说是女巫预言了他的结局，不如说是他对权力的渴望加速了最后的悲剧。守不住贪欲的闸门，即使地位再高，权力再盛，也会走向覆灭。正如美国作家斯蒂芬金说的，地狱从来不是立刻让你掉下去的，而是一点点吞没你。不为声色犬马羁绊，不因利欲熏心迷失，才不至于自毁前程，失去所拥有的一切。麦克白的一生是被欲望引诱并摧毁的一生，他有了权力还想要王位，有了王位还残害他人，最后恶有恶报，人生惨淡收场。一个人悲剧的根源就是被欲望牵着鼻子走，即使逾越底线，双手沾上罪恶也不罢休。一朝沦为欲望的囚徒，一生都要为之买单。生活中，金钱、地位、名誉、爱情，我们总是什么都想要，却又对什么都不满足。可越是贪得无厌，越容易在物欲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行深克己，不骄不躁，方能明哲保身，在人生这条路上走得更长更远。愿我们都能远离欲望的陷阱，即使生活纷繁迷乱，也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1: 岁月漫长，幸福可期。假如岁月足够长，告诉我们获得幸福的核心秘诀藏在每一次珍惜，每一份坚守里。今天让我们共品这份藏在时光里的幸福哲思。
2: 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曾说，孤独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我们不可避免孤独，无论身处何方，年龄大小，心情如何。

何，孤独总会不期而至。当你逐渐衰老，又被孤独侵扰，感觉无助又无力时，是如何化解这种绝望心境的？日本作家三浦子苑在《假如岁月足够长》这本书中就告诉了我们方法。书里讲述的是两个年逾古稀的老人，看似性格不同，实则互相牵挂，在岁月的长河中相互温暖与关照，成为彼此生命中最信赖的朋友。他们携手相伴，用超然物外的态度坦然面对衰老与孤独，从容应对生活的困境与无常。杨绛先生在《走到人生边》上写道，老人的前途是病和死，确实人生的归宿就是死亡。那么在生与死之间，我们应该如何才能对时间坦然相处，让人生这段旅程更有意义呢？让我们一起在《假如岁月足够长》里寻找答案。一，与有趣的人在一起，可解日子无聊。73岁的有田国政去参加好友的葬礼，在葬礼上，他遇见了自己的发小枯原二郎。令他不敢置信的是，枯原二郎居然把耳朵上方仅存的头发染成了鲜红色，毫无顾忌地出现在这严肃的场合里。国政用手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问道，你小子以为自己多大了？原二郎不以为然，我也不能重染吧，上周才染成的红色，总折腾对发根不好。国政有些恼怒，那就给我剃了。原二郎秒回，就算你头发全白了，也不用管这么宽吧。两个年纪加起来已经146岁的老人，经常这样调侃与互损，从未觉得有何不妥。郭正也深刻了解他这个老友袁二郎，本来就是这样乐观开朗，有点吊儿郎当的人，相比自己的老成持重，好像袁二郎过得更快活，所以袁二郎成了他解决孤独的良药。自妻子与自己分居后，国政发现自己的日子越来越无聊了，每当感觉被孤独包围，他就去同样独居的袁二郎家里，想从那里找寻一些生活的生气。袁二郎会带着他像个孩子似的一起吃雪糕，会拉着他用火箭烟花炸小混混，还会用自己并不友好的厨艺给他做一杯酸味满分的梅干茶。时常两人斗斗嘴，聊聊天，互相取笑又互相关照，日子就在他们的打闹中慢慢流走。相处下来，有些内敛的国政也开朗了许多，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跟袁二郎待在一起，如此一来仿佛日子都过得快一些。王小波曾说，一辈子很长，要和有趣的人在一起。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人生漫漫，和有趣的人在一起，能化解日子的诸多烦扰，共享欢歌笑语，人生也变得有趣。二，有自己热爱的事业，可抵岁月漫长。袁二郎原本有家庭，他的妻子是善良美丽的小学老师花枝，夫妻俩琴瑟和鸣，是对令人羡慕的眷侣。只可惜花枝在40多岁的时候生病离世，失去挚爱的袁二郎再也没有尝试找另一半。孤单一人的日子，他有打发时光的力气，就是爱好。说起来，他这爱好一开始只是用于谋生的工具。袁二郎自小父母双亡，为了有口饭吃，就拜师学习细工花簪制作，之后便一直在这方面深耕，进而由衷地喜欢上了这项手艺。别看他总一副吊儿郎当游手好闲的模样，对待细工花簪可谓精益求精。他可以废寝忘食，连续10几个小时不眠不休，只为出自手里的细

宫花簪更加精致漂亮。袁二郎是一个真正的匠人，他说要想成为一流的匠人，睡觉的时候就得想着簪子。他对生活没有追求，却把所有的热情用在了自己的爱好上，即使那爱好需要耗费很多的精力，依旧乐此不疲。他的徒弟夸赞师傅的手艺在日本排第一，国政认为袁二郎就是用灵魂在工作。袁二郎不畏岁月如梭，除了他的豁达乐观外，更多的是他有自己的热爱。热爱可抵岁月漫长，热爱就如我们前行路上的灯塔，当你迷失了或者疲惫了，只要灯塔还在，希望就在。人生苦短，我们争不过岁月，也跑不过时间，但可以用热爱熬过那些举步维艰的日子。三，用良好的心态平静看待得与失。国政经常天一黑就钻进了被窝，可这天过年早早睡觉就太没意思了，他索性提携叉烧去袁二郎家，与他一起吃个年夜饭。凑巧袁二郎的徒弟也带着女友在那里，他们趁机邀请有国田正带着妻子出席他们的婚礼，并担任媒人主持婚礼。国政猜想妻子肯定不会同意，但他又不忍拒绝这对幸福的人儿，怀着忐忑的心情给妻子电话。如预想的那样，妻子以两人分居太久，担任媒人主持婚礼很不吉利，拒绝了他的请求。国政理解妻子的决绝，多年来他把心思都放在了工作上，对妻子的关心少之又少，直到妻子绝望决定分居才后知后觉。为了说服妻子来当媒人，也为了缓和夫妻间的矛盾，国政决定用自己的方式缓天给妻子写一张明信片，除了寒暄，结尾不忘加上请你还是考虑一下当媒人那件事。后来实在觉得没什么内容可写了，便把对妻子的愧疚也一一写进明信片里。三个月后，妻子被打动，同意与国政和解，也同意和他一起主持婚礼。然而婚礼结束，妻子还是住在女儿家，对此国政并不纠结，他尊重妻子的选择。他内心的梗早已在每天的明信片中的文字里以及妻子出席婚礼中得到了释放。有人说人生最难过的是失去，有些人一旦离开就是永远，但在你还有能力去抓住的时候，尽最大的努力让对方不再怨你，也会少很多遗憾。妻子回来皆大欢喜，妻子离开国政也给出祝福。面对生活的不安分，有份好的心态比一切都重要，得与失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平常对待，随遇而安。我们被繁琐日常磨砺掉棱角，也曾被挫折折腾丧失斗志，蹉跎半生，只能安慰自己知足常乐。岁月如戏奔流，其实我们也常常问自己，到底要怎样的过活才会觉得没有白来人间一趟。仔细想来，还是没有真正去理解生活的意义。它本不带色彩，只是我们的心情与心态给了它

0: 静下来，在平常的日子中去找寻本有的快乐。愿我们在岁月的流逝中可以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叶落，去留无意，望碧空，风卷云舒。
1: 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背负着各种行囊，这些行囊里有些是珍贵的财富，而有些则是痛苦的执念。万物皆有阴阳两个方面，一切都会随心而定。与其纠结与得失痛苦之间，不如放手一搏，不浪费生命。
2: 1932年，一部惊世之作横空出世，瞬间引爆法国文坛。日本当代小说家三岛由纪夫曾深受其启发，写出了自己最满意的作品《爱的饥渴》。钱钟书在其《钱钟书手稿集外文笔记》中，也专门用一整个篇幅写读后感和原文摘抄。这本书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代表作《舌结》。此书问世近百年来，入选了法国七星文库文学珍本系列，启迪着不同时代的人们的心灵。在书中，出身低微的路易阴险刻薄又吝啬，他猜疑妻子的不忠，记恨他的冷漠，也视儿女为仇人，想方设法要夺走他们的财产继承权。路易的大部分人生都被自己亲手编织的蛇结牢牢地压制着，始终无法解脱。这又何尝不是生活中那些被猜疑裹挟而无力挣脱之人的缩影呢？若想挣脱蛇结，唯有放下猜疑，才能被完全治愈。满心猜疑的人，痛苦如影随形。主人公路易出身于一个普通公务员家庭，他的父亲借着官职积累了一笔财产，路易便凭着这资产娶到了城里显贵家族的千金伊莎。伊莎对路易百般依顺，可路易却认为自己高攀了她，因此心里有了芥蒂。有一天，喝醉的伊莎告诉路易自己曾爱过一个男人，但因父母的反对而分开。路易听后如遭雷击，他不禁松开了怀抱妻子的手臂，心中有种果然如此的感觉。他坚信妻子忘不掉前任，而自己不过是个备胎。他甚至怀疑伊莎的父母只是担心女儿嫁不出去，才托人把她塞给了自己。路易越想越肯定，没

0: 自己的注意，便对妻子更加不理睬。伊莎和路易的婚姻渐渐从补子和大女儿都站在母亲这边，只有小女儿玛丽还愿意关心路易。可每次玛丽一靠近，路易总忍不住怀疑她是妻子派来哄骗她财产的。随着路易对家人猜忌的加深，他心里就越觉得压抑。他感到内心如同盘踞着无数条蝰蛇，他们拧成了结，压得自己喘不上气来。生活中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只愿意活在自己的想象里，视他人的无意之举为阴谋，为算计。他们如同被禁锢在猜忌的高墙中，宁可执拗到底，也不愿坦诚交谈。正如美国思想家爱默生所说，好犯疑心病是一种慢性自杀。无尽的内心戏好像决堤的洪水，冲散了信任，夺走了幸福，最终将自己卷入无底的深渊。
1: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今天的一路书香就告一段落了。阅读的魅力，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6: 2022年4月，公安部修订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新增了轻型牵引挂车 C6 准驾车型。轻型牵引挂车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拖挂式房车，驾驶操作的难度相对较大，

0: 确保出行安全。
1: 第一，转弯时应注意内轮差，牢记转大弯。轻型牵引挂车比小型载客汽车长，转弯时应留出足够空间，并时刻注意后方同向车辆，做到一慢二看三通过。同时应注意在直线路段提前减速，保持低速进入弯道。
0: 二是控制车速，保持更大的跟车距离。
1: 由于拖挂式房车自重较大，减速时应预留出足够刹车空间，并缓踩刹车。
0: 行驶中呢，车速不要过快，即使在高速公路上，车速。
2: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三是上下坡时应保持车速稳定与持续。拖挂式房车使用场景多为山区道路等复杂环境，驾车上坡时最好使用手动模式，用三档行驶，这样发动机可产生最大扭矩。下坡时应换至较低档位，依靠发动机的牵引力控制车速，并间断踩刹车，以保持车速稳定。
0: 四是装载平均，防备摇摆。
1: 摇摆指在行驶中拖挂式房车剧烈左右摆动，并由此产生共振，导致前车也逐渐失去控制，进而发生危险。这个实验可以直观地反映出，当挂车的重量集中在中置轴位置时，车辆稳定性最好。重量集中于挂车前端时，稳定性下降。重量聚集在车尾部时，就会发生剧烈摇摆。
0: 所以呢，我们要将重物呢固定在挂车的中置轴附近，暂时挂车。
2: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应握紧方向盘，轻踩刹车后急踩油门，让前车突然提速，改变摇摆的局面。待状态平稳后，慢慢减速，再靠边停车检查问题。
2: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1: 左右大幅度打方向。车辆摇摆的过程其实也是车辆自身寻找平衡的过程，操作不当会加剧车辆摇摆，直至失控翻车。
0: 五是倒车多观察，牢记反方向定律。
1: 驾驶牵引挂车倒车时，倒车轨迹与驾驶普通客车完全相反，向左转方向时，后面的牵引挂车会向右走，因此倒车全程务必要慢，并认真观察车尾状况。
0: 记住了上面说的五点安全驾驶经验呢，我们还需要遵守法规的规定。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小型载客汽车只允许牵引旅居挂车或总质量低于700千克的挂车，且挂车不得载人。在享受房车旅行快乐的同时，要确保行车安全，请务必注意：一、转弯时应转大弯，保持低速进入弯道；二、车速避免过快，并与前车保持更充足的安全车距；三、上坡和下坡应保持车速稳定与持续；四、挂车装载应平均，并尽量将重物固定在挂车中置轴位置，以防车辆出现摇摆；五、倒车必须多观察，牢记反方向定律。
3: 你爱父母吗？
4: 爱。
3: 你爱伴侣吗？
4: 爱。
2: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3: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4: 爱。
3: 你爱自然吗？
4: 你爱明星吗？
5: 你爱旅行吗？
3: 你爱发朋友圈吗？
4: 我都爱。
3: 你
2: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4: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一切。
6: 来了来了。
2: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有事您说话节目，各位，我是大齐。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2: 好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有事您说话节目，各位，我是大齐。
9: 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对对，
2: 遵规守法才安全。
3: 喂，妈。
4: 好的。
5: 叶涛啊，文丽要生了。
3: 妈，你别慌，我现在就赶过来。
4: 涛哥，这点不好打车，我开车送你。
3: 太好了，谢谢小王。
6: 好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各位下午好。
4: 恭喜涛哥要当爸爸了。
3: 我心里啊，别提多高兴了。哎，我跟你说啊，
4: 涛哥，车蹭护栏上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可怎么办啊？
3: 真不好意思啊，小王，帮我的忙，还让你把车撞了。
4: 没事，我先报警，你看看能不能拦一辆车，赶紧去医院。
7: 兄弟啊，没事吧？
3: 大哥，我们这车雨天打滑撞护栏走不了了，可我老婆在医院马上就要生了，能麻烦您送我一趟吗？
7: 没问题啊，上车。
4: 涛哥，您赶紧走吧，我留在这里等交警来处理。
3: 好吧，小王，你靠着路边站，注意安全啊。师傅，真是太谢谢您了，刚才那段路看着白花花一片，靠近了才发现是水，想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7: 兄弟啊，这晚上开车一定要留意路面，灰色才是正常的颜色，你刚才说的白色路面不是积水就是机油啊，速度一快开上去很容易打滑。
3: 没想到晚上这路面的颜色还这么有讲究啊。
7: 那可不呀，要是碰到黑色路面啊，那很可能就是坑洼或者断层啊，更危险。老司机不是常念叨一句话吗，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
3: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7: 嘿，像今晚雨这么大，就是再着急车速也不能超过每小时50公里，这样发现情况才能及时应对啊。
8: 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要领须牢记，夜车小心开。
9: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

一二三，一二三，一。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送给大家。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那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树倒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7: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8: 清蒸鳜鱼滑嫩鲜美，点我。
9: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10: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11: 点我，点我，
8: 点我，点我。
11: 番茄牛腩，
8: 香酥鸭，
11: 留下人，
9: 蒜蓉菜心。
8: 哎呦，你别压着我。
7: 吃吃吃，别停啊！
12: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8: 那打包吧。
7: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9: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8: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3: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4: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5: 闺女，开饭了。
8: 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5: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8: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5: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8: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5: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8: 咱就这样生吃啊？
15: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8: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5: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8: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5: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8: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5: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8: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6: 哎呀，我新买的电动自行车还在楼下呢，我去把它推上来。媳妇儿，你怎么下来了？让我把车推进去。
17: 不行，电动自行车不能进电梯。
16: 为什么？
17: 为了安全，电动车进电梯引发的火灾还少吗？一旦起火，瞬间就爆燃，人在电梯里跑都没处跑。
16: 啊，这么严重？那我就把电瓶拿上来充电。
17: 也不行，电瓶在家充电也有可能爆炸。
16: 那就拉根线下去充电。
17: 拉线充电和在家充电一样，没有充满自动断电保护，而且这电线暴露在室外，风吹日晒雨淋的，容易漏电短路。
16: 外面充电又得花钱。
17: 给你。
2: 正确使用电动车，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同学们，我们玩个游戏，听声音猜答案。第一个，呜呜，
1: 呼哧呼哧呼哧，
2: 不知道。
0: 第二个，哐当哐当哐当哐当，
2: 猜不出来。
0: 第三个，
3: 嗖嗖，刷刷刷，
0: 欢迎乘坐复兴号。
4: 哦，我明白了，这是蒸汽火车、电气火车和高铁。
5: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6: 90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7: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8: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5: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6: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5: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6: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人口城市。
9: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10: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11: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12: 啊，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11: 懒得上牌。
13: 请停一下。
11: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13: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11: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13: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11: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12: 对对，老虎警官。
13: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12: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14: 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15: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驾车时如遭遇爆胎，往往非常危险，留给驾驶人处置的时间只有1到2秒，处置不当会引发严重后果。引起爆胎的原因有很多，轮胎老化破损、胎压过高或过低、轮胎扎到异物都可导致爆胎。经常检测轮胎状况可以最大程度预防爆胎，但无法绝对避免，因此驾驶人应掌握正确处置爆胎的方法，以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首先是双手紧握方向盘，小角度稳控行驶方向，维持车辆直线行驶。无论前轮还是后轮爆胎，都会导致车辆行驶方向偏移，此时大幅度打方向盘纠正，极易使车辆失控。其次是大力点刹车，注意是频繁大力踩下制动踏板，这样才可在最短时间内安全降速，再慢慢停靠到路边。切勿踩住制动踏板不放，因为爆胎车轮的制动力小于正常轮胎，踩死制动踏板导致制动力不平衡，会加剧车辆失控。汽车高速行驶过程中，如若发生爆胎，十分危险，很容易造成车毁人亡。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如遇爆胎，一定要保持冷静；二、务必用双手把稳方向盘，并大力点刹车。
5: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6: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7: 6.3算您6块，好吃再来。
5: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6: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5: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7: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6: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7: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5: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8: 哟，这天啥也看不清啊。
9: 把雾灯、尾灯、示宽灯、远光灯都打开。
8: 话筒，警察怎么来了？
10: 停一下，请关掉远光。雾天开远光只会让视野更模糊。
8: 我想它能照得远呗。
10: 远光是朝上的，会被雾气慢反射，形成白茫茫的一片。还有，您离前面的车太近了，大雾天一定要与前车保持距离，多踩刹车，轻按喇叭。
8: 不瞒您说，我第一次碰上大雾天，经验不足，下次一定注意。
10: 雾天行车一定要慢，能见度不够就要减速慢行，更不能超车，不然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8: 哎，是，这个很重要，谢谢您了。那我们就接着上路了啊。
10: 前方高速已经封闭了，你去那边的临时停车场歇会儿，等雾散了再上路吧。
8: 得嘞，安全第一。
11: 增大车距多鸣笛，

0: 志不慌，打右灯，安全停靠能自保，紧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闪当警报，车后150米警示标志摆放好，无端占用应急道，罚款200还是小，若是挡住救援路，耽误人命才最糟，紧急情况谨慎靠，一般情况别占道，生命通道最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要记牢。
1: 姐夫好。
2: 小明来了，快进来。你们交警啊，就是辛苦，你姐心疼坏了。
1: 可不，今天刚处理完一起事故，有辆渣土车为了避让违章超车的出租，冲上马路牙子，撞坏了9辆车。哎呦，
3: 出租怎么违章超车呀？给你姐夫说说，他平时也老爱超车。
1: 那车就是强行从右车道超车，右边超车盲区多大呀？
3: 老公，你好好听听。
2: 我超车多讲究啊，前车速度快，从来不超，超车前打左转向还鸣笛，你们就放心吧。
1: 姐夫，我还得提醒你一点，好多司机超车以后习惯马上回行车道，其实这样不安全，应该在超车道行驶一段距离再打右转向灯回行车道。
2: 你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我记住了。
4: 瞻前顾后，观察好，鸣笛打灯把车超。
5: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6: 好，知道了。
5: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啊。
6: 好，我知道了。
5: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6: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5: 可是，
6: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7: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6: 哎，接。
8: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6: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8: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9: 饭菜都要凉了，
6: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9: 你到哪儿了？
6: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8: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6: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0: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6: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8: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11: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12: 老公，你到哪儿了？
9: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8: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13: 警察同志，我的车可是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1: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你们没事就好。
14: 亏我们手脚利索，不然就惨了。
1: 你们反应还挺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说说什么情况？
13: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胶皮味儿，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
14: 对，然后我就赶紧把车开到了路边的阴凉地儿，熄了火。
13: 然后我老公就把我们都轰下了车，他还让我赶紧打119报警。
14: 幸亏火势还不算大，我看车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就赶紧打开前盖往里喷灭火剂。
1: 掀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你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喷灭火剂。
14: 哎呀，那这次真算是万幸了。
4: 车辆路上遇自燃，冷静处置保平安。
15: 现在直播防御性驾驶技术大赛，这项技术要求有5点：预估风险、放眼远方、引人注意、留有余地、顾全大局。
16: 2号选手避开了闯红灯机器人，
15: 这是选手在预测安全隐患。
16: 啊，3号选手转弯时撞到逆行的大货车了。
15: 他没有放眼远方，用时速乘以4来估算距离，如果速度每小时100公里，就要看400米远。
16: 看，2号选手在猛按喇叭。
15: 他将进入隧道，要用喇叭引人注意。
16: 1号选手开得很谨慎啊。
15: 没错，他要和周围的车保持足够距离。
16: 现在大屏幕显示的是驾驶室情况， 可以看出选手是否

0: 全大局，应依次看前方、左车窗和侧视镜、仪表盘、后视镜，再到右侧。听众朋友，驾车防御技术的五个要点您记住了吗？
1: 掌握防御性驾驶技术，为出行保驾护航。

0: 我就停这儿了，从这儿去商场进就是有点挡道，你赶紧下。
1: 行。
2: 哎呀
1: 没事吧？
2: 哎呀，撞胳膊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开门下车呀？你
3: 什么情况啊兄弟？
2: 哎呀，前面这车突然开门把我给撞了。哎呀，还好我骑得慢。
3: 您下车前倒是先看一眼后视镜啊。
1: 不好意思啊，都怪我开门前没注意。
0: 嗨，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1: 是我疏忽了，应该先开一条小缝，这样别人就知道有人要下车了。
3: 这行车道哪能停车呀？您得靠马路牙停。
0: 您说的是，这位兄弟，要不送您去医院看看吧。
2: 没事，下回啊，哎呀，我也得注意这路边停的车，特别是这刚停下来的车。
4: 停车开门先观察，右边下车保平安。
5: 问您个问题，您吃饭文明吗？
6: 我文明啊，不浪费粮食，不吧唧嘴，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菜。
5: 那您用公筷吗？
6: 公筷，筷子还分公母。
5: 别打岔，公用的筷子，自己的筷子，现在大力提倡使用公筷，
6: 不太容易普及。亲亲热热的正吃着饭呢，突然一用公筷，肯定觉得你太矫情了，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人脏吗？
5: 您看啊，大家都用公筷夹菜，用自己的筷子吃饭，多好！不但不是嫌弃，更是一种对亲朋好友健康的关爱。
6: 那熟人呢？都知根知底儿，就不用公筷了吧？太见外。
5: 其实啊，一旦大家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吃得放心安心，关系就更融洽了。
6: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麻烦了？用着用着就分不清了。
5: 这都不是事儿。现在啊，讲究是一菜一公筷，一人一公筷。还有，公筷比普通的筷子长，很容易分辨。
6: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打今儿起呀，我们全家吃饭都用公筷。
5: 用公筷不见外，一双公筷健康常在。
7: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8: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9: 扣款成功，
10: 划船机到货，
9: 扣款成功。
10: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11: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9: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2: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3: 病人需要马上转院。
14: 哎呀，堵车了！
10: 出门晚了就要迟到，我急。
13: 老同学聚会就差我一人没到，我着急。
15: 第一次去见未来丈母娘，这路上堵的，我很着急。
16: 我
14: 要见重要客户，
15: 我要接孩子放学，
16: 快赶不上飞机了。
17: 我们能走应急车道吗？
18: 不能。
16: 为什么？
18: 应急车道是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或民警执行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除非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无法行驶，需要停车等待救援，社会车辆能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放，否则禁止驶入或在车道内停留。
17: 知道了，着急，很着急，都不能占用应急车道。
16: 快！抢救及时，病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15: 太好了，
14: 谢谢你，
15: 太好了，
14: 谢谢。
18: 应急车道，路上的救援和生命通道。流出应急车道，请让生命先行。
2: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9: 嚯，您这什么武器啊？
2: 不懂了吧？
19: 啊，
2: 这叫烟锅子。
19: 这也能成传家宝？
2: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9: 是啊，
2: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9: 嗨，祖传老烟枪啊。
2: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9: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2: 怎么了？
19: 那得多黑呀、啊！
2: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9: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2: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9: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2: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9: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2: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9: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早戒早轻松。
2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宇。在生活的广袤海洋中，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艘艘扬帆起航的船只，在岁月的波涛巨浪里起起伏伏。然而在这漫长的旅程中，总有一些人和事是我们记忆深处特别的存在，就像是坚固的锚点，在时光的海底稳稳扎根。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能为我们人生中的航船找到稳定的方向。欢迎收听《时光锚点》节目。

0: 今天我们要讲述一位辽宁高速上绽放的铿锵玫瑰，现任鞍山收费站党支部书记、站长陈玲玲。26个春夏秋冬的漫漫人生路，她的故事则是关于奋斗和热情，关于辽宁高速公路的青春之歌。1996年，陈玲玲还是一名青涩的毕业生，这是她人生的新起点。那一年，她参加了辽宁高速鞍山管理所的招考，当时的作文题陈玲玲终身难忘，说一说我眼中的高速公路。她以高速公路顾名思义就是快速行驶的公路这句话开篇，侃侃而谈，带着对高速公路未来的无限憧憬，开启了自己与辽宁高速的不解之缘。
1: 当时呢，我对辽宁高速公路的工作呢感到非常的期待和憧憬。
0: 沈大高速公路是我国建设的第一条高速公路，是我国高速公路零的开始，被誉为神州第一路。这条高速公路上的神州第一所就是鞍山管理所，恰巧刚走出校园的陈玲玲就被单位安排到这里做起了收费员的工作。那个时候收费工作很复杂，实习期间收费站的老同志手把手地教陈玲玲卖票、验票、填写请领单、交接单、记账，他把价格表背得滚瓜烂熟。那时候收费站管理所和省局经常举行业务大赛，刚踏出校门的陈玲玲有股不服输的劲头，在收费站的站亭里只要一有时间就练习点钞。从单指单张到单指双张，他的点钞速度提升飞快，40秒内就能完成两捆钞票的点钞、捆钞、计数。凭借着这股拼劲儿，他多次代表鞍山管理所参加业务大赛，次次取得优异成绩。说到这些20多年前的事情，陈玲玲如数家珍，历历在目。
1: 那时候首日票据的种类呢分为5元、10元、20元和50元。在司机进入高速公路收费站时呢，我们会根据价格表对应的金额呢为司机提供票据，收费员同时呢在票据上盖上日期章和司机提供的中到站章。那么在出口的时候呢，要核验司机的票据金额、日期呢是否准确，准确的呢盖上已验章。对于跑长买短的呢，还要进行补票。
0: 刚到收费岗位工作1年多时间，陈玲玲就得到了许多司机的褒奖，还获得过司机赠送的锦旗。欣慰之余，也遇到过许多难缠的司机、难办的事情，但她每次都能通过耐心说服、劝导，得到用路人的理解，妥善处理并化解难题。就这样，经过多年的磨练，陈玲玲在收费员队伍中脱颖而出，被调到票管员岗位。1997年，她在回收的旧票据中竟发现了一张来自某收费站的可疑票据。经上报主管收费的处长并与省公司沟通确认后，确定此票据是收费站人员私自印刷并卖出的假票据。上级单位顺藤摸瓜，破获了假票据案件，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陈玲玲也因此立功了。单位领导还亲自到鞍山站，将1000元奖金亲自放到她的手中，这是对她工作业绩莫大的肯定。2003年3月21号，沈大高速公路因改扩建封闭，收费站即将拆扒。当熟悉的标志牌要被拆下的那一刻，很多老员工都是眼泪汪汪，充满了不舍。陈玲玲赶紧拿起相机招呼同事们一起跟收费站合影，留住回忆。沈大高速公路施工进展迅速，在2004年8月就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开通，他的老朋友陈玲玲自然又回到了曾经工作的地方鞍山收费站。昔日的鞍山站已经旧貌换新颜，办公环境大大改善，收费车道也由原来的4入5出扩建成如今的5入10出。就这样，时间在不断的前进，陈玲玲也跟随着时间的步伐一点点成长。 他从事的岗位也从收费员、票管员、值班站长、副站长升任到如今的站长。可以说，陈玲玲见证了高速公路的变革，收费方式从人工手撕票据验票到自动化收费 ETC 收费，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改变了陈玲玲和她同事们的工作方式。他们再也不用背价格表，再也不用领票据撕票据了。以前偶尔有宝马奔驰通过缴费时，那个在收费站亭里忙碌不停也要多看两眼豪车的姑娘，现在更多的时间是在指挥站前所有车辆有序通行，什么集装箱、标准罐车辆，再难识别鉴定，都逃不过陈玲玲的法眼，绝无侥幸存在。
1: 28年的风雨兼程，我见证了辽宁高速的飞速发展，从只有沈大高速公路，逐渐发展为沈三高速公路、京哈高速公路、丹西高速公路。收费站呢，也从当初的十多个发展到现在的300个。2016年7月，辽宁高速转制为企业，随着转企的不断深入，福利待遇呢也逐年的提高，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取暖费、生日卡，在转企之前，这些都是我们不敢奢望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的合同制职工来说，就像见到了希望，平台和发展空间更加宽广，机会也越来越多。从那个时候起，咱们更加关注起辽宁交投集团和高速运营公司的发展情况、指标的完成情况、通行费的征收任务完成情况、引流征收情况，因为企业的发展呢，与我们息息相关。
0: 同事们对陈玲玲由原来的副站长被选派到海城南站任站长工作印象最为深刻。当时在他的带领下，海城南站示范站创建工作迅速且卓有成效，服务水平得到大幅提升，考核成绩的排名也直线上升，直到全省前三名。日常工作中，陈玲玲做到眼勤、嘴勤、手勤、腿勤，经常深入一线岗亭，了解收费员的工作情况，倾听意见建议，为一线职工排忧解难。在收费站保障一线、绿色通道专项整治现场、监控指挥调度室、除缺保畅、ETC 发行等工作中，他都冲锋在前，亲力亲为，带领大家完成任务。他的同事是这样评价他的：
2: 我是李傲雪，是海城南站的收费员，陈姐呢是我的站长，也是我的好大姐。她每天上班都进行着站内检查、站内布置工作，工作细心的同时，也会细心解决我们收费员的一些问题，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工作上，有什么不懂的，陈姐总会第一时间为我们耐心细致的解答，工作认真负责，责任感很强的一个人。在生活中，陈姐也是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帮助我们每一个收费员解决很多的问题。包括呢，我家是鞍山的，搁海城南上班，陈站长也总是惦记着我家里头的情况，也时不时的问我的家庭的问题。陈站长在工作上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一个好同事，在生活中是一个热心肠的大姐姐，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温暖，也非常的感谢她。陈姐敬业的精神也是我们收费员学习的榜样，无论工作多么繁忙，总是以身作则，兢兢业业。陈站长对工作的高度负责和执着的追求，深深地感染着我们收费员的每一个人，激励着我们更加努力的工作。
0: 作为在一线工作的站长，想要做好站长工作，就会舍弃很多，这是必然。自从担任站长以来， 陈玲玲每年大年三十的团圆饭都在收费站和当班人员一起吃。好不容易在周末回家看望父母，坐在桌前吃饭聊天时，又是经常被工作电话打断。母亲总抱怨，吃个饭都不消停。虽然嘴上抱怨，但家人却都很支持她的工作，一吃完饭就让她赶紧去忙工作，不用帮忙收拾碗筷，家务也从不让她多干。陈玲玲一直觉得亏欠家人的实在太多太多了。在父亲双侧股骨头置换手术、白内障手术、公公心脏支架手术的时候，他都因为工作原因而没能全程陪护。
1: 我的母亲

0: 亲呢，虽然总是抱怨，但是他也是想让我多陪陪家人。这么多年呢，我也感谢我的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我的工作。他们知道我工作的重要性，也明白和体谅我努力工作呢，是对单位的责任感。无论是短暂的晚餐，还是偶尔的周末出游，我也很珍惜陪伴家人的时光，尽力的呢，让那些时光变得有意义和难忘。
1: 陈玲玲爱人的工作性质是倒班，两人更难见上一面。虽然她爱人也经常抱怨看不到她的影子，但每当单位有工作任务需要她帮忙时，她都会随叫随到。2019年 ,ETC 推广十分艰难。为了支持陈玲玲，她休假当起了司机，起早贪黑，不管什么时间地点，全程陪伴。陈玲玲的女儿从小学6年级开始在外地读书，7年时间里都是由姥姥和奶奶轮流陪读。女儿正值高考，她也无暇顾及孩子。女儿经常抱怨她不关心自己，她也经常看着女儿的照片偷偷落泪。几次想休年假到北京看望孩子，可是想到收费站的情况，她又把写好的假条放回了抽屉，也因此错过了女儿的毕业演出。多少次稍微闲下来与女儿视频说几句话，又被紧急电话打断。女儿哭着说，同学的妈妈都在陪孩子，就你没来，你就那么忙吗？收费站离开你就不行了吗？陈玲玲内心觉得亏欠孩子太多，只能说抱歉。
0: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会问自己，如果有开端重启的机会，会如何选择？可是无论想了多少次，我的答案还是一如既往。每当天亮的时候呢，我还是会准时的回到收费阵地上，这就是我的选择。既然选择了高速公路上班，领导信任我，将收费站交给我来管理，那我就应该担负起这个责任。
1: 在收费一线的日日夜夜，陈玲玲见证了辽宁高速人一刻不停的努力奉献，见证了今日辽宁高速飞速发展的光辉业绩。他相信，依靠着坚强的领导团队，员工内心的凝聚力和那股团结一致、不屈不挠的毅力精神，辽宁高速一定会迎来更加辉煌的未来。陈玲玲的故事是关于梦想、奋斗和奉献的故事，她的故事只是众多辽宁高速人的一个缩影。他的经历也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的变迁，坚持和热爱永远都是最宝贵的财富。在辽宁高速的发展历程中，还有无数像他一样默默奉献的人，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铸就了辽宁高速的辉煌。让我们向这些可爱的高速人致敬。今天的时光锚点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高速路上记录着无数人的汗水与欢笑，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努力与坚持。希望我们的讲述能让您更了解高速管理工作，更希望能在您的心中留下一个个温暖的印记。如果您有故事想要分享，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联系，我们期待听到您的声音。我是陈宇，愿您每一次的旅程都能在这条路上找到属于您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盘锦地区597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台安至辽中收费站之间缓行1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当时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
5: 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6: 每一首歌曲都有自己的旋律，每一位歌者都有自己的故事。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时光音乐会，歌声是经历，也是成长，让我们用心体会这份源于生命的真实与美好。
7: 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由黄英雄填词，左宏元作曲，张真演唱，收录于他93年的专辑《失恋14行》里。王尔德说过，青春是唯一值得拥有的东西，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珍惜自己的青春，让青春活出自己的样子。张真1993年《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

感情当中啊，好像没有完全的诚实，一点点的谎言也许是为了更好的维护彼此的关系，可是一旦一个谎言撒下了，不管是否善意，如何来圆就会成为下一个循环。张宇1996年圆谎。

1993年，苏有朋推出了第二张个人专辑《等到那一天》。即将踏入到20岁大门的苏有朋，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自己不仅是一个偶像歌手，更是一个出色的大学生。主打歌曲《等》。

1989年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让无数的人都记忆犹新，主题曲《篱笆墙的影子》像在说故事一样的告诉我们电视剧里的人物情景生活状态，将歌曲表达的和影视作品一样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仅表现了歌曲的时代风格之外，还展现了歌曲的内涵概括和揭示了电视剧的主题思想。毛阿敏1989年《篱笆墙的影子》。

一个人一生或许可以爱上很多个人，或许也只有一个人。等你获得真正属于你的幸福之后，你就会明白，一起的经历其实是一种财富，它会让你学会更好的去把握和珍惜你爱的人。黄仲坤，1985年，平凡。

我们都希望能够陪伴一个爱人一起游遍天涯海角的愿望，希望能够抛出杂念，无忧无虑的生活。这首歌也是反映了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环境的向往，特别是在这个不确定未来的时候。黄安，1993年，陪你

0: 开车门分为几个步骤？
1: 开门咋下车呀？
0: 每次下车前您都怎么做？
2: 还是开门下车
3: 下车吗？
0: 错，开车门小动作有大讲究。
4: 那该怎么办呢？
0: 请等一等。
5: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0: 等等。
5: 本次行程结束，请提醒乘客带好随身物品下车。
0: 等等。
6: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0: 等等。
7: 等什么
6: 嘛？
0: 无论您是驾驶员还是乘客，下车前请等一等，观察周围环境，确保安全，再开车门。
3: 看了，边上没人，也没车。
0: 还得看看车后面。
8: 哦，好。哎，还得扭头往后看，很容易忘记啊。
0: 所以要养成正确的开车门习惯，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把手，用离门较远的手开启门锁，这样就会自然转动头部向后看。
9: 我试试，果然视线不一样了。
0: 这样微微开启车门，观察车辆后方，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再完全打开车门下车。

在得到金曲奖肯定之前，也一直形容自己是一根针，一直做着很怪的捞了起来。它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华语音乐注重抒情旋律的典型形态，更加注重的是以律动与和弦演绎出的诡异的变化，疯癫的释放，的确有审美门槛。吉普赛爵士的风格很多人不太能接受，独上西楼算是黄轩最知名的作品之一，复古爵士和摇滚融合本身带来了比较高的接受门槛，喜欢的人会喜欢他的疯狂绮丽，他的古怪绚烂，不喜欢他的人则完全体会不到这种濒临出界的精彩。但对于我而言，他和他的舞台，他的音乐

就在刚刚结束的《天赐的声音》第五季第三期，张碧晨和杨坤合作了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在加纳共和国离婚》。两人深情的演唱让歌曲的情感深度得到了极致的展现。其实这首歌曲咱们在四月份的节目中就分享过，歌曲由马来西亚歌手菲道尔创作，原唱是菲道尔和他的女友。

加纳是非洲西部的一个国家，传闻在加纳，一对已婚夫妇如果想离婚，需要穿上结婚当天的婚纱和西装来办理离婚手续。但这个传闻的真相是，婚纱离婚仪式的初衷是让夫妻双方以一种较为美好的方式结束婚姻关系。这种方式并非由政府推动，而是由一些当地人自发选择。通过这种仪式，夫妻双方可以在平和的氛围中告别，减少分手时的冲突和伤害。你还爱我吗？我还爱你呀。当杨坤唱那个爱字出来，我头皮发麻，有种一直摧残但是一直坚持爱的感觉。说实话，当时听到两人对唱的你还爱我吗，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这首歌真的是唱入了人心。有人说，在这首歌里，杨坤是拼命想挽回的男人，张碧晨是被伤透了心，疲惫麻木，想质问又想逃离的女人。很遗憾吗？毕竟所有婚姻的起始，想要的都是一辈子，而爱和希望，有时候是会杀死人的乌托邦。尚雯婕和

确实很强，在浪姐的舞台上真的是不能少这样的唱将担当。虽然没有像韩雪和乔伊斯二位的松弛淡定，但两人也是高端交流，自然随心，没有舞美，两人相对而坐，仿佛倾心交谈，先是各自闲叙，简单的吉他拨弄散漫伴奏，而后进入了重唱。尚雯婕以轻渺高音配合着蔡诗芸的纯和磁性，如同两位挚友在交流人生过往种种，如烟浮散，恬淡温润，水乳交融。中间秀了一段平段的 rap， 间奏过后继续升调，尚雯婕也把持着高音部分，蔡诗芸的中音稳定与之交缠，确实这也是一段悦耳的演唱。最后音乐尾声，两人坐定，却已悄然换了位置，其中的隐喻和情愫便留听者自由发挥。

这二人唱着太湖美，聊着苏州中国文化，自在而惬意。两人不以热闹唱跳取胜，舞美营造出森林氛围，管弦乐队工工整整排列在舞台的中央，两位唱将自在穿行，如同轻盈舒展的声线，在提琴合奏成的旋律草垫上跃动回旋。乔伊斯以汉语完成全部演唱，发音标准，曲调悠扬，甚至比很多中国姐姐都唱得自然动听。这首《身后》不仅感动了观众，也感动了其他姐姐，而韩雪独特的唱法更是为这个舞台增添了不少亮色。更有网友表示，这个舞台是唯一可以和花海媲美的舞台。

这次李荣浩新歌的配方不再是以吉他、贝斯和鼓为主，而是三菜一汤。另一端，这首歌《我的作文》，我的父亲，在那些作文里，我们的父亲往往无所不能，高分父亲成了遣词造句的部分，而那些平凡到不足为人道的细节则通通被我们隐藏起来。那些细节包括煮三菜一汤，当然也包括换自行车链条，还包括给家里换一个新的电视。他们没有戏剧冲突，他们只是一些平凡的瞬间，但他们却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成为了我们人生的指南，成为了孩子最好的示范。而这也是李荣浩被人喜欢的原因之一，他既可以在音乐的世界纵横四海，也可以在创作里畅想七情六欲，所以我们才会喜欢他的吉他，也因此爱上他的作品里的动作。

0: 尽可能的避免二次事故的伤害。
1: 车靠边指发生情况后，如果车辆可以移动，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拍照后将车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例如应急车道。确实无法移动时，并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告标志牌。正确摆放警告标志牌的方法是，先走到车后150米位置，高速公路车道分界线白线长6米，间隔9米，走出十组标线的距离即为150米。在这个位置将标志牌反光面朝向来车方向放置在地上。人撤离指所有人员都撤离到护栏外，千万不要原地协商在行车道上滞留，一旦后车未及时刹车，后果不堪设想。请记住，人员撤离到护栏外才是最安全的。急报警指做好防护措施后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如果有人员受伤应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时，如果忽视自身安全，容易引发二次事故。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高速公路遇到事故或故障时，应保持头脑冷静；二、谨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字法则，迅速采取相应措施。
2: 送餐路上突现孩童落水，他跳河救人，
3: 觉得挺正常的呀，下次碰到的话就帮完就走，该出手时就出手吧。
2: 路遇车祸现场，孕妇医生选择守护伤者。
4: 我第一反应就是直接冲出去进行一个保护吧，我觉得每位医生见到了都会去做的，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几吨重的汽车为了救人，大家纷纷出手。
5: 不想帮助嘛，没有什么想法的，能帮就帮了。
2: 社区里面学雷锋帮孤寡扶贫困，人人出力。
6: 生活到这个社区哈，不管有什么困难，他们都挺热心，问寒问暖。
2: 越来越多的见义勇为，越来越多的雪中送炭，雷锋就在你我身边。
7: 我不喜欢。
8: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7: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9: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7: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8: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9: 不喜欢不喜欢，
8: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9: 凭什么干涉我的？
8: 你爱喜欢不喜欢？
10: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11: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2: 嘿嘿，真不错哎。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凑近点，让我看看。
11: 嗯，那车可贵了，我恨不得退避三舍，你还让我凑上去？万一蹭一下，修理费比我这车还贵。红灯。哎呦，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3: 你可得注意，大货车容易引起事故，还有公交车也是，他们体积大，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有时候根本看不到你，万一被碰一下那可不得了了。
12: 是啊，还有啊，跟着出租车也最好小心点，出租车司机经常要停下来拉客人，而且他们开车技术好，有时候他们刹车你刹不住就容易追尾。
14: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15: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
16: 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7: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8: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19: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20: 另类养生换来的

0: 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1: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2: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3: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4: 哎，警察同志，我的车可是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5: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你们没事就好。
6: 亏我们手脚利索，不然就惨了。
5: 你们反应还挺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说说什么情况？
4: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胶皮味儿，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
6: 对，然后我就赶紧把车开到了路边的阴凉地儿，熄了火。
4: 然后我老公就把我们都轰下了车，他还让我赶紧打119报警。
6: 幸亏火势还不算大，我看车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就赶紧打开前盖往里喷灭火剂。
5: 掀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你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喷灭火剂。
6: 哎呀，那这次真算是万幸了。
7: 车辆路上遇自燃，冷静处置保平安。
8: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9: 哎，好啊好啊，
8: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0: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1: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2: 哎，好球。
13: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4: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5: 来来来，无醉不归啊！
16: 干
15: 杯！
16: 干！
17: 干！
15: 开启导航，
18: 请输入目的地。
15: 回家。
18: 当前位置距离目的地10.6公里，您将无法到达目的地。您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
15: 怎么可能啊？哟！
18: 酒后开车，您无法到达任何目的地。
19: 夕阳渐落，车流涌动，经过了一天的行车或忙碌，您还在去往目的地的路上，或正驶向家的方向。在这段即将入夜的行程中，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给大家醒醒神，提提劲，为您带来全新的沈山高速和周边城市路况动态，还有那些充满趣味的热门话题，陪您聊聊今天的点点滴滴，消解一天的疲惫。让我们一起在这段晚高峰的时光里享受片刻的轻松。
14: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3: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14: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18: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晚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大齐。来吧，一同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哈。
4: 窗外有风雨，心中有晴天，气象信息。
18: 好了，各位，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啊。昨天17点到今天的12点，今天中午的12点，沈阳、本溪、丹东、辽阳、铁岭地区以及岫岩是由分散性的降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啊。全省最低气温在14到

0: 19度之间。那么今天中午的12点啊，一直到明天早间的8点呢，全省多云有时晴，最高气温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地区是20到25度之间，其他地区是26到31度之间。而明天的早八点到后天的早八点呢，大连地区是多云转中雨，丹东、锦州、营口、阜新、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以及岫岩啊是多云转小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后天的八点到晚间的20点全省多云，今天的八点到晚间的八点，锦州北部、阜新地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沈阳、鞍山中北部、锦州南部、营口、辽阳、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偏南风4到6级，阵风7级。那么也是发布了这个大风的蓝色预警哈，那么也是提示各位，那么行驶在高速上一定要注意小心横风。
1: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司机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大齐。无论您此时此刻是在车上奔波忙碌，还是正在家中休息，都感谢您与我们度过这难忘的节目时光。当然了哈，我们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也是给大家带来最新的路况信息、特别的话题和一些实用的出行建议，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给我们节目组来拨打热线电话024823655523，024823655523，与大齐一同分享一下您在路上的有趣见闻。要是您还想获得更多的高速相关信息，您可以随时的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199，024961199进行咨询。另外，在快手、抖音平台，您来搜索辽宁高速啊，进入到官方直播间，也能了解掌握实时的路况信息。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高速小课堂。铃声一响，大齐准时开讲。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客货混装，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呢？大家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并不在意，甚至可能有一些朋友觉得我车大，装点货咋了？但是您不知道的是，这种行为它不仅违法，背后还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可比您装的那点货严重多了。先给大家讲一个最近发生在京台高速上的真实案例。在平原收费站，德州高速交警二大队民警在执勤的时候，发现了一辆贴着“货拉拉”字样的小客车。看着就有一些不对劲儿，于是呢也是示意司机啊靠边停车接受检查。而面对民警的询问呢，司机啊还说自己开的是货车，可等民警拿出行驶证一核对，发现登记信息明明写着小型普通客车，这一下子司机的说法就站不住脚了。 当民警要求打开后备箱的时候呢，眼前的景象就让在场的所有人都

捏了把汗，里面的货物堆的和车厢一样高，满满当当的。这不仅导致车辆底盘严重下沉，更要命的是货物直接遮挡住了后视镜的视线。我们都知道啊，高速行驶呢，后视镜是观察后方路况的眼睛，那么这眼睛哎被挡住了，无异于闭着眼睛开车，危险程度可想而知。最终呢，民警对驾驶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要求他立即转运货物，并依法做出了处罚。可能啊，有的听众会问了，说那就装个货而已嘛，那怎么就违法了呢？这里啊，咱们就把这个法律法规摆出来跟大家说清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明确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拼装机动车或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说特征。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4条更是针对性地指出，载客汽车除了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根本是不允许载货的。就算是用行李架载货，也是有着严格的要求，从车顶起高度不超过 0.5 米，从地面起高度不能超过4米。所以说，就像刚刚说的事件那样，用小客车装满啊一后备箱的货，妥妥的违法行为。那么今天啊，也是跟大家好好的来解答一下大家的疑问，客货混装到底危险？危险在哪儿呢？首先，货物过多呢，会让我们的后备箱车门扛不住，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的震动很容易让货物挤压车门，导致车门意外打开。那么货物洒落在高速路面上，高速上车辆的速度都很快，后方来车根本来不及反应，特别容易引发追尾剐蹭的事故。其次呢，紧急刹车的时候啊，货物可能会变成凶器，客车的车厢根本没有专门的货物隔离装置啊，一旦遇到了突发情况需要急刹车的时候，没固定好的货物就会惯性的作用下直接的冲向驾驶位和乘客位，这对车内的人员的伤害更是致命的。而且呢，就算货物固定了，大量的货物也会加重事故的损害后果，小碰撞可能会变成大事故。再者，货物过高会遮挡视线，后视镜被遮挡，驾驶员无法及时观察后方来车的距离和速度，变道啊、超车啊，这种时候啊，就会减少了关键的判断依据，很容易让和后方的车辆发生剐蹭。最后啊，对车辆的制动系统也是极大的考验。客车的设计本身呢，就不是为了承载啊大量的货物，一旦装了过高的货物，制动系统的负荷就会急剧的增加，很容易啊出现制动失效、刹车失灵的情况。更严重的是什么呢？啊，就是如果说车辆发生侧翻，货物会和乘客混杂在一起，不仅会对乘客造成二次伤害，还会给救援工作带来极大的阻碍，错过最佳的救援时间。

所以说各位听众朋友们，高速行驶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客货混装看似啊，它图方便省成本，实则是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当赌注。希望今天的小课堂啊，给大家提个醒，今后无论是自己用车还是帮别人带货，都要牢记载客汽车就用来载人，货物运输请选择合规的货运车辆，让我们一起来遵守交通法

的小提琴拿来好不好？

0: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1: 好，知道了。
0: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1: 好，我知道了。
0: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1: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0: 可是
1: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 哎，接。
3: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1: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0: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1: 饭菜都要凉了，
2: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1: 你到哪儿了？
2: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0: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3: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2: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3: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0: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4: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1: 老公，你到哪儿了？
5: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0: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二十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6: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7: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8: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9: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7: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0: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1: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7: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2: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7: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3: 拼命打三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4: 好球，
13: 好球！
7: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5: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7: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6: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7: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7: 哎呦，
18: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9: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9: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8: 下一站极度攀比，
19: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12: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3: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8: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9: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12: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13: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6: 停停，我受不了了。
18: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5: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2: 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2: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3: 今天下英雄，为
2: 回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20: 来，给他满上。
21: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20: 没事，我喝点。
22: 你慢点儿，慢点儿。
23: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24: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25: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26: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27: 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28: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27: 多少个人坐车？
28: 185人。
27: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28: 45人。
27: 四辆大车呢？
28: 能坐180人。
27: 那你为什么只租4辆大车？
28: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27: 还有5个人没座。
28: 5个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27: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28: 踢到躺一下就行呗。
27: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28: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29: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30: 祝大家生日快乐！
21: 我早就走
31: 了。哎，亚斌，带你去个地方。
32: 让我们祝福亚斌和他的新娘白头偕老。
33: 这是谁？
31: 这是28岁的你。
34: 恭祝亚斌带领团队取得新的成就。
33: 谢谢董事长，谢谢大家。这是谁？
31: 这是32岁的你。
32: 感谢大家参加亚斌的葬礼。
33: 这是我吗？

0: 家庭的你。
1: 哎，同志，醒醒，您这是喝酒睡着了吧？喝酒可不能开车啊。
2: 是啊，警察同志，刚才我梦见自己喝完酒开车撞人了，吓死我了。您放心，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肯定做得到。喂，您好，我想找个代驾。
3: 酒后驾车太危险，生命安全莫侥幸。
4: 前方的路况如何？大家的热议是什么？我们一同探讨，一同分享。您正在收听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陪您同行。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5: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开启今天的高速小课堂的下半堂课。高速公路行车啊，一般都会速度快啊，发生追尾事故占了不小的比例。那么在主线上行车，总啊会看到注意安全，保持车距这样的提示语。那么怎么通过保持安全车距能把追尾的风险挡在门外呢？这也是一门不小的学问。

不久之前，杨某驾驶小型客车在福兰县的一个弯道行驶，前方啊车辆突然减速，他因为躲闪不及，直接啊撞了上去。更揪心的是，后面另一辆小车同样没保持安全距离，紧跟着追尾了杨某的车，三车连环追尾相撞，都是不同程度的受损。其实这样的事故不是个例，数据显示，车辆追尾事故当中，约为80%都是跟车太近导致的。安全车距一旦不够，遇到了突发情况，我们的驾驶员根本来不及反应，危险也就随之而来。

四块，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假。超速不仅会让车辆的制动距离变长，还会压缩驾驶员的反应时间。原本足够的安全车距，一超速啊，就变得岌岌可危了。所以说，保持安全车速是确保安全车距的首要前提。我们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高速的限速之规定。第二，学会用点刹控制车速。很多朋友啊，发现前方车辆刹车的时候，自己也猛踩刹车，这样不仅容易啊，让我们的自己的车距失控，还可能让后车啊根本来不及反应。正确的做法呢，就是轻点刹车，通过刹车灯的频繁闪烁啊，提醒后车，既能够平稳的控制自己的车速，保持车距，又能给后车足够的警示，让它及时减速，一举两得。第三，更不要随意变道并线哈，在高速上随意变道很容易扰乱正常的通行秩序，后车为了避让，往往呢都会紧急刹车，稍不注意就会引发追尾。如果说确实需要变道的，一定要提前的通过内外后视镜仔细观察前方后方的这个路况，确认安全后，提前三秒开启转向灯，给周围的车辆足够的预判时间，然后平稳的完成变道操作。第四，尽量的这个咱别尾随这个大车行驶哈，我们高速上经常能够看得到大型的货车、客车，这些大车体型大啊，也会严重的遮挡我们的视线。前方的路况怎么样？有没有突发情况啊？根本没有及时的时间去判断。如果说实在没办法，必须得跟在大车后面，那就一定要比平时增大更多的安全距离，并且留意观察两侧车道的情况。一旦啊有合适的机会，就赶紧超车，远离大车这个视线盲区。第五，恶劣天气务必要加倍留距。辽宁的冬天啊，降雪和降雾也是不少的。这些天气啊，能会让我们的这个能见度、路面也变得湿滑，车辆制动距离会比平时大大增加。这种时候，千万要按照平时的车距进行行驶，一定要加倍谨慎，把安全距离拉到到平时二到三倍，因为防止制动距离不够而撞上前车。各位听众朋友们，高速上的安全车距从来啊都不是简单的空间间隔，它是我们预防追尾事故的安全屏障，也是给我们自己留出的反应时间和避险空间。每多一米安全距离，就多一份行车保障。

好了，各位，下面和大家分享几条这个行业资讯啊。辽宁 ETC 又有了新潮玩了哈，一城一灵运继沈阳市限定潮玩 ETC 龙仔啊温情面世后呢，辽宁 ETC 再度匠心出新，重磅推出第二款城市主题大连专属潮玩 ETC 搬小豹啊正式亮相。那么融汇了这个滨海的自然风情、都市活力的气韵、潮流设计美学与绿荫竞技热情，兼具啊，成地域的特色、潮流颜值与日常实用性，也是属于大连的创意文创与新意藏品。也是立足大连的海滨地域气魄与城市的精神内核，辽宁交投 ETC 选择搬海豹作为大连城市主题形象的核心设计原型。搬海豹呢，是大连最具代表性的海洋精灵之一，深海蕴藏的磅礴气势赛。

一场涌动的滚烫豪情，二者相佛相成啊，也是浑然一体。未来辽宁 ETC 将持续深耕城市文创的赛道啊，深耕本地城市的特色，打造更多年轻化、潮流化、有温度的限定出行好物，陪伴每一位车主奔赴上海，一路畅行。回复一下各位的听众留言啊，说我有一对双胞胎啊，都刚满3岁，按身高体重应该是用安全座椅，但我们全家出游啊，后排要坐2个老人，实在是没地方安装这个2大座椅，买增高垫，老人又说卡屁股坐不了，坐着不舒服，这种情况到底能不能破例抱着坐？是这样的，首先跟您明确一下法律与安全的底线，绝对不能大人抱着孩子啊去乘车，哪怕是短途低速满座，这个拥挤都是不行的。急刹、轻微碰撞，瞬间抱不住孩子，冲击力会直接让孩子飞，乘车方式没有任何破例的余地。3岁的双胞胎啊，本身的身高体重刚好卡在必须使用约束装置标准里啊，交规里呢也是没有全家出行人多拥挤就能够免用安装座椅的特例，交警查处和事故责任判定都只是看是否合规使用儿童乘车的防护装备，不会以家里老人乘车没位置坐着不舒服作为变通的理由。那么也可以为他更换轻薄一体式便携儿童安全增高坐垫加简易的背带款，这类款式呢比传统厚重的增高垫贴合身形，边缘不硬不硌臀部，老人乘车的时候也不会被卡住挤压，孩子使用也符合3岁啊年龄段乘车防护的要求，满足交管出行规范，同时兼顾全家人乘坐舒适度，彻底避开怀抱乘车的安全隐患与违规风险。那么日常短途乘交出行啊，也不要心存侥幸，3岁的孩子啊自我防护能力极差，怀抱乘车是交通事故当中的事故里儿童受伤最为高发的行为，宁愿调整出行座位的顺序，精简随身携带的行李，腾出空间，也不能选择抱娃坐车这种妥协的方式。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盘锦地区597公里处占用。

0: 新买的香水，你看。
1: 啊，这么大一瓶，能放得稳吗？
0: 不重要，多有个性。
1: 是挺特别的，你这后视镜还挂了这么大一个布娃娃。
0: 后边更多呢，你看看，那一排，这个系列全都有了。
1: 你这太夸张了吧？
0: 我这儿还有一个呢，你看，可爱吧？我准备啊，挂在车的外面。还有
1: 这些好看是好看，可是不安全。
0: 啊，不安全？
1: 先说这香水啊，这么大一瓶摆在中控台上，很可能因为重量过大，固定不牢，砸到人。万一开车的时候滚落到油门或者是刹车踏板后面，就更危险了。
0: 哦，有道理，那我赶紧拿下来。
1: 这后视镜上的挂件，车子一开一颠簸，也会从各个角度影响视线。
0: 啊，我试试。哟，这一动还真是挡视线哎。
1: 你这堆小摆件放在副驾驶中控台上，一旦碰到危险，盖板下面的安全气囊弹出，它们可就变成子弹跟着弹出来，很有可能造成二次伤害呢。
0: 啊，这么严重啊？哎呦，那你看看还有什么不安全的地方吗？快告诉我。
1: 喏，后挡风玻璃那些布娃娃也一样啊，那么多满满当当挤成一排是挺可爱的，可是影响到驾驶员对车后方和周边环境的观察，也很容易酿成事故。
0: 那车里不放了，我在车外面多挂几个。怎么了？也不行啊？
1: 更不行。在车身上随意添加装饰物是对车外形的轻微改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而且呀，这些装饰玩偶也很容易脱落引发事故，还会分散其他车辆驾驶员的注意力。
0: 啊，那我这就把它们都拿下来。
1: 我帮你。
2: 开车出行安全第一，别让小摆件造成大隐患。
3: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4: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5: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6: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7: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3: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8: 喂，就来眼睛，看啥都想吃，看啥都想点。
9: 哎，嘴巴说谁呢？还不是因为鼻子闻这个也香那个也香的。
8: 别什么事都往我鼻子上赖啊，还不是耳朵吗？听啥好吃就点啥。
9: 哎呀，你们别听他的，嘴巴你再加把劲儿啊，来吃吃。
8: 哎呦，
9: 肚子你怎么了？
8: 怎么了？
10: 你们别吵了，也别吃了，我这肚子是真放不下了。
11: 眼睛大肚子小，点菜一定要吃了，光盘行动要记牢，勤俭节约生活好。
1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3: 挂掉。
14: 挂掉。
1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5: 删除。
13: 删除。
1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6: 不信。
12: 来源不明的链接。

0: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0: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4: 爸爸快看，有个飞碟过来了。
5: 小朋友，我是儿童安全卫士，你想加入我们吗？
4: 想。
5: 那我先考考你，儿童怎样乘车才安全？
4: 我知道，妈妈说小孩不能坐副驾驶，要坐后排的儿童安全座椅，如果没有安全座椅，最好坐驾驶员后面。
5: 嗯，坐对位置很重要。还有呢？
4: 在车上喝水要小心，上次我就呛到了。还有不能吃
5: 不能吃容易噎着的食物，比如花生、果冻什么的。
4: 对，也不能玩太硬的玩具，尤其是有尖角的。
5: 很好，还有吗？
4: 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带，不能自己开车门。
5: 对，还要提醒爸爸妈妈，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车里。恭喜你，明天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了。
3: 儿童乘车隐患多，安全常识需记牢。
6: 叔叔，等会儿我们比赛爬长城。
7: 好，到长城还有好长一段高速路呢，你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
6: 我要是睡着了，就没人跟您聊天了，您容易打瞌睡。
7: 叔叔不会疲劳驾驶的，要是累了，咱们就去服务区歇一会儿。
6: 我不累，但是有点饿，我可以吃薯片吗？
7: 好啊。吃完以后，包装盒该扔在哪儿呢？
6: 叔叔放心，我知道不能往窗外扔。叔叔，您能不能开快点啊？
7: 叔叔已经开得很快了，高速路上车速不能超过120码，否则就是超速驾驶了。
6: 只快一点点好吗？前面那辆车好漂亮，我想凑近点看看。
7: 不行哦，咱们得跟他保持车距，否则容易追尾。
3: 高速驾驶需谨慎，生命守法一线牵。
1: 点我点我，闪电贷免抵押免担保。
8: 选我选我，秒级审批，3分钟到账，轻松取现。
9: 一边精致一边穷，以贷养贷，温水煮青蛙。
10: 上一秒发奖金，下一秒就还了贷。
11: 拆东墙补西墙，日子真难过。
12: 3.6%的90后经常信贷逾期，且以贷养贷，他们克制不住消费欲望，又无力偿债。
13: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哪天醒来，所有债务清零，一切重新开始。
14: 你可以重新开始，停止以贷养贷，梳理债务明细，制定还款计划，养成理性消费习惯，有买得起的实力，也有不买的底气。
15: 大家好，我是李立红。今天我和大家聊聊高速公路的行车安全问题。高速公路在我们日常出行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但是高速公路上行车速度都很快，一旦出事后果严重，所以大家一定要规范驾驶。首先，上高速前要认真检查车子各方面的状况，尤其是轮胎。其次，车上所有人都要系好安全带。俗话说十祸九快，行驶中一定不能超速，也不要疲劳驾驶。白天连续驾驶时间最长不能超过4个小时，晚上不要超过2小时。最后提醒大家，遇到暴雨或大雾等恶劣天气时，一定要减速慢行，打开雾灯和双闪灯，也可以把车子开到服务区等待。我是李立红，高速公路便利多，规范驾驶保平安。
12: 夜幕降临，车灯闪烁，回家的路上有我们的陪伴，
16: 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动态，一起来聊聊那些有趣的热门话题，
12: 缓解一天的疲惫，让这段旅程更加轻松愉快。
16: 这里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期待您的聆听。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的直播节目当中，各位，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大齐。近日呢，河南郑州人民医院接诊了一名30多岁的男子，他突发语言障碍，经过医生检查呢，结果是脑梗了。

男子本身没有高血压和糖尿病，平时啊身体不错，医生追问之下才知道他的妻子刚领完驾照。当天啊，他曾体验了妻子的驾驶技术，坐在副驾啊陪妻子练车。妻子呢因为驾驶不熟练，在路上多次紧急刹停啊，男子在副驾没有系安全带，每一次啊媳妇儿急刹一下他就甩一下脖子。医生怀疑啊他可能使这个我们的这个血管内膜损坏，出现夹层继发脑梗。颅内动脉夹层是指各种原因使血液成分通过破损的颅内啊这个动脉内膜进入血管壁当中啊，导致血管壁间剥离啊分层形成血肿，或颅内动脉壁内啊自发性的血肿，造成血管狭窄，那么闭塞或者说破裂的一种疾病。那么颅内动脉夹层呢，也是引起中青年缺血性卒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头颅啊，这个头颈部外伤可能会导致动脉壁的损伤，从而引发夹层，如车祸、运动损伤等等，糖尿病、血脂啊、高血脂症都有可能会间接的增加夹层的风险。这名叫剥橘子皮说啊，说这个驾驶不系安全带啊，拿生命开玩笑。那么小太阳杰尼说了，说所以说啊，上车第一件事就是要系安全带。这名叫什么晨曦说了，说现在啊，知道为什么开车老急刹我会晕车吗？原来是血管被甩到了。来吧，也是接下来带大家认识一下误区啊。误区之一呢，就是车送慢的时候不系也没事，车辆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行驶，一旦发生碰撞，身体前冲的力量就相当于从4层楼一下扔下一袋50公斤的水，即使一次撞击也会带来巨大的伤害。误区二，坐在后排很安全，没必要使用安全带撞击啊，没必要使用安全带啊。那么发生撞击的时候呢，巨大的惯性力可能会超过后排啊乘坐人体的这个20倍，不仅前排座椅和车内把手抵挡不住，人体力量也不足以应对，乘坐的人会与前挡风玻璃啊，或者挡风玻璃、穹顶、前排座椅等物体发生碰撞，甚至有可能会被甩出车外。第三个误区呢，就是有了安全气囊就用不着安全带啊。那么只有系好安全带，安全气囊才有发挥作用的时间，从而保护到您。但是如果说您没系好安全带，它就会在充气过程当中重重的撞向驾驶者的头部或胸部，人体直接撞向正在爆炸的气囊上，反而受到伤害。正确使用安全带啊，安全带可以调节这个高低，上车之后第一步就应该根据个人的身高等等进行调整安全带。一般而言呢，安全带的高低只有10厘米左右的调整范围。第二，就是坐在车座上，一手拉出安全带，另一只手握住卡扣处，将卡扣片啊与这个卡扣处相紧密啊，以确保安全带牢牢地拴住自己的身体。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调整腰带的位置。三点式的腰部安全带应该系得尽可能的低一些，系在髋部，不要系在腰部。调整肩带的位置，肩带应该舒适的斜挎在锁骨处，而不能掐着脖子，或者说这个擦到脸部，也不能放在胳膊下。
孕妇又应该如何使用安全带呢？各位，您得了解一下哈。孕妇系安全带的时候一定要避开肚子。儿童如何使用安全带呢？一到四岁以下的这个一四岁以下的儿童啊，乘车的时候应该安装儿童座椅，12岁以下的儿童不得乘坐前排。当孩子不再使用安全座椅的时候呢，如何正确的系上安全带保护我们的孩子安全呢？安全带跨过儿童的肩膀，斜对角啊，贴胸而过，腰带应该跨过大腿根部，而不是小孩的腹部，这样可以避免勒伤儿童的腹部。若说儿童身高不足，就必须啊配合使用增高坐垫，或者说增高的座椅，抬高他们的身体。安全没有局外人，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车人，坐在前排还是后排，每一次出发都请确认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

0: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6: 悟空学车终于回来了，这回我们不用徒步了。
7: 师傅放心，咱走高速路，很快就到西天了。
8: 猴哥，你会开了没有？可当心点，别回头咱哥几个都上西天了。
7: 你这个呆子，看俺老孙开一个给你瞧瞧。
6: 悟空啊，你开得太快了，为师都晕了。
7: 哎呀，不好，怎么回事？车不受控制了。
8: 哎呀，车胎爆了，大师兄抓稳方向盘，千万别急刹车，一点点的慢慢踩制动。
7: 嘿，沙师弟还挺管用啊，接下来怎么办呢？
8: 你先打转向灯，慢慢往路边靠，到应急停车带把车停下来。哎，大师兄赶紧打开双闪。二师兄，你去后备箱里把三角警示架拿出来。
9: 摆在哪儿啊？
8: 摆在车后面150到200米的地方，我来换轮胎。
9: 没问题，交给俺老朱吧。
8: 哎，千万别站在行车道上，车来车往的很危险。
6: 哎，还是我三徒弟靠谱。悟空啊，你也太粗心了，也不检查检查轮胎磨损情况和胎压，这出了事故是会要命的，而且威胁到别的车也很危险。
7: 师傅说的是，徒儿知错了。
10: 高速爆胎危险大，正确应对保安全。
1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1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1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似围。
13: 走呀，去踏青了。
14: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15: 懵懵懂懂，惊蛰好尽总啦。
16: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17: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1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8: 喂，
19: 赵女士，您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18: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2: 您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18: 啊，
2: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18: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11: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12: 妈妈，我不穿这件，要那件红的。
1: 哎呀，淘淘，到底要穿哪件呢？
6: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她要穿的衣服准备好。你看，晚出了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了。
1: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6: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来。
17: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20: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21: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20: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吗？
22: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23: 来了来了，
2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2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5: 是你妈说的。
2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2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4: 对呀，
25: 对对，
11: 遵规守法才安全。
26: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27: 哟，够警惕的。
26: 可不，我就紧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27: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26: 我核实啊。
27: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26: 继续观察。
27: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26: 我确认一下。
28: 开会呢吧？对，
27: 确认无误，
26: 那可以相信了。
27: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26: 久经考验，我转账。
27: 嘿，你上当了。
26: 不会吧？
27: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26: 套路深呐。
27: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26: 这咋防啊？
27: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26: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27: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11: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曾经，
29: 喂，有电话了。
26: 喂，
30: 你猜猜我是谁啦？
26: 切，骗！
31: 请帮俺买张充值卡吧。
26: 哼，盗号！
28: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11: 现在，
32: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33: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34: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35: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36: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37: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36: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3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1: 好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今天的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的直播节目当中。今日啊，6G 网络要来了的话题也是迅速的冲上了热搜榜的第一位，相关话题呢也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从空天地一体化的网络到通信，再到感知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
2: 六 G 被视为啊这个重塑全球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格局的重要技术底座。当前我国六 G 研发正在加速推进，已启动第二阶段六 G 技术试验，形成超300项关键技术储备，那也是标志着六 G 研发从关键技术验证迈入技术方案集成与原型样机研发的深水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是提出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啊，包括脑机接口、六 G 等未来产业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密啊及啊布局六 G 技术与产业生态的背景下，如何在抢占先机。那么同时呢，更要打通堵点，成为全球两会上代表委员和专家关注的焦点。六 G 也就是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从一 G 的语音、二 G 的短信、三 G 的移动互联网、四 G 的直播短视频，再到五 G 的智能工厂，这种高效运转、自动驾驶汽车开始上路，通信技术正在走出手机，融入千行百业，那么拉开万物互联的时代的序幕哈。但是面对全球信息通讯、数字孪生、智能制造等新场景，目前 5G 移动通信在连接密度、定位精度、峰值速率等方面都存在着不足，急需发展下一代移动技术，就是 6G。 若说啊 5G 是一条宽阔的信息高速路，那么 6G 就像一张天空地海一体的超级智能网，它不仅是速度提升，更是一场全方位的变革，拥有着三大超能力：跑得更快，移动通信依赖电磁波来传递信息，宽带越大网速就越快， 6G 使用毫米波甚至太赫兹等更高的频段啊，也是宽带可以达到 5G 的10倍以上。北京大学等科研团队最新提出的光纤无线融合通信，能让光纤和太赫兹无线通信无缝衔接，在实验当中单通道传输速率甚至达到了数百千兆，这意味着有一部 4K 高清电影不到一秒钟就能下载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为 6G 速度革命架设了高速通道。看得更清的这种 6G 的基站和信号，不仅是用来通信，还具备了雷达探测成像的功能。 6G 使用的太赫兹波的这种频率高，波短长短啊，波长短就像一把更为精细的尺子，不仅能够判断方向，还能够精准的测距，通过对目标反射信号的分析， 6G 网络有望实现亚米级甚至是厘米级的高精度感知，就能够让无人机、自动驾驶汽车拥有更加敏锐的数字感官，更好的看清路况，更灵活的进行避让。更聪明，传统网络只负责这个收发数据，需要把数据传到遥远的云计算机中心去处理，而 6G 的信号基站本身就具备着本地 AI 计算能力，能够独立思考，及时提供个性化有温度的智能服务，同时呢，推动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并且还能够自己诊断故障，自我修复和优化，这也呼应了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的这个行动部署。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筑牢基础， 6G 离我们还有多远呢？事实上 6G 的脚步比我们想象当中要快，目前我国已经完成 6G 第一阶段全部的技术试验，形成超过300项 关键技术的储备。根据规划呢，我国将重点开展 6G 的标准研制、试验网建设等任务，让 6G 在不久的将来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到那时候，你的一天啊，可能就是这样了。早晨啊，穿戴设备，在全系的会议室和千里之外的同事面对面开会，中午无人机定点准时送来热气腾腾的外卖，晚上用你的数字分身在虚拟世界当中尽情探索未来。 6G 的技术正在为我们开展一个万物智联的新世界。

0: 系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忙碌的生活里，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去聆听音乐的美好。我在这里，为你带来一段轻松的音乐旅程，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生活中的小确幸。一路生花，伴你一路前行。
3: 听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带来的是一路生花，岁月无声，音乐留痕，时光渐远，记忆弥新，让我们用音乐留住那一刻。

青春音乐实力歌手，文人听书古风作品《一笑江湖》，把国粹戏腔融于古风歌曲中，无不是锦上添花。前奏就是悠扬的婉转戏腔，一句过后，铿锵有力的配乐开始奏响，时而留几分空白，两者完美的柔合在一起，瞬间勾住听众的心绪。而后主歌部分寥寥几句，便写出了昔日江湖的刀光剑影，略带沉静的声线，此时唱出了一番豪迈的感觉。红尘百世，俱是过眼云烟，不足为外人道也，不如敬天地一杯，对月饮下那份寂寥。自知爱恨情仇留不住，不如苍天一笑乐逍遥。愿往后路途迢迢，夕阳晚照皆有人伴。

生动辽宁，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广播网，辽宁 Expressway Radio。

电影《流浪地球2》由周深演唱的定义主题曲《人世》。歌曲呢是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并担任制作人。通过周深极具震撼的演绎，将影片中故事中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时与灾难中抉择、破碎中重建的非凡勇气极致展现，献给我们所深爱的一切。钱雷与唐田作为近年来备受瞩目的华语流行音乐金牌搭档，打造出了多首具有影响力的音乐作品。此次携手与电影《流浪地球2》合作歌曲，在深入了解影片的故事内核、影像风格的过程中，选取站在人类这一特别的视角展开讨论与创作，如史诗般宏大但又细腻入微，铺陈出末日灾难题材下我们每个微小的个体在摧毁破碎压力下所蕴藏的无限可能、无限信念。而后呢，经歌手周深极致的演绎，最终定义主题曲《人世》拥有了极具震撼人心的力量，将影片内核高度浓缩传递给观众。歌曲先抑后扬的巧思设计，以及在后半段猛烈爆发的真声高音，尤其让人热血沸腾，无限回味。而人是什么？这一歌名抛出的问题，相信通过歌曲和影片，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的答案。

嗨，你好吗？久违的我们又见面了。今天带来的这首歌呢，也是非常喜庆的一首歌。虽然是一首老歌，但是传唱度却是很高的。这首歌就是阿牛演唱的《桃花朵朵开》。阿牛的歌，祝大家牛气冲天，生活天天桃花朵朵开。这首歌也是非常让人怀念的歌曲。在那个手机铃声都还是彩铃的年代，小时候经常听见大人们手机就设置这首歌，这么多年过去了，依旧很经典。最近短视频有许多俊男美女用它编舞，一个一个古灵精怪，甚是可爱，非常适合这首歌的风格。一起来听《桃花朵朵开》，致敬经典。

0: 谢谢。
1: 本期分享歌曲来自周深，像鸟儿一样。这首歌同样也是影视剧《对手》的主题曲。鸟儿给我们的印象是飞翔，是自由。有时看着在天空中飞翔的鸟，真的很羡慕它们，就算是会经历风雨，却活得从从容容的。羡慕它借着太阳的光芒，风的力量，飞向自己向往的天空，凭借着自己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梦想。这首歌是影视剧《对手》的主题曲，周深温暖而有力量的声音，就像歌里唱的那只满怀期望拼着自己臂膀的鸟儿一样，带给人许多的力量和希望。一字一句，周深也唱出了国安英雄们面临的世事无常，但他们仍然坚定地与对手对抗，维护祖国的安全和利益。国家安全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愿我们都尽一份力，担起自己的责任，一起维护国家安全。

本期分享歌曲《后会无期》。这首歌是徐良和汪苏泷共同完成的歌曲，他们各自先拿出一个曲的版本，确定曲之后，徐良和汪苏泷再各自拿出另一个词的版本进行筛选，并最终确定。汪苏泷称首度的合作很开心，但是压力也很大，改过无数次的作曲，再加上两人音乐风格的不同，怎样将彼此的音乐特质融合在一起也需要磨合与探讨。但为时40小时之后，这首两人皆非常重视与喜欢的《后会无期》顺利出炉。两位在过去一年里完全不认识，因为不断地上传音乐作品而逐渐被部分网友知晓的男生，又因为共同的机缘走在一起，共同完成《后会无期》也就顺理成章。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老歌《后会无期》。

0: 本期分享歌曲《时间胶囊》。简单的吉他伴奏搭配温柔轻快的鼓点，两个人在一起不一定需要轰轰烈烈的电视剧剧情，简单平淡的陪伴生活也能浪漫幸福。整首歌紧扣时间胶囊主题，将爱人之间从最初开始一切翻来覆去的简单的幼稚的无聊的总之是美好的记忆永久封存，把所有的闪光时间全部留下。丛林童清灵的歌声在歌曲后段进入，幻想两人离开时唯一害怕的是没有更多的记下对方，不过只要心里还有他，那便从容缠绕如风，去往更自由的远方。
1: One, two.

0: 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2: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1: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2: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
4: 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2: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2: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5: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2: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

0: 四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在，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1: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2: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3: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4: 我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5: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6: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5: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6: 此次 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三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二十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七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5: 目前神舟二十三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7: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9: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8: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9: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0: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1.15以下。
11: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10: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12: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10: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1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7: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 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屯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14: 我们这边都是沙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13: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

0: 农行工作人员夏晨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利：
1: 近期鲶鱼田较多，鱼田抢手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田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烘干作业，把鱼田对小麦的影响 降到最低。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鱼口夺粮。在襄阳市， 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
2: 过往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附所长郝然，
3: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4: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积聚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5: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6: 还好镇里的农技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7: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8: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9: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11: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 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 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

0: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
1: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然报道。
2: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
3: 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警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4: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有毒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那个探查你不太清楚。
5: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设备损毁严重。
6: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7: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8: 群众目配核实急促现象，工作转班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前。 家属的详细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第一手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呢，实现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呢，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远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9: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1: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 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 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

0: 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铀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1: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3: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4: Down.
2: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西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2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1: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5: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积水和坍塌是眼下需要克服的问题。目前当地已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划分十个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善后处置主要围绕基础信息核实、情绪安抚与心理疏导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展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外贸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进口方面同样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活跃态势，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口2.31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其中集成电路、金属矿砂、航空器零部件等进口增幅居前，反映出区域内制造业生产和产业升级的蓬勃动能。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数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当地时间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自当日凌晨起，乌克兰救援部门及相关应急部门已在各地受袭区域全面开展处置工作。本轮俄军袭击已造成至少83人受伤，另有人员遇难。总台记者24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过去一天中持续就伊朗局势等问题进行沟通协调。据以色列方面消息，特朗普向内塔尼亚胡重申阻止伊朗核计划和保证伊朗不拥有浓缩铀的必要性。特朗普表示，在满足这两个条件之前，美方将不会签署任何最终协议。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5月24号表示，希腊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一项护卫舰升级计划，并决定采购两艘意大利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称这将在未来几年大幅提升海军能力。米佐塔基斯还表示，希腊也在推进采购新的加密通信设备。

0: 红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各位好，我是王贤。今天呢，想跟各位来说说车展。对，不是车，是车展。我们拿五月份来举例子啊，其实国内的车展非常密集，不仅仅有一线核心城市的车展扎堆儿，而且县域城市车展也在遍地开花。大家这个月可能关注过、跑过像北京车展、像深圳车展、重庆国际车展、西安车展、广州的华南国际车展，车展呢密密麻麻，的确可以看成一个行业，值得我们洞察洞察了。而就在下个星期，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呢，也会在5月29号到6月7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盛大举办，恰逢车展30周年，又会是备受关注的一个重磅车展。大家说现在车展多得让人眼花，从两年等一回变成了全年无休，那一些车展的代消费能力还是不容小觑的。像今年前段时间的北京车展，不止看车，七天呢就带动了总消费3600万。那另一方面，这么多的车展，还有一种关于车展失焦的声音，您关注到了吗？比如说，都说车展是国内汽车行业顶级盛会，但并不是所有车企都在等着在车展期间上新亮相，早早他们就开启了新车宣传。车展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车展了吗？大量的新车就像商量好一样，全都赶在车展之前上市，他们打的是什么算盘呢？2026年以来，各地的车展可以说是密集上演，行业呢可能已经没有了明显的淡季旺季之分，新车发布的密度也一直居高不下，车展季更是不断地吸引着大家的注意力。那么当车展越来越多，主角光环是不是越来越淡？车展新车跨展期的这种密集爆发，车企讲故事是不是也得换一个打法呢？那今天节目我们就从这密密麻麻的车展季说起。进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当车展发生了这么多大的变化，我们恐怕是得好好说一说。那今天我们还是请到的是两位聊车搭子，新能源汽车网的主编李阳，欢迎李阳老师。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们欢迎中国汽车质量委员会媒体委员会委员且海涛，欢迎海涛。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都觉得在这样一个车展季密集的时候，把两位特地拉过来聊啊，都有点不好意思，因为现在感觉是不是你们得为车展有一些特别的奔忙啊，大家内心的感受会不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两位能不能讲讲这段时间你们真正去的车展或者看的车展关注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密度？李阳老师。
1: 北京车展嘛，每两年一次，那是必须要去的。其他的车展的其实还是在分级分层的来确定是不是重点的。再有一个呢，也是

0: 经历啊。现在你要是去跑车展的话，你觉得还容易找到那种特别独家的视角吗？
1: 因为现在的这个车展呢，其实我们看到展销的这种意味很浓，也就是纯粹是为了卖车啊。那么除了像北上广这样的一个大车展，它可能还有这种发布新车，还有亮相技术啊等等这些这个意义在里面呢。其实更多的时候就是，甚至那么早上的时候呢，都是厂商的领导过来在发布新车新技术，请了全球的记者媒体。然后下午的时候，你到那个展台上，马上就有人销售顾问说：“哎，先是看车嘛，你要看喜欢哪款车，他就要把我们当成这个客户啊。”
0: 嗯，
1: 那其实现在呢，能够看出这个各个厂家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不管是 A 类车展还是说地方车展，其实围绕着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要素就是卖车，如何把车卖出去，如何通过车展，然后呢不同级别的车展，然后能够增加这个曝光度，然后尽快的把这个汽车销量提上去。那其实呢，今年呢，像五一的这个地方车展我也去了，原来呢，我们曾经是在车展上以这个参展的身份，以媒体参展的身份，深度的驻扎。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不像今天的车展这么密集，而且呢，各家品牌都有亮点，就是大家呢，就是各自有自己独领风骚的这些技术和新车型。但是现在的这些新车呢，就是感觉像套娃似的，技术呢也非常的雷同啊，就是你有的我也有，你有大屏我也有大屏，甚至你遮住这个方向盘上的 logo， 你都分不清楚这到底是哪个厂商的车，因为现在的这个经过几年的这个新能源车的高速发展，现在大家呢这个汽车的设计，包括内饰的设计，技术的这种设计基本上都差不多，所以我觉得现在呢，这个消费者包括媒体看到的这些信息是实在是太过于繁杂了，每天被这个海量的信息包围，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在帮助消费者选车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理清楚这些海量的信息，那么告诉消费者你们应该是选怎样的汽车，而不要被这些五花八门眼花缭乱的这些配置和这些过度的这些这个参数啊给迷惑了双眼，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做媒体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0: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海涛你们也放弃了长期驻扎在车展里面？之前驻扎的是什么？西安车展吗？
1: 西安车展，因为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展台，有直播车，然后呢，甚至接受线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相对比较简单。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消费者呢，就是他们被这些信息已经轰炸的感觉，好像
0: 训练出来了。
1: 对，就是很难去抉择，甚至说现在的这个新车推出的这个速度啊太快，原来是3年5年推出个改款或者是新车，现在是半年甚至一个季度就有新的技术出现，那所以我们现在觉得就是这个在车展上觉得这个信息的留存实在是太短暂了，过去一套信息呢我们可能在一年之内都可能去消化它，现在可能一个新技术刚出来，然后马上就有新的比它更先进的一个技术又推出了，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我觉得车展更多是展销会的这种存在，没有必要在车展上这个驻点待时间太长。
0: 两位都讲到了车展的这个变化啊，从以前让大家看更多新东西，到现在展销的这个意味这么浓，我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啊，当时我们编辑跟我说李阳老师没有错过任何一届北京车展，这任何一届那就得上溯到什么时候去了？李阳老师，过去的这个车展大概是什么样子？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很多人肯定没去过过去的车展。
2: 是这样，至少在2004年之前，车展更多的是一个行业的盛会，而且过去叫汽车工业展览会。这个更像一个行业展。那么第一届北京车展就是正规的啊，认证的第一届北京车展，其实84年、86年甚至88年也有这种零星的在老国展，就是东三环那个老国展也有一些汽车行业的一些小展，但是都没有计入到正式的北京车展的序列。那么正式北京车展的序列是从1990年开始的，那会儿我刚上大学，学的就是汽车和内燃机专业，所以那是必须要去的。而且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老国展，我们现在看那么小的地方都没有完全的启用，好像只有2万平米，那么今年是23万平米，也就是相当于

0: 于今年十分之一的面积。而且我呢回溯了一下过去的历史，那个时候好像只有200多辆车参展，其中还有43辆是摩托车。这是第一届北京车展。那么然后后来几届呢，我印象最深的是每一次都要去看一辆半成品的桑塔纳。为什么是半成品呢？那个每年必须要展的一辆车就是当时上海大众，现在叫上汽大众，就是用国产化的零部件把它都装起来，是一辆不完整的车，让大伙儿每两年能看到这个国产化的一个进展。这个也是从一个非常直观的角度展现了我们的汽车工业在起步阶段，尤其是合资，从合资慢慢的走向国产化再走向自主的这么一个进程，所以我印象特深。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对国外的展商的遴选这方面其实不是非常严格的，并不是按照这个品牌在整个汽车行业的一个影响力或者市场占有率或者它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战略节奏，并没有这么非常完善的一个考虑，这基本上就是谁愿意来就算一个，所以特别小众的、特别偏门的一些车型，在前几届的北京车展上还都能见得到。那么，真正我觉得北京车展走向正轨，就是从2008年，就是我们举办奥运会的那年，随着顺义新国展的启用，那么这个时候北京车展就真的鸟枪换炮了。一方面是整个展览设施的硬件在提升，面积在增加。另一方面，就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自主品牌开始真正起步了，这是一个里程碑。然后再有就是从2014年开始有了新能源车，啊，这是另一个里程碑。然后再有一个值得说一句的就是，至少在2018年之前，北京车展还没有主题呢。从2020年开始啊，有了一个主题叫智领未来，这个和我们现在的领时代、智未来这个是比较相近的。那么上一届的主题就是新时代新汽车。总而言之，有了主题之后，那么大伙儿对这个展览就有了一个提纲挈领的这样一个认知啊。这是北京车展到今年已经18届了，就是30多年来的这么一个变化。
1: 这已经让大家觉得特别有

0: 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变化。大家觉得现在的这个车展啊，特别是这两年，特别是今年，有一个更重要的变化，刚才前面两位都讲到了，就是更像一个卖车的活动，像一个展销会的状态。毕竟我们看到北京车展之前，像大家都期待北京车展，但是车企呢也不等了，不想不是等到车展上再去亮相。早早的就有各种新车的宣传，就是车企密集发布新车，就打破了这种我们以前所期待的预期当中的展期的限制。所以这个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就又有点看不懂了，是因为什么呢？是说太多了等不及，还是说都想占一个先机，但是纷纷都去占先机，就变成了谁也没有这种先机了呀？两位的观察，你们的看的角度是什么样的？
1: 对于车展的认知，厂商的整个它的市场部门，其实这几年不是从今年开始，大伙没有把车展的首发车看得那么重，而是按照抢占市场先机的这样一个，也就是说只要车子定型了，成熟了，可以开卖了，那么第一时间就把它发布出来。车展的更多的是一个仪式感的东西。所以说，说到今年看车展呢，我们为了预感到说体力消耗会比较大，所以之前也做足了很多功课。首先就是把他的首发车先梳理了一遍，然后呢，媒体日当天呢一大早进了馆之后，先快速的扫一遍。如果这个展台上没有蒙着黑布的车，直接就 pass 掉，就等会儿就不过来了。就是先优先紧着这个首发车。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的精力和体力啊。再有一个就是变化，大伙儿就已经发现了，就是那种顶级豪车的集体缺席。因为既然已经是一个销售导向特别厉害的这样一个车展了，那么它的目标受众，大概率不会凑这个热闹跑到车展上去看那些个动辄几百万甚至一两千万的这样一个顶级豪车，所以他们更多的是把功夫呢用在了外面啊，更多的去挖掘它的深度的精准的圈层用户啊，实现一对一的这样一个获客。所以车展的话，那种图个热闹的豪车馆，估计未来也不会再重现了。过去都有一个豪车馆是人最多的地方，
0: 就上去普通人是去见世面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所以可能更两位作为从业者啊，更深入的去了解，很早的就嗅到了这个车展已经发生微妙变化的意味啊。海涛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2: 其实现在看到，就是因为车展上大家都发布新车，反而没有重点。所以车企呢也知道，就是现在车展上呢，就是新车动辄将近两千辆，然后首发新车呢将近一两百辆，所以大家都想着，如果说在车展上发布新车，可能声量还不如早早的自己去发布。所以呢，我们看到四月份呢，其实车企是非常忙碌的，我们在四月份看到他们这个发布的，就每天都有好几场发布会啊，都是在抢在车展之前先发发声啊，先让别人注意到我。因为在车展上呢，很有可能很多品牌它可能声量太小，它可能发布的新车就根本没人关注，反而呢就是在车展上呢，他们这个发布呢，就像李阳老师说的，更多的是一种秀存在。但是车展前呢，就是这一天呢可能是我，但是没想到其实大家也不会都商量起来，车企之间都打招呼说今天是我，明天是你啊，可能都不会。大家的这个心思呢都是说，哎，车展前我赶紧找一天要把媒体都请过来啊，这样的我在这个向全市场都发布一个新技术新车型，让大家都看到我，注意到我，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我的这个热度是最高的。但是没想到车企都这么想，太忙碌了啊，就是大家都脚不沾地儿，就是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都是咱们这个新车的发布啊。那么在车展上呢，其实更多的是集体的，大家呢在一个地方，然后呢显示自己的这个存在性啊。其实目前的这个车展呢，就是你走完一圈发现呢很多都是之前看过的啊，但是呢对于消费者而言呢，他不可能全国各地到处跑。那么这个车展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国外的媒体来讲它是利好的，因为国外媒体它不可能频繁的在咱们这儿去参加很多的新车发布，它可能就借着北京车展这么一次机会，然后飞过来把咱们的这个很多品牌的新车都看一下。因为这次咱们的这个中国品牌是占比非常高的啊，这个国外的品牌反而占比越来越少。那所以呢，现在全世界都跑到咱们这儿来看车展，其实就是看到 到了咱们新能源车经过这些年的

0: 发展，在技术上，在一些这个新的车型方面看一看。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全世界的消费者啊，那么他能够一次在车展上把这么多新的技术、新的车型都看完，我觉得是非常好。所以车展举办的意义，其实对我们这些行业从业者来讲呢，好像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对于全世界的媒体以及全世界的消费者，包括广大的这个中国消费者，它是很有意义的。
1: 是的，是的，这个倒是我们之前没太想过的角度啊。虽然说已经不完全是新车首发的一个代名词，大家之前也已经纷纷的发布了很多车展的首发的这种含金量可能缩水了，但是我能理解两位所讲到的，可能像北京车展呀、之前的这样几个比较最引人关注的车展，它还有它独特的价值和独特的意味。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的还是车展越来越多，它的量非常非常大，就是不管什么地方它都在办车展，而且感觉越来越多。这个背后又是什么呢？如果说像这些大的车展，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在，包括它能辐射出其他很多各种各样的消费来的话，那这些小的车展或者一些各种各样地方的车展，在两位看来可能你们都不怎么去的车展，它还是会越来越多呀。你们怎么看这个背后的原因？
0: 其实呢，我更多在地方车展看的比较多。因为我们也曾经举办过很多的这些叫展销会吧，就或者叫巡展啊，就是我们可能拿了十几个品牌，然后呢，全国很多地方地级市去跑，然后让很多地方的人呢也能够看到这些 mini 车展或者小车展，或者是某种特定的车展，比如说新能源车车展，比如说 SUV 车展，这些活动呢，我们这些年曾经也都参与过啊。其实这些活动，我觉得对于地方来讲是非常。

0: 多，他买车也不像一二线城市那么方便啊，他选车也不是那么方便。再一个呢，大家的平时都很忙，很难去把一些车型呢做一下比对。所以现在其实厂商呢参加 A 类车展更多是为了面子，但是呢地方车展更多是为了销量啊，更好的卖车。现在是这样，就是很多厂商呢，他们参加地方车展其实是帮助经销商或者是他们的这个网络销售网络把这个车卖出去，因为这两年呢，随着汽车补贴呀，包括一些促销的政策，各地呢都有类似的这种地方政策的推出，叠加国补，叠加这个地补，再加上呢厂家还有厂家补贴，啊各种各样的这种补贴加起来呢，其实在终端呢也确确实实能够给很多消费者给到一些实惠啊。另外呢还有像汽车下乡等等这些政策，所以这些不同这个级别的车展呢，其实更多的都是为了促销，而且呢，还有一些像这个库存车、滞销车拿到车展上，通过低价去吸引消费者啊，这其实我觉得都是它都是就是通过这种车展的模式，更好的把车啊卖出去，把实惠给出去，这也是我觉得目前就地方车展存在的一个最大的意义。
1: 杨老师也是一样的这个想法吗？
2: 还有一点哈，对于这种 A 级车展而言呢，不仅是一个补充，很多时候更是一个完善和迭代。为什么我要讲迭代呢？我们看在北京或者上海、广州车展上，我们听到的发布会的串词或者拿到的新闻稿，这个都是一些措辞啊方面比较高大上的这样一个表述，但是它不接地气，所以从展台的布置到车型的选择啊，再到整个的营销话术的这样一个梳理，不同的地方需要不同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说，补充一下，一方面呢是解决了一站式的问题，也就是说，消费者在一个比较小的时间和空间内就可以把他感兴趣的车可以完全看一遍。再有一个呢，他会筛选品牌、价格区间啊，还有整个的车型的构成啊。针对当地的用户能接受的热门的几个款型，做一个 mini 的这样一个车展，同时呢，所有的宣传，包括他启用的网红，也是在当地热度比较高的网红，而不是这种全网动辄几百万粉丝的这样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要精进的，这个就是地方车展存在的意义所在。
1: 那也就是说，它这种补充，还有李阳老师说的迭代，它可能在地性特别强，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啊，我们都把它已经归到了现在的这个车展，让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卖车。我看车展上的这种订单战报基本上是满天飞，动不动就是锁单破万啦，等等等等。但是这种超强的带货能力，超强的这个销售能力，它怎么能够持续呢？虽然两位都说，哎，可能我们未必在这个车展看到那么多新鲜，可对消费者来说，他还是有他在卖车这方面很大的这种吸引力。这个销售能力，你们觉得能持续吗？
0: 这次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车展的这个举办方之前跟我特别沟通过，就是他们希望呢，就是能够实实在在把这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3: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4: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5: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6: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3: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7: 快！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啊！
2: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8: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

0: 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1: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2: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爱会发生在无时无刻，也会发生在每一个不同的角落。我们享受爱，同样也期待着爱，渴望爱带给我们一种无尽温暖和呵护。当然，如果遇到，一定是一件异常幸福的事儿。1993年，梁艳玲，《爱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

0: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1: 书剑恩仇录是1976年拍摄的金庸武侠剧，由郑少秋领衔主演。该剧是第一部改编自金庸小说的香港武侠电视剧啊，剧情是完全遵照了原著。1976年首播就席卷了中国香港、东南亚，也是令郑少秋红透了香港和东南亚，也是奠定了他香港首席武侠小生的地位。来听歌，这部剧的主题歌，1976年郑少秋《书剑恩仇录》。

0: 最近分享了很多经典电视剧的歌曲啊，也真的是引起了很多人的怀念和想象。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2001年经典版的《倚天屠龙记》，由吴启华、黎姿、佘诗曼主演。该剧主要讲述了屠龙刀与倚天剑的出现，引发了江湖上的争夺战。然而这一场刀剑之争却造就了几段正邪之间的姻缘和孽缘。我们来听到他的主题歌《2000年》，吴启华《风起云涌》。
1: 那千山天高海阔中，

1993年的电视剧《包青天》由金超群、何家劲、范宏轩领衔主演。这个版本的《包青天》真的是非常的经典啊，也是成为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部划时代的经典影视作品。来听到它的片尾曲，1993年张真携手游人间。

1988年的电视剧《八月桂花香》，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呢？该剧讲述了胡雪岩虽富可敌国，却一生无法与真爱相守的爱情故事。它的主题曲《尘缘》正是表达了一种爱过恨过之后的怅然若失的复杂情感。

天地豪情由 TVB 出品的时装电视剧，由罗嘉良、黄日华、张家辉、蔡少芬、周海媚、萱萱等主演，1998年2月份首播。该剧讲述了家族儿女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爱恨情仇。这部剧啊，也堪称是香港肥皂剧的教科书，从轻松幽默、家长里短、生活纠纷，逐渐变成了绝症虐恋、姐妹情仇、家族恩怨，却有着信心不能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主题呼吁。主题歌《仍然在痛》由罗嘉良演唱，来听歌。1998年，罗嘉良《仍然在痛》。

1981年的武侠剧《大侠霍元甲》，歌词部分由卢国瞻创作。在创作过程当中，卢国瞻认为呀，歌曲要有唤醒中国人一种爱国、抵御外敌的情感，于是引用了“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作为歌词的开头，继而完成了“万里长城永不倒”的歌词创作，以万里长城来象征中国人一种坚不可摧的精神。1982年，叶振棠《万里长城永不倒》。

0: 听友们，今天的喜闻乐道就到这里了。生活不仅是柴米油盐的琐碎，还有琴棋书画的浪漫。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20:00。
2: 六矿实时播报。

0: 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线，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喂，小明。
2: 小华，你到哪儿了？
1: 在高速上呢，都快堵一个小时了，一动不动。
2: 那你就熄火吧，小心没油了。
1: 早熄火了，我开着窗户听歌呢，都听烦了。
2: 你别把窗户开太大，小心东西被偷了。
1: 放心吧。
2: 还有啊，别把电瓶听没电了，下车活动活动吧。
1: 哟，还真是，不过我可不下车，多危险啊。
2: 哎，你从应急车道走吧，我们等你吃午饭呢。
1: 那可不行，要是来个救护车、消防车什么的，我不是给人家添堵吗？这种违法的事儿我可不干。
2: 行，那不着急。你饿不饿？
1: 还行，我吃着饼干呢。
2: 吃完别乱扔东西啊，容易影响后面的车，清理起来也可费劲了。
1: 瞧你说的，这我还不知道啊。哎，前面的车好像开始动了，不跟你聊了啊。

0: 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1: 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小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心灵有约》。在流光的起伏中，静品世间冷暖，静赏岁月芬芳，把不断更新与成长的自己视为时光最好的馈赠。

欢迎做客今天的哲理人生环节，与您相约聊一聊那些您一定明白却总是忽视的人生哲理。小人才谈道德，智者只谈规则，你怎么看？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故事说的是，有七个人住在一起，每天共用一桶粥。粥总是选一位道德高尚的人来分粥。过了几天，他们发现这个人总是为自己分的最多，于是换了一个人。过了几天，他们又发现还是分粥的人为自己分的最多。有一个观点说的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个观点在这桶粥中体现得一览无余。他们觉得靠道德是约束不住分粥人的私心的。于是大家商议，指定一位分粥人士和一名监督人士。起初还算公平，可过了一段时间，分粥人士和监督人士的粥最多，这种制度宣告失败。哪一位都信不过，干脆每人一天轮流分粥。但是问题又来了，一周下来，他们发现只有自己分粥的那天能吃饱还有剩余，而其他人呢则饥肠辘辘。于是结果很显然，大家都不满意啊。他们决定重新制定一个分粥方案，讨论再三，决定民主选举一个分粥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形成民主监督和制约机制。公平虽然做到了，但是由于监督委员会经常提出各种议案，而分粥委员会又据理力争，等讨论出结果时，粥早就凉了。最后呢，这种方案效率太低，又被废除了。后来他们又讨论，设立每人拥有一票否决制，但是最后无法满足每个人的愿望，大家都喝不了，这种制度也被废除。最后他们再三讨论，决定每人一天轮流分粥，但是分粥的那个人要最后拿粥。哎，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一制度下，每次每人分的粥几乎都是一样多了。每个主持分粥的人都意识到，如果自己分粥不均匀，那么他自己确定无疑将会享用那碗最少的。这种规则被认为是最好的分粥方法。我们再来听一个二战期间德国的一则故事。一个德国人在纳粹时期收留了一家犹太人，把他们藏在自己的家里，保护他们免遭希特勒的伤害。同时，这家犹太人无偿地为这名德国人工作，看起来是一个皆大欢喜的故事，对吗？后来二战结束了，但是这个德国人并没有告诉那个在他家地窖生活的犹太人，因为这名犹太人在这几十年一直无偿地为那德国人工作，而德国人为了继续得到犹太人的服务，就必须骗那个犹太人，说希特勒仍然在到处抓犹太人呐，外面的社会还是很凶险呐，等等等等。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德国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其实这个德国人刚开始是一个好人，但是到了后来，他已经变得和好人变坏。澳大利亚。

0: 美国和澳洲分别建立了一套民主制度，这套制度能……胡适先生说过，一个肮脏的社会，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的正常社会，道德也会自然的回归。一个干净的社会，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那么这个社会最终会坠落成一个伪君子遍地的肮脏社会。就好比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环境当中，会有一些丑陋的社会现象出现，我们每个人都说国人的素质差呀，有待提高啊，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的素质差，对吗？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规则对社会对个人的重要性，因为规则的缺失，我们社会的某些方面让人不太放心呢。买点猪肉，不知道这猪是不是吃瘦肉精长大的；买几个馒头，不知道馒头是不是用工业硫磺熏过的；买点奶粉，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三聚氰胺或者性激素；吃个药，不知道胶囊是不是用旧皮鞋做的；规规矩矩走在人行道上，不知道会不会有醉酒司机冲过来把自己撞了；买股票，不知道会不会是基金经理建的老鼠仓，坑得自己血本无归啊。再比如说进医院，不知道大夫开的检查单和药方子是真的为了患者治病呢，还是多赚银子呢。买房子，不知道开发商提供的建筑面积、套内面积、使用面积是否真实，也不知道房子的水泥标号是否合格，钢筋是否够粗。70年产权的房子会不会几年之内就被强拆，或者干脆不用等70年，十几年甚至于几年的光景它就会变成危房。如果任凭这种情况泛滥，我们的生活前景将会是多么暗淡呢？朋友们，一个好的规则真的很重要，希望大家以后在生活中能够尊重那些看似老实却遵守规则的人，因为他们是我们民族的希望。
1: 什么样的人值得深交？本期节目或许会给你一个方向。当然，首先自己得成为值得深交的人，这样你才有机会交到更多的真朋友。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小的时候啊，我们经常听长辈们说过一句这样的话，当然长大了之后身边的人也经常提起，那就是人这一辈子难得交一两个真正的朋友。我还记得呀，当我第一次听到我的家人提起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心里想，你们就是认识的人太少了呗。后来年纪大了一点，懂得一点人际关系的秘密，猜测他们这么说可能是想向对方表达你这个朋友很珍贵，是不是一句客气话呢？当经历过更多事情之后，越来越发现这句话很有道理。也许人都是孤独的吧，很难向别人真正的敞开心扉。又或许是首先你自己得成为值得深交的人，这样你才有机会交到更多的真朋友啊。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人值得深交呢？我最近从网上看到一个相关话题的文章，文章中对这个话题做了一个简单

能在利益面前依然保持平和理智的内心，并与你分享的人值得交往。我们接着看第二种，说的是不嫉妒你的优点又能容忍你的缺点的朋友。你的优点真心为你感到骄傲，你有缺点不会因此而嫌弃你，而是真诚地提醒你改善。如果不是原则问题，即使不改善也依然会与你交往，这样的人说明是个与人为善的人，值得交往。第三种是有孝心有大义的朋友。有孝心的人是懂得感恩的人，父母永远是我们最大的恩人。如果连孝敬父母都做不到，很难想象这个人在危急时刻会不会背后插你一刀啊。孝敬父母不是坐在表面，而是能用长期的行动关心父母，陪伴父母，在关键时刻能把父母放在第一位。第四种是正直真诚的朋友。做人正直，不藏私心，甚至有的时候为了正直会得罪你，但这正说明这样的人内心是有分寸有原则的，对吗？今天能为了正直而得罪你，明天才有可能为了你们的友谊不惜一切去保护你啊。朋友们，如果你遇到正直真诚的人，不要被他们冰冷的表面吓跑，这种人呢值得交往。第五种是人格独立内心强大的朋友。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不会因为对方的身份地位而改变态度，并且真心不厌恶他们，跟高官可以平静交谈而不迎合谄媚他们，跟普通的劳动者可以真心交谈而不嫌弃他们。这样的朋友啊，即使你有一天落魄了，一定会伸出一只手拉你一把。如果你有一天发达了，他依然会指出你的不足，防止你飘起来。这是真正内心强大的人，值得交往。第六种是心有灵犀无需多言的人。无需过多的语言也能理解你，说明跟你有相近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但是我从来不排斥热闹。我也经常参加一些不同类型朋友们的聚会，还是那些学术交流会，和朋友们闲聊是必不可少的。闲聊当中聊起彼此的职业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聊职业的时候，会有一些近来过得不太顺的朋友，会吐槽自己的老板呢，吐槽自己的上司啊，吐槽自己的工作环境啊，以及职业性质等等等等。或许在听节目的你，就是吐槽大军当中的一员呢。在这些抱怨工作不顺的人当中，你肯定会听到一个这样的声音，非常霸气的：老子不干了，大不了老子换工作。如今工作机会那么多，如果过得不爽，在听完了对方吐完苦水之后，我会劝诫他们要冷静思考，千万不要冲动。最近我看到了人民日报上杨浩的一篇文章，他的观点我很赞同。他说，当实力匹配不了欲望，别用跳槽来逃避。一般跳槽的高峰期是春节假期结束之后，因为春节的假期比较长嘛，亲戚朋友之间的聚会比较多嘛。在聚会的时候，有些人是因为和亲戚聊天时被对方的炫富搞得有点不平衡，有的是因为同学聚会时看别人成功时的小羡慕，于是一些人跳槽的心情就开始蠢蠢欲动了。有的只是止于抱怨，有的则是真是收拾起了办公室啊。可是等一下，新的工作真的会像设想的那样钱多事儿少离家近吗？同事间的人际关系真会因为换了工作而改变了吗？其实未必。跳槽之前，朋友们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换一个角度看，工作上的挫折或许是生活给你的善意提醒，对吗？工作拖拉被骂，就提高工作效率吗？人际关系紧张，就主动思考缓和嘛，业绩一般就反思一下工作方法嘛。在职场中，我们要及时自我反馈，及时止损，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在不断调整和迎接挑战中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打怪升级。有人遇到挫折就放弃努力，而有人选择和困难对下去。因为暂时的不如意就选择拍屁股走人，可能会让你错过最重要的职业积累期。如果你想通过跳槽或者是辞职逃避本应付出的努力，到头来还是会像飞盘回转一样自食苦果呀。心理学大师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在其著作《自卑与超越》中曾说，只是想逃避困难的人必然会落后于他人。如果他们努力地争取克服困难，他们自然会训练提升自己，使自己获得克服缺陷的能力。反之，如果他们把注意力放在不如别人身上，那么他们就不会真正地有所进步。如果没有公司的头衔，你还剩下什么？是可以随时被他人替代的岗位，还是只有你才行的渴求呢？如果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并不具备不可替代性，那么换了新的工作也无非是安慰自己的说辞。与其幻想换一个工作就能更新人生，不如踏实走好脚下的路啊。因为你憧憬的将来恰恰是由无数个现在构成的。羡慕别人在另一个环境中的成功，却没看到他在背后付出的努力和汗水。当你的实力匹配不了你的欲望，换工作只是安慰自己的借口，并不是提高生活品质的捷径。眼前的物质利益虽然可以通过与老板的博弈中获得，但长久的金饭碗只有靠专注与专业的持续积累才可以得到。当然了，如果因为职业规划而跳槽，这无可厚非，怕的就是自己都没想清楚没想明白，用跳槽来

0: 掩盖自己逃避努力的真相。盲目攀比后，就冲动地做了决定。这山望着那山高，往往容易导致丢了碗里的，也没了锅里的。
1: 读书与不读书的人过的是两种人生。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受教育不是为了站上顶峰，而是为了不跌入谷底，未来可以有主宰命运的自由。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看到一个读者的留言，他说他上高二，看着高三的家长学姐每天在题海里苦苦挣扎，觉得他们活得特别累，自己呢也压力山大。暑假时，他在一家手机专卖店做促销员，生意好的时候呢，一个月可以赚五六千，比他刚大学毕业的学姐挣的还多。他问我，在这个时代，挣钱那么容易，上不上大学还有那么重要吗？年轻有太多优势，唯有短视是不可回避的缺点。在我十几岁乃至二十岁出头的时候，也从没有想过未来。那个时候，我羡慕邻居家的姐姐，高中毕业就去做了销售，不仅呢不用读书做试卷，还可以每天穿着美美的制服和高跟鞋，这每个月呢也有好几千块钱的收入。那个姐姐跟我做了多年的邻居，上学的时候其实成绩不错，努力一下考个一本院校也不是没有可能。可他觉得呀，冲刺太辛苦了，早早的便放弃了高考，每天呢只是在家里学学化妆，跑到附近的店里去打零工。那几年他做的是顺风顺水，听说签了好几个大单呢。家里的家具都换了新的，家属院里的老邻居纷纷称赞的说，这孩子出息了，不比上过大学的差呀。我大三那

他说，我们这种靠着青春吃饭的人呢，只要青春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你看看我现在要怎么跟那些十八九岁口齿伶俐的小姑娘竞争呢？他在家里待了大概两个月，然后找工作却四处碰壁。就在我快要放暑假的时候，听到他要回老家的消息。他临走时来跟我妈告别，说自己呢还有2万块的积蓄，在城市里混不下去，希望呢在老家做点小生意，

学识决定眼界，眼界决定格局，而格局决定人的一生。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太容易盯住一点蝇头小利，被一点利益蒙住双眼，以为生活会永远顺遂，青春永远不老。可是当你年过三十，脸上的胶原蛋白都被雨打风吹去，还跟身边甜美可人的小姑娘推销着同一款手机时，当你查出脂肪肝，陪客户喝酒力不从心，却还要跟你同公司出来的年轻人端起酒杯侃侃而谈时，你要怎么办呢？我曾经跟一位做记者的朋友聊天，他采访过许多生活在社会底层痛苦不堪而又无力改变现状的体力劳动者，对生活带给他们的巨大惯性心有戚戚焉。我随口说了句，他们既然想要改变，为什么不能用业余时间去学点技能呢？他用那种何不食肉糜的眼神看了我一眼。你以为他们都能跟我们一样朝九晚五带双休吗？上班就是坐在电脑前分析一下数据，回邮件做个 PPT， 让你上班站八个小时，看你下班之后还有没有精力学习。生活的惯性是很可怕的，他这样说。许多人一开始选择一份门槛低、含金量也低的工作，然后在日复一日的简单重复中一点点失去斗志和精力，随波逐流，得过且过。找一个跟自己差不多的伴侣，两个人一起陷入生活的泥潭，想要向前挪一步比登天还难。生命依然在继续，生活却早已停滞，停留在你无力改变的那个瞬间，往后的几十年都是那一天的简单复制。一纸大学文凭不仅仅是某个领域的敲门砖，还是人摆脱生活惯性的出口。享受更多的资源，认识更多的人，拥有更多的机会，才能摆脱之前那些短视的甚至有些愚昧的观点。有时候人生的岔路就是从一个机会开始，然后越走越远，再也无法回头。我一位朋友公司的司机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却连一天假也不敢请啊，因为只要他休一天假，就意味着全勤奖和补助都泡了汤，收入折半，而家里呢还有要上学的女儿，没有工作的妻子和年逾七十的老母亲。他可以跳到其他地方工作，却无法摆脱司机这个职业，从长途车换到公交车，再换到商务车，所能做的只能是在那狭小的缝隙里翻转腾挪。那个男人开了二十多年的车，在一线城市中拿着四千出头的工资，每天除了

0: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

0: 大寒，万物休养。
1: 孟冬寒气至，
2: 寒春仓，北风叫枯桑。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行驶在路上，有时候会感到疲惫和孤单，但这里始终为您留着一份温暖的陪伴。无论是分享心情，还是倾诉烦恼，我们都在这里为您守候。欢迎收听《心灵有约》，愿您的旅途有我们一路相随。
4: 下面我们分享的是陈春华能够与顾客交心的产品才是真正好的产品。产品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付诸行动的东西，同时更是企业与顾客连接的平台。只有持续关注产品的企业才是获取顾客的心的企业。也正是因为与顾客交心，企业才能够保持持续的领先地位。
5: 公司价值透过产品来传递，公司价值如何展示，一直是企业必须解决的问题。没有价值的公司啊，是无法存活的。有价值的公司用什么方式传递价值，又是一个非常难以选择的问题了。恰好产品又能够在其中起到作用。研究企业的成功，很多人呢从企业战略入手，但是我更倾向于从产品入手。很多公司呢，在确定产品的价格时啊，没有理解产品本身并不体现价格，而是体现公司的价值追求。如果仅仅从产品价格去理解市场呢，只能够导致企业在市场上陷入竞争的困境，这也是中国企业目前普遍的问题。只有从公司的价值追求出发，通过产品传递公司的价值，才可以让顾客和企业之间建立一种价值选择关系。一旦建立起这样一种价值选择的关系啊，企业就可以回到顾客的价值追求中去做出贡献了。那么小米手机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那小米公司呢，专门为发烧友级的手机控打造了一款高品质的智能手机。创始人雷军在谈起为何做小米手机时说呢，就目前发展趋势来看啊，未来中国是移动互联网的世界，智能手机和应用会承载用户大部分的需求。虽然过去的很多年花了很多钱去买手机，从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到现在的 iPhone， 在使用过程中呢，都有诸多的信号不好、大白天断线等等不满意的地方。那么作为一个资深的手机发烧友，甚至只有软硬件的高度结合才能够出好的效果，才有能力提升移动互联网的用户体验。基于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和理想呢，又有一帮有激情有梦想的创业伙伴，那么就促成了做小米手机的原动力了。员工与产品连接，激发真正的活力。如何激发员工的活力，更是企业关注的根本性问题。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更多的企业呢选择激励机制、企业文化建设和创造全新的组织环境。我同意这些努力都是必须的，但并不是做到这些努力员工的活力就被激发出来了，甚至更加困难的是，激发出来的活力也只能够保持一段时间，等过了一段时间啊，员工又会呈现出原有的状态，无法改变。但是观察有活力的公司呢，你就会发现一个最令人振奋的现象，那就是活力来源于员工与产品的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3M 公司，这是一个被人认为具有活力的公司。员工们津津乐道于全球产品的开发，每一个员工都以能够创新产品为荣，结合公司上下都在不断地释放出热情。其次呢，是美国西南航空。这家小型航空公司啊，在简单朴实的机舱里创造出快乐享受的旅程，创造了连续20多年的持续增长和盈利。更重要的是，创造了顾客全新接受的航空模式。每位员工都是西南航空服务产品的代表，每一个员工真心感受到快乐所带来的幸福，从而呢，激发了每一个员工给顾客带来快乐的力量，让产品成为

0: 为连接个人与团体的价值纽带。最后是海底捞。海底捞的经验说明啊，给员工好的感受有着非凡的意义。海底捞从员工的衣食住行入手，为员工提供良好的服务，这些举措呢，使得员工感受到了特殊的待遇，并且因为这样的待遇感受到公司对于他们的尊重和珍惜，在内心呢萌发出了自豪感和当家做主的感觉。这样的感觉呢，一旦成为员工的共识，就会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海底捞带给员工公司关心员工的感觉，这样的感觉呢，也就造就了员工对于顾客的关爱。好，那说完我们的员工与产品连接激发真正活力之外呢，我们来说一下产品承载的精神。今天的消费啊，不再是纯物质的消费，人们所需要的是通过消费来满足精神的追求。市场上涌现出许多高精神含量的产品和服务，足以说明这个现象。观察市场不难发现，成功的产品都要和顾客的内心产生共鸣，消费者要通过产品消费达到价值认同。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在功能之外提供精神上的愉悦。丹麦未来学家罗尔夫·詹森认为，我们可以这样说，1999年是个临界点，是欧洲和美国开始明显发现资讯时代不会延续下去的节点。换句话说啊，人类即将进入新纪元，一个以故事为主导的年代，我们将从重视信息过度到追求想象。他举了鸡蛋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在1990年，几乎所有丹麦人都购买在工业化农场生产的鸡蛋，只有少数选择天然农场的鸡蛋。毕竟自然生产的鸡蛋的价格是工业鸡蛋价格的两倍。及至1999年，在丹麦超市的鸡蛋竟有一半来自自由放养的鸡群，产品一样，味道也一样。甚至实验室都找不到两者之间的分别，但顾客就是渴望天然、有乡村情怀和动物福利的浪漫，他们宁愿为此付出代价。由此可见，我们现在选择那些包含感人故事的产品，它的结论是，当我们购物时，事实上我们在商品内寻找故事、友情、关怀、生活方式和品性，我们是在购买感情。由此可见，一个产品如果不能够着附于人们的想象力和向往，那么这个产品呢，就无法存活下来。也许我们可以用情感、精神、梦想等一系列的概念来诠释它，但是啊，这一切都在描述着一个根本的事实，那就是具有灵魂的产品，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功能和结构。那么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人们消费的产品啊，已经不再是产品本身了，而是消费者情感和期望本身。消费者把自己的想法、期望甚至梦想折射到产品上面，希望借助于产品来寄托感受，甚至宣泄自己。
1: 生活中，对自己爱怜的人就偏心爱怜，对自己傲慢的人就偏心傲慢。

0: 要做到包容差异，才能避开。
1: 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表面情绪，却控制不了自己隐藏的潜意识。但是我们的言行呢，通常是我们在潜意识的主导下塑造的状态，而最终形成了结果。比如面对自己喜欢的事情呢，即便有所缺点也视而不见，而对自己厌恶的事情呢，即便有可取之处也置之不理，最后啊，在自己的偏见之下，使事物越发的走向一个极端。而这一切现象的罪魁祸首呢，就是我们自己内心的念头。所谓修行啊，也就是平衡内心陋习的过程。大学有句话说，人知其所亲爱而辟言，知其所见恶而辟言，知其所畏敬而辟言，知其所哀惊而辟言，知其所傲惰而辟言。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意思就是说，一般人对自己喜爱的人呢，就偏心亲爱；对自己厌恶的人呢，就偏心厌恶；对自己敬畏的人就偏心敬重；对自己爱怜的人就偏心爱怜；对自己傲慢的人呢，就偏心傲慢。所以，如果能够喜欢一个人而能够知道他的缺点，讨厌一个人而又能够知道他的优点，具备这种修养的人呢，天下之间真是少之又少。这种现象普及人生的各个细节，不管是面对一件事情，亦或是面对一个人来说啊，都是如此。比如父母对孩子的态度，当家中子女较多的时候啊，父母总会偏爱子女中的其中一人，又会稍微的厌恶其中的一人。对于偏爱的子女，即便有缺点也视而不见，那么对于那些不太喜欢的子女呢，却往往过度的夸大他的缺点，甚至会因为一点小错就加倍责罚，这是大多数人犯的通病。而这世间呢，能够具备良好修养去平衡这一通病的人呢，简直是少之又少。在这个错误上面啊，就连孔子都难以避免。在孔子身上发生了这样一个事件，这个事件也和一句著名的成语有关，叫做朽木不可雕也。孔子有许多弟子，其中有一个人呢叫宰予，他是一个伶牙俐齿、能说会道之人，孔子非常喜欢他。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接触之后啊，孔子发现他的这个弟子呢，一没有高尚德行，二做学问不勤奋，甚至大多数时间都用来睡觉了，于是感叹着说，朽木不可雕也。而另外一个弟子呢叫子羽，相貌丑陋，孔子初见子羽的时候就对他毫无好感，甚至以貌取人，认为他不会成才。但是最终的事实却恰恰相反，子羽为人光明磊落，从不趋炎附势，在求取学问的过程中呢，也非常的细微勤奋。后来甚至仰慕子羽的弟子都达到了300多人，他的贤名更是名扬远方。孔子后来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啊，也对自己犯下的错误表示虔诚的歉意，说道，我只凭言辞判断人，结果看错了宰予；我只是凭相貌判断人，结果误会了子予。正所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句话放在这件事情上啊，也是如此。而正是这个道理，恰恰诠释了这个错误存在的普遍性和根深蒂固。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呢，就是对于自己内心信念的修正和平衡。中庸有句话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皆谓之和。当喜怒哀乐各种感情存在，但没有影响到我们判断事物时，叫做中；当表现出来能够符合节度的时候，叫做中。中庸有句话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谓之和。当喜怒哀乐各种感情存在，但没有影响到我们判断事物时，叫做中；当表现出来能够符合节度的时候，叫做和。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天下的规律，也是我们能够平衡万物的具体表现。当我们能够使事物达到中和境界之后，天地万物

0: 物便各归其位，运行不息。当我们面对问题，让情绪存在的时候，能够使自己的情绪合于适度，这才是合乎正道的，而不是任由情绪驱使，导致行为走向偏颇。就像一般人对自己喜欢的人就偏心倾爱，对自己厌恶的人就偏心厌恶，这就是导致事物走向偏颇的错误。而喜怒哀乐是人的正常情感，是自身受到外界刺激之后产生的正常的心理反应。如果没有情绪或者是过度的压抑情绪，都是不正常和不合理的。所以呢，可以允许存在，但不要让情绪意识影响到自己的态度，能够做到有所喜恶，但是不过度的偏爱，即便觉察异样，也能够坦然包容才好。也正如胡适曾说的一句话，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物，物而知其美，方是持平。我们总是会对一些人情有独钟，也会对于另外一些人多有排挤，但是世间岂能够人人都能够如自己的心意呢？就像我们不能够做到让每一个人都喜欢自己一样的。所以呢，能够兼容并包，平衡适度，不仅能够避免自己因为态度的偏颇而给别人造成痛苦，更能够提升自己宽容他人的胸怀。蔡根谭说，待小人不难于言而难于不恶，待君子不难于公而难于有礼。对待心术不正的小人，要做到对他们严厉苛责并不难，难的是不去厌恶他们。对待品德高尚的君子，要做到对他们恭敬并不难，难的是遵守适当的礼节。人呐，往往对于那些世俗标准的小人过度的厌恶，而对于那些世人称道的君子呢，又过度的攀附。这虽然是人之常情，但是在很多问题上呢，也难免失衡。因为啊，小人并非一无是处，君子呢也并非全无缺点。更重要的是，在为人处事之中啊，要有容纳小人的度量，也要有和君子保持距离的态度，包容差异，才能够成就和谐，避免浅薄。
1: 人们对祸福得失的感受与解读，是看待问题后产生的心理现象，而非事件本身的客观本质。客观本质本无善恶，不以世俗得失论祸福，方能获得人生的真正自由。
0: 世间的客观规律啊，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这是因为我们理解不了这个世界，所以才会因为这个世界而苦恼。就像冯友兰先生曾经说过，圣人由于对万物自然本性有理解，他的心呢，也就再也不受世界变化的影响了。就是因为他的认知超越了世俗的局限，而能够站在以超越世俗的客观理性上去审视问题，无所谓得失，无所谓来去，无所谓生死，而这也是人生所要追求的终极自由。道德经之中有一句话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天下的人都知道美所以为美，那么丑的概念就形成了，都知道善之所以为善，那也就知道什么是不善了。人生之所以存在好坏美丑、吉凶祸福，并不是因为事物真的呈现了所谓的好坏的一面，而是当人站在了不同的立场，带着不同的观点和价值观去审视问题的时候，才能够得出自己所以为的世俗结论。也就是说，事物本身是无所谓善恶的。所谓善恶，就是由人的主观意识所主导，从而产生的定论。而对于人生来说，最重要的则是当我们心中的定论存在的那一刻，那些关于好坏得失、善恶福祸的痛苦情绪也就自然而生。我们拿一个人创业这件事情来举例吧。当一个人在创业的时候，在追求人生富贵的路上会遇到很多的坎坷，他会自然而然会将这些坎坷定义为人生的负面状态，并且会将这一段

0: 段时间称之为糟糕的黑暗时刻。甚至在生活中呢，会有一些性格极端偏激之人，当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时，会出现一些自杀等极端的念头。但是如果有一天啊，生活真的满足了他所祈求的功名富贵之后呢，他也会非常得意，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成功、最有能力的人，且会将自己所处的处境定义为吉利的、有福气的。这种局面呢，表面上看是如了他的意，对吗？但实际上啊，这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啊，说不定人生的祸事就藏在他的得意之中。正如很多人所说，创业容易，守业难。生活中呢，有很多人不是败在初创时期，而是败在守成时期。比如在守成这一段时间呢，因为过于得意，养成了膨胀奢靡的习性，因此呢，造成了很多问题的延伸。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怎么能够说他是身处得意的时候是一件好事呢？所以说啊，吉凶祸福是一种心理现象，是我们看待问题之后产生的心理现象，并不是事件本身呈现的客观本质，因为它的客观本质啊是无善无恶的。道德经还说了这样一句话，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世间的事物啊，都是福祸相依。一个人如果不了解这些问题呢，只会在事物变化的过程中，以主观意识给事物判定为得失祸福的不同面，以这样的不同面产生不同的情绪，犯了被事物奴役自身的错误。那么，如果换一种心态，真正的认识、理解、参透事物自然的存在状态，不以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干涉，也不以自己的主观意识企图掌控，就会在跳出主观意识之后呢，获得更多精神的自由。就像庄子之中有这样一个故事，监吾问孙叔敖，您三次出任令尹却没有显出荣耀，三次被罢官也没有露出忧愁之色，最初啊，我都不敢相信，现在看到您容颜舒缓，您心里是怎么想的呢？孙叔敖说，我并无过人之处，我以为官职到来不必退却，离开不必阻止，都是并非出自我自身，所以没有忧愁之词，我也没有过人之处，况且我不知道这荣华是落在别人身上还是落在我身上，落在别人身上与我无关，落在我身上与别人无关，所以能够悠然自得，踌躇满志，高视八方，哪有闲暇去顾及他人尊卑贵贱呢？后来孔子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啊，就说古时候的圣人，最有智慧的人是不能够说服他的，最美的女人也不能够使她淫乱，强盗也不能够抢劫她，就是伏羲和皇帝这样的人也无法和她结为朋友。死生算是一件大事了，却不能够使她有什么变化，更何况爵位和俸禄呢？像这样的人，精神穿越大山不会有阻碍，潜入深渊不会沾湿，出身卑微不会感到贫乏，精神充满天地，将全部奉献给人，自己却越发感觉到充实和富有。你看，人生最大的自由就是超越世俗的自由，不是吗？在他的世界中啊，没有所谓世俗定论的得失祸福，一切都是顺应自然。就像道家思想中所指的圣人一样，他能够理解事物的变化的根本和真实存在的内涵，以此呢，抛弃世俗的主观意识的作用，用顺其自然的态度来对待人和事。这样呢，不仅能够以此避免自己多余的情绪，还能够在理解事物的同时，使自己身处在主动的位置。这看似一种消极的无所作为，但实则啊，是一种真正的积极法则，这才是人生自由的智慧。
1: 守住自己的底线是尊重自己，修为自己，不侵犯别人的边界和领地，则是对他人最基本的尊重。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莫不是如此，走得太近绝对会是一场灾难。 走得太远，彼此之间的关系就渐渐疏远了。只有找到其中最好的距离，才会产生最佳的效果。

0: 你跟一个朋友面对面聊天，你会发现你们俩之间啊，总会保持着一个心理安全距离。一旦你走近一点，稍微越了边界，对方就会本能的往后退，这呢就是边界感。边界感的本质是对所有权的认知，什么是你的，什么是我的，你在你的范围内做事，我在我的范围内做事。如果跨越了边界，就需要征求对方的同意。就像两个国家中间有一条边界，你跨越边界去别人国家采果子的时候呢，就要征求对方的同意。更不能够说我看见你那有果子，你不采都浪费了，所以我就直接过去采了。所以拥有边界感的核心要求，首先是你要识别什么是边界，其次呢是你懂不懂要在边界内做事，如果越界需要征得对方同意，这个基本的礼仪。婴儿是没有边界感的，在他出生时就认为他和妈妈是一体的，他不清楚什么是我的，什么是别人的。等他慢慢长大一些，他才会渐渐地意识到，原来我和妈妈是两个不同的个体。这个时候呢，他的边界感才会逐渐形成。武志红老师打过一个比方说，有些人虽然长大了，但是心理上呢还是一个婴儿，这样的人呢就叫做巨婴。他长大之后依然分不清楚什么是我的，什么是别人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他小的时候啊，他的妈妈没有让他认识到什么是清晰的边界。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妈妈正在喝一杯饮料，儿子看到之后直接拿过来就喝掉了。这个时候呢，有的妈妈可能不会说什么，觉得这很正常，我的就是我儿子的。但是如果是在一些私有权意识比较强的家庭，这样的事情呢就不会经常发生，通常孩子都会先问一下妈妈，这杯饮料我可以喝吗？经过妈妈的同意他才会喝掉。当他问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心里是有边界感的，他知道虽然我跟妈妈很亲密，很想喝，他也一定会让我喝，但是我还是要征求他的同意，因为这是妈妈的饮料。可是呢，也有一些家庭的小孩没有这样的意识，他们的妈妈也没有这样的意识。这种意识一旦没有形成，长大之后啊，他就会因为缺乏边界感，在生活工作中四处碰壁。比如在公司中，如何和上级和员工打交道，什么样的决定应该由谁来做，这也是一种边界感。有些决定应该由上级来做，有些决定呢应该由员工来做。一旦跨越边界，就需要征得对方的同意。有些老板在管理员工的时候可能意识不到这个问题。我们举个例子哈，假如有一个老板，他有一位能力很得力的下属，公司正处于飞速发展的阶段，突然有一天呢，这个下属决定要辞职了，老板就问他，你做得这么好，为什么要辞职呢？他说，因为我的太太想要离开这个城市，虽然我也很想留下来，但是我还是决定跟我太太一起走。然后这位老板就会说啊，那你离婚呗，事业比家庭要重要多了，你留下来简直前途无量啊，为了家庭而放弃，太可惜了。你看，这个时候这位老板就越界了，他没有意识到离不离婚是别人的决定，跟公司是没有关系的，这会让别人陷入很尴尬的局面。与人交往的时候呢，也经常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例如你在一个会议上认识了一位新朋友，开始的时候啊，大家都很有礼貌，互相介绍自己的公司职业，相互交换名片，聊着聊着呢，对方突然问你，嘿，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不想搭理他了，是吗？因为他越界了。是的，甚至有的人呢还会继续跟你说，嘿，我一个月赚3万块钱，你呢，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呢？我告诉你了，你也告诉我吧。你看这样就更不礼貌了，一个月赚多少钱呢，就是个人隐私，隐私的所有权属于自己。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

0: 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咋没呀？
2: 老赵
1: 啊，
2: 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看吧。
1: 看呢。
2: 哎呦
1: 啊！
2: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
1: 啊，
2: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1: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2: 2.7毛
1: 啊，
2: 一斤。
1: 哦，废纸啊。

0: 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1: 情绪其实是一种选择，是你选择不让此刻的环境影响今后的生活，不用别人的行为来折磨自己的心情。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是

楚世家里有这么一段故事。某天，楚国的女子和吴国的女子争抢赛找父亲，让他帮自己出气。楚父见状，叫上亲戚，就去找吴女的家人讨说法。两家见面后大打出手，不小心闹出了人命。两国边邑的长官听说自己国家的人死了，一怒之下相互攻伐，最后楚国灭掉了吴国的边邑。吴王听到此事后，派了几万兵马讨伐楚国，两败俱伤，各自走向衰落。原本友好的邻国闹到短兵相接，谁还记得最初矛盾的起源不过是一两片桑叶。其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重复着类似的故事，很多时候因为控制不住情绪，一件小事就被无限放大，最后扰乱了自己和别人的生活。作家狄更斯曾说，情绪心态之健全比100种智慧更有力量。一个人最顶级的智慧就是懂得修炼自己的情绪。一，生活中的苦大都是情绪种下的毒。2006年的世界杯决赛，传奇球星齐达内率领法国队迎战意大利队。作为34岁的老将，这是齐达内最后一次冲击大力神杯，因此他表现得格外卖力，开场不久就攻破意大利队的球门。凭借他出色的发挥，法国队整场比赛都牢牢占据主动权。比赛还剩下10分钟的时候，意大利队的防守就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此时意大利队的马特拉齐在一次拼抢中故意对齐达内说了几句侮辱性的话，齐达内忍无可忍，一头撞向马特拉齐胸口。马特拉齐倒在地上左右翻滚，表情十分痛苦。裁判见状毫不犹豫地向齐达内出示红牌，将他罚下场。缺少一人的法国队由主动变为被动，最后被对手拖入点球大战，以一球之差遗憾落败。赛后，齐达内因为恶意犯规的事，一夜之间从众人爱戴的英雄沦为全国声讨的罪人。满怀不甘的他只得被迫退出国家队，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作家胡弗兰德说，世上一切不利的影响中，最能使人功败垂成的往往就是过度的情绪。很多时候，那些让人抱憾终身的结果，大都是因为一时冲动让情绪扰乱了心智。有句话说得好，生活里的苦大多都是情绪种下的毒，把情绪修炼好，才能把生活经营好。二，修炼情绪才能掌控人生。庄子有言，人莫见于流水，而见于止水，为止能止众止。意思是说，人的心情不能像流水那样反复多变，唯有心如止水，才能活得平静从容。行走世间，一个人由稚嫩到成熟的蜕变，无非就是从意气用事到淡然处之的过程。蔡元培刚担任北大校长时，因为大力推广白话文，得罪了许多守旧文人。当时旧学文坛的领袖林瑜写了一篇叫《妖梦》的小说。当时旧学文坛的领袖林书写了一篇叫《妖梦》的小说，书中把推广白话文的学者比作阎王殿里的小鬼，更把蔡元培写成了十恶不赦的阎罗王。蔡元培的朋友们看到这篇小说后怒不可遏，准备写文章骂回去，可蔡元培却微微一笑，制止了大家。他不仅没有大发雷霆，还将刚写好的书法送到林叔家中，请他指教并提序。林叔收到他的书法后感到羞愧难当，立刻撤回了妖梦，从此不再发生。守旧派失去了主心骨，针对蔡元培的发难也就自然而然地作罢了。演说家安东尼·罗宾说，杰出人生的秘诀在于懂得如何控制情绪这股力量，而不是被这股力量所反制。 EPSN 频道曾对美国现役的篮球教练进行过一次性格调查，调查员们原本觉得有脾气的教练才能树立威信，把一支队伍带好，可结果却显示，那些带队胜率高的教练

反而都很温和。在比赛中，不管自己的球队是领先还是落后，他们始终都表现得镇定自若。正因如此，他们从不会带给球员多余的心理负担，球员们才能发挥出正常的水准。有句话说得好，一个心地干净、没有多余情绪和妄念的人，才会给周围的人带来安全感。越是优秀的人，在面对问题的时候，越是懂得沉着冷静，不被情绪左右。冷静做人，理智做事，管得住情绪，才守得住人生。三，你的情绪藏在你的认知里。情绪可控力中有一句话，情绪不过是对周围环境的反应，你看见怎样的环境，就会表现出怎样的情绪。你站在山脚会感觉日暮山阴，到了山顶就会觉得一览众山小。你身处河畔会埋怨流水喧嚣，在江边便会感叹天静水明霞。说到底，修炼情绪修的是眼界，练的是认知，成的是格局。南非心理学家苏珊曾是一个情绪波动很大的人，公寓停电，错过地铁，聚会没被邀请，遇到芝麻绿豆的小事都会让他一点就爆，甚至有时别人在身旁交谈，他也会大发雷霆，觉得他们是在故意干扰自己。渐渐的，曾经亲密的朋友一个个离开，他的工作和生活也变得一团糟。导师了解他的情况后，和他一起分析了半年以来每次情绪失控的原因。苏珊发现自己在 80% 的场合中都不是为某件具体的小事发脾气，而是对自己身边糟糕的环境感到不满。导师告诉他，当你看到更大的世界，你会明白所有的过度敏感只是因为你对眼前环境的无能为力。在这之后，苏珊将所有心思用于心理学的研究，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从隔离区的公立中学到国外的高级学府，随着学习与工作的平台不断进阶，苏珊发现不顺心的事与人变得越来越少。如今也是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的苏珊在演讲时分享道，我们是情绪的主人，当我们的智慧和内在的感受相调和，所做出的行动与价值观一致时，我们才能克服情绪，修炼成更好的自己。生活中每天都有意料之外的问题发生，当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与其愤怒和抱怨，不如直面问题，提升自己的认知与眼界。问题会带来情绪，情绪却不能解决问题。真正厉害的人早已学会不以心情为导向，而以成果为导向。他们以理性驾驭情绪，改变能改变的，看淡不能改变的。而那些不能改变的，也会在逐年增长的阅历面前变得微不足道。曾仕强教授说过，很多人觉得情绪没法改变，认为自己就是这么一个人。但其实，控制情绪是自主性最高的一件事，因为这完全是你自己在做决定。情绪其实是一种选择，是你选择不让此刻的环境影响今后的生活，不用别人的行为来折磨自己的心情。

0: 不要总是以口舌争胜，学着去安慰，去倾听，去沉默。安慰永远比指责更重要，倾听永远比诉说更重要，懂得永远比战胜更重要。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是不以言语胜人是最高级的情商。苏轼写过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此等情怀格局的苏轼很少与人有过节，但凡事都有例外，程颐就是那个例外，起因是苏轼口不饶人。北宋元佑元年，司马光去世，他的葬礼和太庙的庆典撞在了同一天。苏轼上午参加完庆典之后，下午去司马光府上吊唁，程颐拦着门不让苏轼进。程颐说，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意思是你们刚刚唱完歌怎么能来参加丧礼呢？苏轼反驳，孔子只是说哭完不能唱歌，没说唱完歌不能哭丧啊。说完还当众嘲笑程颐，说这套东西看起来合乎古礼，其实不过山野之举。程颐说不过，气得脸通红，两人从此结下了梁子。此后几十年，两人的门生弟子纷争不断，甚至闹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作家王蒙说，不要总是企图在语言上占上风，语欲胜人是最大的关系杀手。说话总是要压别人一头，这样的人注定会付出代价。一，不以言语胜人是一个人极高的智慧。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戈尔曼在《情商》一书中写道，你让人舒服的程度决定着你所能抵达的高度。你让别人难堪，别人也不会让你好受，你让别人舒服，别人才能让你舒服。如果总是要在语言上压倒别人，迟早要吃大亏。唐朝的魏征是一代名臣，以直言进谏著称。有一次，唐太宗想要把男子服役的年龄从21岁改为18岁，魏征极力劝阻，大殿之上批评皇帝透支民力，竭泽而渔。唐太宗说不过他，最终接受了魏征的意见，但是心里却不好受。有一次劝诫之后，唐太宗回到宫殿，盛怒之下甚至说总有一天要杀了魏征这个乡巴佬。幸好有长孙皇后巧言相劝，杀魏征这事没有留在历史上。但皇帝的这口憋屈气还是要出的。魏征死后，唐太宗积恨爆发，最终派人把魏征的墓碑砸了。没有人喜欢别人直来直去地批评自己，哪怕别人是对的。富兰克林说，永远不要正面违拗别人的意见。当别人发表了自己不认可的观点时，必须制止自己直接驳斥的冲动，先提出表扬，然后举出一些对方值得商榷的地方，以谦卑的态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如果上来就要和人争辩，指出别人的错误，只会让别人难堪，自己难受。人都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优秀的，如果有人当众摧毁掉这种美好的感觉，那一定会激起他的愤怒。蔡康永曾言，说话是一门艺术，无论讲什么都要照顾到别人的面子，不要让人难堪。如果借着别人的错误来显摆自己，是最大的愚蠢，时间久了，身边的人心自然就凉了。二，不以言语胜人是一个人豁达的胸襟。陈丹青年轻的时候和朋友在小摊吃饭，小摊生意火爆，等了很久才有空出来的桌子，因为老板很忙，他们就自己收拾了桌子。没想到一会儿来了衣衫褴褛的老头，硬说自己还没吃完，饭就被他俩收拾了。陈丹青说，我重新给您买一份作为补偿，您看可以吗？老人说， 我一天的心情都被你们坏了，你要赔偿我才行。朋友觉得荒谬，正要理论，陈丹青却掏出一些钱给了他。老人走后，陈丹青说，和一个蛮横的人讲道理，接下来就是无休止的争吵。我让一步可以让事情最小化，那为什么不呢？何况我们还有其他事要做。老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个世界上多的是不讲理的人，如果凡事都要争出个是非对错，日子也就没法过了。很多时候，退一步不是理亏，让一步不是软弱，而是修养和境界。东汉有个儒生刘宽，有一次他赶着牛回家，路上遇到一个村民，说刘宽的牛是自己刚丢的。刘宽看他衣衫褴褛，心知这牛是一家人的命根子，于是没有争论，把牛给了他。结果没过几天，村民找上门来，告诉刘宽牛已经找到了，

时难免误认，有劳你把牛送还，又道什么歉呢？周里的人都佩服他的修养，纷纷举荐他，他官运亨通，深受同僚爱戴，后来一直做到太尉。很多时候，与其大声争辩，努力分个是非对错，倒不如退一步，让一分。信你的人不必说，不信你的人说了也没用。与其闹得大家难堪，倒不如让时间来说话，让真相来解答。三，不以言语胜人是一个人的共情能力。看过易立竞的一次采访，采访对象是超女出身的张含韵。张含韵15岁爆红，经纪公司给她定了一系列的规矩。你不能素颜出镜，因为你是偶像。你不能耍脾气，因为你是偶像。不能乱说话，因为你是偶像。时时刻刻被人拘束着，一路走到成年。张含韵告诉易立竞，自己特别喜欢演戏，喜欢沉浸在角色里的感觉。易立竞说，我在想说，会不会是当你进入角色之后，那是你唯一的在从家里走出之后可以全然交付的地方。你在角色里可以不用拘着自己，不用谨小慎微，不用做乖乖女，或是想着周遭的一切规矩和约束，说张含韵应该做什么，你在那里头是全然解放的。张含韵听完这话，眼泪马上就下来了，笑着对易立竞说了声谢谢。他是这些年来第一个懂他的人。张含韵说，是演戏让我知道其实是可以这样活的，根本没有人在乎你是怎么活。之前易立竞的采访以攻击性强著称，他喜欢冒犯别人来了解更真实的对方。采访孙红雷，他直言对方演烂片是被钱砸晕了。采访黄晓明，他直接问对方，你承认你不擅长表演吗？遇到比较强势的嘉宾，采访经常变成互对和互杠。但是这场采访却展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易立竞，他的理解与共情让张含韵卸下所有防备，展现出那个最真实的自己。千言万语抵不过一句我懂你。语言是用来沟通的工具，不是取胜的武器。很多人总是喜欢说服别人，那样的人只能带来怨恨。语言的对抗只会让双方筑成两道泾渭分明的堤坝，遥遥对立。商业周刊创始人金维纯先生讲过一个故事，为了尽到父亲的职责，自己在家里经常给孩子出建议，纠正孩子的错误，告诉孩子应该怎样做。在他看来，沟通就是自己单方面的教育。然而他和女儿的关系却越来越差，直到有一次他听了女儿接近5个小时的吐槽之后，两人的关系才变得缓和起来。金维纯先生这时候才参悟，人和人的关系原来这么简单，你听我的，我就听你的，如此而已。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大家彼此相通，彼此链接。一个人的幸福感从不取决于他战胜了多少人，而在于他理解了多少人。真诚的沟通让孤岛连接成大陆，让人们在彼此确认之中感受到幸福与力量，这是沟通的终极意义，也是我们一直寻找的幸福。作家李小墨说，始终要在言语上胜过他人，是我见过的最低情商的行为。他们眼里只有胜负，没有别人，只有面子，没有感情，句句反驳，字字雄辩，只为压倒别人，到头来输光了人缘，败光了人品。不要总是以口舌争胜，学着去安慰，去倾听，去沉默。安慰永远比指责更重要，倾听永远比诉说更重要，懂得永远比战胜更重要。这才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一个人最顶级的情商。

0: 格局小的人，心胸狭隘，斤斤计较，眼里没有别人，只有自己。格局大的人，心中有大爱，敬畏人间一切美好品质，心里装着别人。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所有的大格局背后都是一种善良。最近读书看到一个故事，德国二战侵略苏联的时候，一个老奶奶在满地破碎瓦砾中一点点刨出了自己儿子的尸体。按理说她应该恨透了德军才对，可当一个饿得快要死了的德军士兵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却把手中的一小块面包递了过去。这个苏联老奶奶博大的胸怀之中藏着一颗无比善良的心。见的人和事越多，越发现所谓的大格局背后其实都是一种善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彭建峰曾讲过关于任正非的一件事。有一次任正非到北京出差，中午一行人共进午餐，任正非行程安排得非常紧张，见完客户以后就要马不停蹄地回到深圳。当时餐厅的服务员是一位实习生，业务不熟练，上菜服务反应比较慢。结账时一位高管批评了他，服务员当场哭了起来。任正非赶紧打圆场，对服务员不要那么凶，那么小的年龄，那么低的工资，跑到北京打工很不容易，对待他们更要友善。出饭店的时候，任正非还特意给了服务员小费。常言道，有容乃大，所谓格局就是人要有一颗宽容之心，要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用一颗宽容的心去体谅，去理解他人。有一次梅兰芳演嫦娥奔月，到了戏场装扮好准备出场，这时突然传来后台管事的骂声，原来管道具的刘师傅把嫦娥奔月的一个道具花莲给忘了。因为刘师傅老伴生病了，他才分神犯了低级错误。梅兰芳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温和地对刘师傅说，别着急，你赶快坐我的汽车回去拿，大家给你垫场子，这事儿我也有错，你老伴病了我都不知道还让你来。作家罗大理曾说过，人的心只有拳头那么大，可是一个好人的心是容得下全世界的。格局是一个人的人格和气度，然而若无善良之心，便无真正的大格局。2012年在西班牙举办的国际越野锦标赛上，发生了感人至深的一幕。肯尼亚选手阿贝尔穆泰在距离终点还有一段距离时，被路标迷惑，误以为自己已经抵达终点，于是停了下来。跟在他身后的西班牙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5: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6: 啊，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喂，怎么没车牌啊？
5: 懒得上牌。
7: 请停一下。
5: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7: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5: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7: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5: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6: 对对，老虎警官。
7: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6: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8: 非法上路隐患多，
4: 切莫搭乘无照车。
8: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0: 等待是贯穿于爱情中最煎熬的一种情绪，更煎熬的是总是你在等。我想总有一天你会遇到互相等待的感情，你等等我，我等等你，彼此填充彼此的世界，它会真实地出现在你的生活里，而不是梦。
1: 等待是贯穿爱情里最煎熬的一种情绪，更煎熬的是总是你在等。白天的时候，你会习惯性的找他聊天，新的委屈，新的见闻，新的笑话，你都迫不及待的打开手机分享给他。你数着时间，等待着他的回复。夜晚的等待更煎熬，你想知道他在做什么，想知道为什么他久久不回复你的消息。无数种猜测装满了你的脑袋，明明你已经困到不行，却还是不肯睡去，总以为再等一等就能够等来他的关心。可是很多次你等来的都是失望。其实爱你的人不会让你等太久，他不会让你一个人承受委屈，不会让你一个人胡思乱想，他会像你一样时时刻刻把你放在心里，他会对你分享他的生活，他的温暖，甚至不舍得对你说晚安。有时候手机那头的沉默往往代表着疏离，如果他爱你，忙和没时间都不是借口。我想终有一天你会遇到互相等待的感情，你等等我，我等等你，彼此填充彼此的世界，它会真实地出现在你的生活里，而不仅仅是梦里。

0: 成年人的世界就是如此，哪怕险象环生也要迎难而上，哪怕背后伤痕累累也要微笑着说一句，我挺好的，像从未受过伤一样，像从未吃过苦一样。其实你心里也很苦吧，只是没有说出口而已。希望你能遇到一个温暖的人，他会把你宠成孩子，他会给你所有的温柔。
1: 有位听友留言说，那些看似坚强的人，其实也并非无所不能。谁都会有敏感的时候，脆弱的时候，只不过有的人选择说出口，有的人选择藏于心。在情绪面前，所有人都一样，你可以一瞬间心如止水，也可以一瞬间泪流满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会变得越来越懂事，习惯了辛苦的事独自承受，习惯了对周围的人只报喜不报忧。不是因为你有多坚强，而是因为你不敢倒下。成年人的世界就是如此，哪怕险象环生也要迎难而上，哪怕背后伤痕累累也要微笑着说一句，我挺好的，像从未受过伤一样，像从未尝过苦一样。生活里每个人都有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每个人

有多少的笑容背后是心酸，有多少的辉煌背后是狼狈，有多少的瞬间曾让你崩溃，有多少的瞬间是真的让你感觉到了快乐。这些生活片段里的所有感受都成为了你心底的秘密。其实你心里也很苦吧，只是没有说出口而已。可比起像个大人一样在风雨里奔跑，我更希望你能够遇到一个温暖的人，他会把你宠成孩子，他会给你所有的温柔。

0: 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力气去开始一段更好的感情。你的爱应该留给那个懂得珍惜的人。
1: 看到过这样一句话，不论多爱一个人，都不能够卑微到

以前总觉得爱一个人就应该付出自己的所有，不管他是不是愿意接受自己的爱，都要用尽全部力量去告诉他，你看我真的很爱很爱你，像飞蛾扑火一般爱得无畏，爱得惨烈。可是人这一生第一次就遇见对的人的概率真的很小很小，不是每个人都值得你的付出。有时候遇见一个人让你觉得这辈子就是他了，可是你离他爱的样子还差了那么一些，于是你做了好多好多的努力想变成他喜欢的样子，等你慢慢磨掉了棱角，改变了模样，满心欢喜地走到他面前，却只换来了他的一句对不起。就像有位听友说的，爱一个不爱你的人就犹如星星爱上了月亮，在月亮的世界从来不缺乏星星，可是在星星的世界却只有一个月亮。你是愿意扑火的飞蛾，可他是已经燃尽了好多只飞蛾的火。别再去为了那个不爱你的人燃尽自己的热情，别等到真爱你的人出现了才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力气去开始一段更好的感情。你的爱应该留给那个懂得珍惜的人。

0: 你决定不了一个人的出现，也挽留不了一个人的离开，你能够做的只有珍惜不期而遇的惊喜，也接受突如其来的离别。所有遇见和分别都有它的意义，愿你学会接受，也学会珍惜。
1: 你有没有遇到这样一个人，在飘着小雨的清晨，或被热浪炙烤的黄昏，穿越人群走向你，参与了你整个青春岁月，从此岁岁年年不能相忘。遇见他之后，你们之间发生了很多故事，有开心也有难过，有惊喜也有失望，让你知道原来世界有这么多的光亮，让你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也会有很多的悲伤，你的情绪原来会因为这么一个人而汹涌起伏。可他只是在你生命里匆匆出现了一段，便转身离开。

自伤身。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想，如果不曾遇见他，你的人生也许会有些许的不同，不会有那么色的歌。可是人生从来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就像有人说过的，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对的人，无论发生什么事，那都是唯一会发生的事。不管事情开始于哪个时刻，都是对的时刻。已经结束的已经结束了，你决定不了一个人的出现，也挽留不了一个人的离开，你能够做的只有珍惜不期而遇的惊喜，也接受突如其来的离别。所有遇见和分别都有它的意义。愿你

0: 不是所有的感情都会从一而终，有的感情会潦草收场，有的遇见从开始的那一刻就很美好，有的得失却无需计较。因为无论结局如何，他给过你的爱是真的，快乐也是真的，这样就足够温暖，足够好了。愿你余生有人护你左右，守你如初，不受相思之苦，心中只有甜。
1: 有位听友说，有一个在我脑海当中挥之不去的人，看到一个背影会想起他，听到一句话会想起他，他的姓氏，他的名字，他的声音，他的动作，看到与他有关的所有都会想起他。有的人明明已经离开了许久，你却总能够轻易地把他记起，仿佛他从未离开。明明你已经学会了对他绝口不提，但还是会忍不住想再见他一次，忍不住想再打扰一次。你是否也是这样？

那个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还没有回到你的身边，还依然在你的记忆里兜兜转转。而你即便有再多想说的话，在对话框里删删减减，却始终不会发送出去，因为你已经失去了联系的勇气，更找不到合适的话题。于是你不得不忘记那些有关于他的一切，不得不和自己做出和解。这世上哪有什么心甘情愿的分离，多的是无可奈何，多的是迫不得已。在那段从熟悉到陌生的日子里，你要学会忍住不打扰，更要学会

情会潦草收场，有的遇见从开始那一刻就很美好，有的得失却无需计较。因为无论结局如何，他给过你的爱是真的，快乐也是真的，这样就足够温暖，足够好了。愿你余生有人护你左右，守你如初，不守相思苦，心中只有天。

0: 听友们，今天的心灵有约节目就到这里了。人生走走停停，道理深深浅浅，了解更多，明白更多，人生就会更豁达。期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北京时间22:00，
2: 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爸爸，快看，有个飞碟过来了。
5: 小朋友，我是儿童安全。

0: 好坐驾驶员后面。
1: 嗯，坐对位置很重要。还有呢？
0: 在车上喝水要小心，上次我就呛到了。还有不能吃，
1: 不能吃容易噎着的食物，比如花生、果冻什么的。
0: 对，也不能玩太硬的玩具，尤其是有尖角的。
1: 很好，还有吗？
0: 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带，不能自己开车门。
1: 对，还要提醒爸爸妈妈，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车里。恭喜你，明天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了。
2: 儿童乘车隐患多，安全常识需记牢。
3: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千里共良宵。在服饰里安静读书，在书香中安静内心，愿文字给我们带来更多思考空间，也让我们用更广阔的胸怀品味书香，畅谈人生。接下来的节目中，主播将和您一起聊聊张爱玲对于慈悲的看法。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4: 我是主播赏心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张爱玲因为懂得，所以慈悲。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在很多人眼里，张爱玲清高孤傲，拒人千里，就像照片中表现出的样子，低眉昂首，总有凉意。他说过，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转围墙外面，

甚至卑微的一面。张爱玲与弘一法师虽然没有交集，这两位黯然隐世的传奇人物，红尘里走一遭，对世间情爱的领悟可谓殊路同归。人与人之间，往往因为理解，所以共鸣，也因为自知，所以谦卑。爱就是慈悲。1905年26岁的李叔同东渡日本学习美术，在那里他认识了房东的女儿春山淑子，这是个美丽又娇羞的姑娘。当李叔同邀请她做自己的写生模特时，虽有迟疑，最终欣然答应。她褪尽衣裳，按照李叔同示意，或站或坐或躺，耐心配合着，美丽的酮体寸寸发光。他被他的才华吸引，他陶醉于他的柔情，异国他乡的两个年轻人就这样走到一起。出国时李叔同孑然一身，归国时身边多了两个人，一个是日本妻子淑子，另一个是他们的儿子。他在上海安了家，薪水的大半用于供养这对母子。机缘巧合，李叔同接触到僧侣生活，对生命的理解随之渐渐发生转变。1918年夏天，李叔同决定在杭州虎跑寺正式剃度出家。他写信给结伴十多年的淑子，这封信既是对自己追求的说明，也算告别。他写道，做这样的决定非我薄情寡义，为了那更永远更艰难的佛道历程，我必须放下一切。我放下了你，也放下了在世间积累的声名与财富。上海家中一切他都留于他支配，如果愿意留作纪念。他也曾托友人送淑子回日本，然而他带着孩子找来杭州，对自己在中国唯一可依靠的人苦苦挽留。电影《一轮明月》中有个片段再现两个人告别的情景。西湖平阔，烟水茫茫，两艘小船相向划来，一条船上站着着僧衣的男人，另一条船上静立穿和服的女子。他含泪低唤书童，他平静回应，请叫我红衣。他沉默片刻问道，红衣法师，请告诉我什么是爱。他的回答平和而坚定，爱就是慈悲。他仍有困惑，他回忆沉默，无言的转身是最后的诀别。人生八苦，其中之一便是爱别离。面对深爱的人，不管生离还是死别，都让人悲痛万分。李叔同从红尘深处走来，当然了解妻子的绝望，他希望不平凡的他吞下这杯苦酒，而他自己早已饮尽这杯苦酒。或许并没有，因为他已经放下了。多情佛心净无情，情到深处恰是空。有人说他无情，有人凭他狠心，有人骂他抛妻弃子。从世俗角度评判，这些尽属事实，只是那份看破红尘的境界，无情也好，慈悲也罢，岂是凡人能参悟的？若能在弘一法师面前保持谦卑，才有可能对他的思想和修行有所领悟吧。因为懂得，所以慈悲。1942年，也就是弘一法师辞世的这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22岁的张爱玲从香港返回上海。她像一匹黑马闯进上海文坛势不可挡，为上海人写的香港传奇在她笔下繁华绽放。有一天，寓居南京的胡兰成闲翻杂志，看到一篇《封锁》，他为之惊艳，读完一遍又读一遍，从此他心里有了张爱玲这个名字。胡兰成去到上海，从苏青那里讨到了张爱玲的

住址，然后登门拜访。张爱玲有社交恐惧症，一般不接见读者，这让乘兴而归的胡兰成吃了闭门羹。他不甘心，留了一张纸条，不知是怎样漂亮的言辞打动了张爱玲，使其态度发生180度转变，从不开门接见变成主动登门拜访。两人初初相见，相谈甚欢。大部分时候，张爱玲像个好奇的小女生，听这个大自己十几岁又比自己见多识广的男人高谈阔论，讲的人在那里讲得津津有味，听的人隔着茶几听得孜孜不倦。那个初春的午后，在胡兰成家的客厅，他一坐就是5个小时。红尘攘攘，天心寂寞，谁都渴望遇到一个懂得自己的人。相比爱，懂更珍贵，也更难得。张爱玲是水晶心肝玻璃人，胡兰成同样是敲敲头顶脚底板亦会响的聪明人。面前这个男人富有才情，而且能够读懂他的文章，他比任何人都能领会其文字细枝末节的妙处，看见其文字背后复杂幽微的心思。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的经验是还在懂得他之前，所以他喜欢，因为我这真是无条件，而他的喜欢亦是还在晓得他自己的感情之前。这样奇怪，不晓得不懂得亦可以是知音。这样懂得何等难得。他去他住所回访，男欢女悦，如舞似斗。张爱玲在杂志上登过一张相片，他表示很喜欢，他便找出来赠与他，在背面写了2行字，那是他文艺的表白。他写道，见了他，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胡兰成回到南京后，两人开始通信，信里他夸他谦逊，他回了一句，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这8个字原是张爱玲写的，说的却是胡兰成。他对他那份可遇不可求，亦无人可替代的懂得，起初就已明了。至于慈悲，却很难说，也难以理解，比弘一法师口中的慈悲更令人费解。事过境迁，回头再看，很多动听的甜言，很多动情的蜜语，都显得言之过早。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两人有过柔情蜜意的好时光。胡兰成喜欢热水洗脸，张爱玲特意买了5磅的热水瓶，及一把滚烫滚烫的毛巾，穿过客厅拿到房间递给他。一起讨论《红楼梦》《金瓶梅》，一起欣赏高更的画作。光阴如流水潺潺，他像在溪水吃水的小鹿。夏日黄昏，从公寓阳台望出去，上海滩红尘皑皑。他坐在他腿上，说着自己，说着彼此。吻上来那刻，他感到他的眼睛在面颊旁边亮晶晶的，像个钻石。两人灯下对坐，傻傻的看对方的脸玩。他抚着他的脸说道，你的脸好大，像平原绵渺，山河浩荡。提及将要面临的分别，张爱玲说她恨不得把它包起来，用针线秘密地缝好，然后藏起来。这种甜言蜜语出于疼惜，也是为相守。在张爱玲笔下，战争成全了白流苏与范柳园的婚姻，现实中的战乱销毁了她自己的爱情。后来时局改变，胡兰成逃亡至江南，与假扮夫妻的寡妇弄假成真。除此，他还对在武汉办报期间搭上的护士小周念念不忘。张爱玲渐渐明白，这个男人博爱，富于幻想，处处留情。凭着对人性的深刻理解，他愿慈悲为怀，不追究他过往情债，也不建议危难之际的露水姻缘。可作为女人，她无法接受胡兰成在自己与小周之间犹疑不定，她追求

0: 温州要他做出选择，他死都不选。在张爱玲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中，盛九立让邵之雍在自己与另外一个女人做出选择，他的答复是：好的牙齿为什么要拔掉呢？这就是滥情男人，无赖又无耻。离开温州那天下着雨，张爱玲撑伞站在船舷边，涕泣良久。那一刻她或许做出决定，有时候放下一个人比被抛弃更煎熬，然而纠缠不清的感情从来不是她想要的。一年半后，张爱玲寄去诀别信，她写道：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为时以小疾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急或写信来我已是不看的了。随信寄去的还有写编剧所得的30万元稿费，明明应该立马提出分手，但他没有，因为不欲增加你的困难。明明可以分文不语，爱钱的他之所以如此慷慨，除了表达互不相欠的意思，也算仁至义尽吧。因为爱过所以不忍，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谁若深爱谁便如此。怎样才算爱呢？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答案，或者没有答案。当女人爱上一个男人时，总是带崇拜的成分，就像张爱玲，她对胡兰成的爱恋始于崇拜，止于懂得。临水照花的两个人，从相识到相离，从开始到结束，不过短短两年，这段爱情故事却成为后世不衰的话题。他们的收梢就像小说中盛九立的叹愧：我们这真是灯尽油干了，不是横死不会有鬼魂。张爱玲与胡兰成何尝不是如此？人是矛盾的存在，未被懂得时孜孜以求着被懂得，好不容易被一个人读懂，或者读懂了一个人，却没法好好爱下去了，这又是为何呢？有时候有些人爱来爱去，爱的总是自己，还有自己心中的唯美之梦，当梦醒来，爱便消逝。当爱的感觉随风消逝，若能留有一份宽容，已算慈悲。这份慈悲源于自己心中的懂得，也出于对人性的理解。
1: 品味书香，畅谈人生。接下来的节目中，主播文月将和您讲一讲唐朝最飒的女人，一座城关为她而改名。
2: 我是主播文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题目是唐朝最飒的女人，一座城关为她改名。女人千万不要低估了自己。在山西河北两省交界处的绵山山路，有一处险要关隘，此关隘建于巍峨崇山间，城下绵河奔流不息，长城依山蜿蜒起伏，险山、故城、曲河构成了这禁忌间的一道天险。此关西接太行山脉，东连华北平原，是连接塞外和关中的重要通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和日军就在此处进行了多次争夺战。八国联军侵华时，清军也是在此阻击上万联军，成功制止了敌人前进的步伐。往上追溯，各朝历代皆将此处设为京畿屏障，派重兵驻守。这座历经千年战火依然屹立不倒的关隘，就是大名鼎鼎的娘子关。其实呢，娘子关的原名叫韦泽关。相传唐朝初年，唐高祖之女平阳公主曾率军在此驻守，当时人们将她所率的部队称为娘子军，于是便将韦泽关改为娘子关。能让一座城因自己而改名， 可见这位平阳公主必是一位女中豪杰、巾帼英雄。她在战火纷飞的隋末翩然而至，在万物鼎新的唐初匆匆离去，独留下一段和命运共舞的传奇佳话。平阳公主与唐太宗一母同胞，她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三女，其真实姓名已无从考，遵从惯例，我们暂且唤她为李三娘吧。李三娘可以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父亲李渊，母亲窦氏，都出身世家大族，与皇室沾亲带故，拥有优质的家族资源。但世间事，祸福相依，处于权力中心，更能体会权力倾轧的残酷。李渊和窦氏这大半生已经看惯了权力的更迭，从北周变为大隋，而如今的隋朝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这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年代，他们深切明白，只有自身足够强大，才能在这乱世中安身立命，所以他们对子女的教导甚严。李三娘虽是女子，却也跟着兄弟们学文习武，读史论今，在她眼中，女孩和男孩没有什么不同，习得一身本事都可出将入相。但在世人眼中，女子仍处于弱势，还是无法像男子一样入朝为官，上马行军。而父母更是觉得嫁得如意郎君才是一个女子最好的归宿。柴家儿郎柴少武艺不凡，自少年起侠义之名就已响彻关中，而且出身将门，又有官职傍身，如此良婿李渊早早相中，等李三娘到了适合的年龄，便一力促成了这门婚事。夫妻俩学识相当，志趣相投，婚后在长安相守度日，其乐融融。可这样太平安乐的日子注定不会长久了。隋朝末年，隋炀帝荒淫残暴，连年征战，致使民不聊生，各地豪强纷纷揭竿而起，自立为王。当时民间传言李姓将取杨姓而代之，这使隋炀帝对李渊颇有猜忌，将其一贬再贬，最后只得离开长安去太原任个闲差。可做了闲差，仍然被怀疑有谋反之心。既然如此，那我只好真的反了。公元617年，李渊于太原起兵，在起兵前，他派密使偷偷给还在长安的子女传信：你爹要反了，能跑的赶紧跑，能帮忙的就赶紧来帮忙。有人说，人类的恐惧来源于对未知的无法把握，大乱将起，成败难料，很多人都犹豫了，这其中也包括李氏一族的情形。但李三娘是个例外，她收到父亲传来的消息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支持。她的眼中毫无寻常女子的慌乱，有的只是坚定、狂热和希望。既然起兵之事已成定局，那她现在能做的便是在保全自身的前提下，给予父亲最大的帮助。于是夫妻两个商议后决定，柴少即刻动身，快马加鞭赶往太原协助父亲起兵，李三娘则暂时留在长安麻痹敌人，待时机成熟再找机会脱险。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李三娘的学识胆魄不亚于任何男子，只待时机合适便要一飞冲天。柴少走后，李三娘开始思考对策，他将目光对准了长安附近的户县。李三娘之所以选择户县，不仅仅是因为李家在那里置办了一处别庄，此时带着亲眷前往并不会引起隋军的怀疑，更因为此处山多林密，易于躲藏，山中藏匿着多股山贼势力，若能将这些人聚集到一起，将形成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可助父亲成就大业。来到户县别庄后，明面上李三娘悠闲自在地过着小日子，暗地里却偷偷变卖家财，一边收买山中亡命之徒加强家中护卫，一边打探山贼消息以谋求合作。擒贼先擒王，此时山中势力最大的是胡商和潘仁，已经以自身财力聚集了万人归附。 一个此前毫无名望，现今无兵无将的女人，拿什么和他们合作呢？好在此

富贵指日可待。凭借着李渊的声望，合攀人最终答应合作，可想要合攀人心悦诚服，还需要拿出点真本事。于是李三娘决定露一手，带人攻打户县。面对着奸臣顽敌，李三娘镇定自若，胸有成竹地将攻城号令一一发布，最后一举攻下了户县城关。这次战役尽显李三娘的胆识谋略，

但群贼组成的队伍难免有些匪气，每次进城后总想着抢些财物。李三娘自然知道这一情况，于是一进城便颁布军令，凡侵扰百姓、抢夺百姓财产者，格杀无论。所到之处，军纪严明，秋毫不犯，深受百姓爱戴。就这样，李三娘之名威震关中，吸引了各地义士前来投奔，不下数月已聚拢70,000之众，而长安外围各地也已被他的义军攻陷。此时的长安已是一座孤城，只待大军一到便可直接拿下。此时的李三娘抑制不住心中喜悦，她派人给李渊送去捷报。收到捷报，李渊连连称好，说道：我的女儿果真不是平凡之辈啊。公元617年九月，李三娘率领精锐部队渭河以北共同攻打长安。这支由李三娘统帅的军队便号作娘子军。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势而至，强者乘势而进。李三娘以悟达通透的胸襟，判明大事，勇往直前，最终成就关中威名。公元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建国之后论功行赏，由于李三娘建国有功，所以赏赐优渥，不仅被封为平阳公主，赏赐也异于他主。此后平阳公主的事迹在史书中再无记载。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也许这便是平阳公主心中所求。在刀光剑影中出生入死地走过一遭，已不枉此生所学，至于其他反而变得无足轻重了。公元623年，平阳公主与世长辞，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世间莫大的悲哀。怀着悲痛，唐高祖李渊欲以军礼军乐给战功赫赫的平阳公主送行。李渊在朝议上昭告此事，但太常却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此事与礼不合。李渊端坐高堂，据理力争，悲切说道：寡人起兵时，公主于丝竹集70,000人马，亲自率兵响应，为平定叛乱立下汗马功劳，寻常妇人何以比肩？再者，周朝王后位列十大治乱功臣，公主所立之功，所行之事，又怎可拿寻常妇人与之相比？此言一出，群臣再无异议。李渊又令司仪按事法，明德有功曰昭，追封公主谥号为昭，于是后人也称平阳公主为平阳昭公主。平阳昭公主也成了历史上唯一一个以军礼下葬的女子。这一番讽刺并非一个父亲对女儿的偏爱，而是一个君王对将士功勋的肯定。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人的一辈子不能决定生死的时间，但可以选择做些什么以及留下些什么。至于值不值得，答案自在心中，何须他人评说。平阳昭公主的一生无愧于心，虽然短暂，却绚丽璀璨。娘子本是温婉柔美的代名词，但当娘子二字刻在巍巍城关上，绣于猎猎旌旗上时，就拥有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这个力量由一个女子赋予，这女子就是平阳昭公主。平阳昭公主刚柔并济，身于命运的枷锁之中，却仍不断地充实自己，最终以强大的实力和不灭的斗志为人生谱写出佳曲。娘子军的故事千年传唱，娘子关的矗立千年不倒，这些都在告诉我们，娘子从来不只是柔弱的代名词，她们也拥有成就一切的力量。

0: 周国平的世界。世界愈喧闹，我内心愈安静。一起来欣赏。
1: 我发现世界越来越喧闹，而我的日子越来越安静了。我喜欢过安静的日子，当然安静不是静止，不是封闭，如井中的死水。我刚离开学校时，去到一个边远山区，时代突然改变，人们的日子如同解冻的江河，又在阳光下的大地上纵横交错了。我也像是一条积压了太多呢。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2: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修养是什么呢？一个人最顶级的修养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9: 《论语》有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承受的事，也不要强加给别人。生而为人，最可怕的就是永远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别人。人无尽善尽美，事无一帆风顺，相处要懂得换位思考，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看，你就能发现自己的不足。交往要学会将心比心，试着理解别人的辛苦，你就会体会生活的不易。人与人之间永远是相互的。换位思考是一个人最大的善良。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写过一句话：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曾经听网友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他在点外卖之后，接到过好几个电话，接通之后，对方不说话，就直接挂掉，以为是有人恶作剧，于是他便发脾气骂脏话。结果在清理手机的时候，看到一条消息，提醒外卖放在前台。原来外卖小哥是一名聋哑人，由于沟通不便，他会在送餐时提前发短信告知。事后这位网友对自己没有耐心感到自责，在网上也呼吁大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最好检查一下有没有被忽视的短信，不要急着发脾气给差评，伤害到这些努力工作的特殊人群。其实这样特殊的外卖小哥还有很多，他们找工作非常困难，为此他们不得不付出异于常人的努力。送外卖这种看似简单的体力活，对聋哑人来说也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生活从来都不容易，如果可以选择万事顺意，谁也不愿意颠沛流离。看过这样一句话，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轻盈地度过这一生，有些人光是活着就已经竭尽全力。诚然如此，当别人遇到困难时，懂得换位思考，在能力范围内伸手帮一把，不仅是雪中送炭，更是迷茫时的一丝希望。学会换位思考是一个人最大的善良。

换位思考是一个人最顶级的修养。什么是修养？知乎上有一个高赞回答是：换位思考，凡事多替别人着想。曾看过一个故事，一个农夫请盲人到家里吃饭，吃过饭时天已黑，盲人一定要回家。农夫没办法，给盲人提了一盏灯笼。盲人很生气地说，你明知道我看不见，却给我一盏灯，你这是在嘲笑我吗？农夫解释道，正是因为你看不见，我才给你提一盏灯，虽然你看不见，但是别人可以看见你，就不会撞到你了。盲人听后很感动，人有千万个，心有千万颗，一件事，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就会有千万种答案。就如盲人摸象的典故一样，摸着大象鼻子的盲人说，大象像萝卜；摸着大象腿的盲人说，大象像柱子；摸着大象背部的盲人说，大象像张床。其实这是大象的模样，因为也是大象的一部分，也不是大象的模样，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同，看到的也会不一样。所以无论是亲人、伴侣亦或是朋友，懂得换位思考，学会将心比心。

0: 容来自理解，理解来自换位思考。看过增广贤文中一句话，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凡是懂得换位思考，是一个人最顶级的修养。换位思考是做人的最高境界。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个人身处不同的位置，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风景。古时候有个老婆婆，每天都在哭，晴天哭，雨天也哭，大家都叫她哭婆。一天，老和尚问她：“老人家，你为什么每天都哭得这么伤心呢？”老婆婆说：“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卖伞，小女儿卖草鞋。晴天大女儿的伞卖不出，雨天小女儿的草鞋卖不出，没有生意怎么赚钱生活呀？”老和尚说：“老人家，您为什么不这么想呢？晴天你小女儿的鞋店前门庭若市，雨天上街的行人又都往你大女儿的伞铺里跑，这样不是就不苦了吗？”老婆婆觉得她的话很有道理，便听从了她的劝告，从此天天笑得合不拢嘴，哭婆变成了笑婆。人活在世上，不可能事事尽如人意，心大事就小，心小事就大。换位思考往往能解决人生 80% 的烦恼。人与人走近需要换位思考，心与心贴近也需要换位思考。
1: 做人做事不如简单一些，想太多就是折磨自己，何以见得呢？跟随主播听听下面的讲解吧。
2: 看到一个热门视频，博主都亮 Amber 讲了一个自己的故事。有一次他打车，上车关门时不小心用力过猛，砰的一声，他小声向司机师傅道了个歉，但全程都惴惴不安。师傅的每一个急转弯他都会想，是不是因为自己刚才的关门声太大了。评论区里网友们不淡定了，纷纷表示自己也是如此，很容易因为一件小事内心波澜起伏，各种胡思乱想。还有一位网友讲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有次室友收到一条微信，他看到是另一个室友发的，发现自己看到了之后，室友迅速将手机收了起来。他以为是室友背地里说他坏话，暗自在心里纠结了三四天。结果生日那天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在悄悄给他准备生日礼物。生活中经常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别人不经意间的一个举动、一句话、一个表情，我们却很容易在心里兀自揣测，各种解读，时间久了弄得自己很累，活得不快乐。其实我们的面前并没有海，潮起潮落不过全因心，心里想多了烦恼就多了，日子自然也越发难过了。人活着想太多是一种煎熬和折磨，是一场灾难。人生80%的烦恼是因为想太多。看过这样一则故事，有人问农夫：“你种麦子了吗？”农夫唉声叹气：“还没有，我担心天不下雨。”那人又问：“那继续叹气？”“也没有，我怕棉花生虫。”那人再问：“那你种了什么？”农夫答道：“什么也没种，我必须万无一失。”看完不禁感慨，许多时候真正让一个人心烦的根本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内心对这件事的想法。就像这位农夫，八字还没一撇的事却杞人忧天，担心这个忧虑那个，在事情还未发生之前就已经提前自我创造了痛苦。生活中大多数烦恼就是因为想太多，明明很简单。

单的问题偏要用复杂的思维去考虑，明明不需要纠结和挣扎的事情偏要一想再想，结果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就掉入了负面情绪的牢笼，让自己陷入无尽的悲伤，怎能活得不心累。就像林黛玉一生多愁善感，思虑过重，最后只得落得个郁郁而终的结局。有句话说得好，知道的太多不会累，想太多才会。生活本就不易，内心戏就不要那么丰富了，心大一点，少想一些，才能活得轻松，过得自在。近代书圣于时佑先生一生饱经磨难，却始终都能保持着一种气定神闲的恬淡姿态，秘诀正是因为他想得少。在他的客厅里悬挂着一副对联，用来警示自己，不思八九，常想一二，横批如意。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想得少了，烦恼就少了。正如古训所言，烦恼本无根，不减自然无，困惑本无缘，不纠自轻松。敏感是一种天赋，过度敏感是病态。人为什么会想太多？很大的一个原因是过度敏感，越是敏感的人越容易多愁善感，自寻烦恼。哪怕知道这样会很累，可心里就是会控制不住的多想，最后别人不理解，反而自己一身伤。知乎上有位用户讲了自己因为想太多而受到的困扰，引起了无数人的共鸣。他说，由于敏感多虑，自己常常经历着许多微小的痛苦。三个人同行的时候，他会在意另外两个人多说了几句话。回到寝室，发现除了自己之外没有一个人，就会自动脑补其他人言笑甚欢出去吃饭的场景。在群里说话，没人回应时，就会陷入无法自拔的尴尬，苦苦纠结别人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看法。朋友突然不回消息时，更多的时候不是想着对方在忙，而是想是不是因为什么原因产生了隔阂。因为这些莫名其妙的想法，他总是过得小心翼翼，内心经常惴惴不安，备受折磨。事实上，生活中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因为一些小事儿就足以在内心掀起一阵波澜。比如评论别人的动态，别人一直不回复，就会猜测他是不是根本不拿你当回事儿。发了朋友圈没人点赞，就会质疑是不是自己的照片不够好看，文案不够吸引人，是不是大家对自己有什么不好的想法。原本叽叽喳喳的办公室，在你走进来的那一刻突然安静了下来，就会立马想到是不是大家刚刚在议论你。吵个架，别人转眼就忘了，而你好几天过去了，还在反反复复纠结这件事儿，死活过不去。甚至有时候，别人无意间一句“呵呵”，一个“哦”，都会让你怀疑对方是不是讨厌自己。敏感的人常常如此，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足以引起情绪上的轩然大波，任何一个小动作都会在内心无限放大。即便是小小的挫折，也会让心灵颠

0: 态使身心备受折磨，因为随时随地都会因为别人的无，常言道，有心者有所累，无心者无所谓。想太多，最后累的只能是自己。毕竟，许多时候，许多事都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若是什么事都对号入座，什么话都琢磨来琢磨去，只会让自己身心俱疲。心一大，人就轻松了。朋友跟我讲过一件事，有一次同事跟他说话的时候，声音稍微大了一点，语气里还夹杂着一点不耐烦。为此，他几个晚上都辗转反侧，反反复复琢磨同事当时的表情、语气，想了很多，是不是我什么地方得罪他了？他跟其他人窃窃私语的时候，是不是在说我坏话？他那天关门声音有点大，是不是因为对我不满？一连好几天，他都被这件事困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心底仿佛有块石头压得自己喘不过气。结果后来才知道，原来同事那天是因为父亲病重，心情不好。许多时候，很多事本来没什么，就是因为想得多了，事才复杂，人才心多。日本作家松浦弥太郎说过，所谓人生困境，不过你胡思乱想，自我设置的枷锁。一件小事想多了就大了，一件大事看清了就小了。做人不要太玻璃心，事事都往心里搁。小事想多了头疼，大事想多了心累，烂事想多了苦多。人这一辈子就图个幸福快乐，轻松自在。做人心大一点，别总是为难自己。凡事看清看淡，对人不要多心，对事无需过虑，日子也就好过了。与朋友们共勉。
1: 自我成长过程中有三把钥匙，那就是多读书、少妄言、慎交友。
2: 周国平说，人生有三次成长，一是发现自己不再是世界的中心的时候，二是发现自己再怎么努力也无能为力的时候，三是接受自己的平凡并去享受平凡的时候。所谓成长，就是不断刷新认知，不断和过去不成熟的自己告别的过程。成长的路上，掌握以下三把钥匙，方能迷而不失，越行越笃。第一把钥匙，多读书。看过这样一组数据，一个民族占全球人口比例约为0.3%，但获诺贝尔奖的比例却高达20%。不仅如此，他们还拿下了38%的美国国家科学奖，27%的图灵奖和42%的诺伊曼奖。看到这里，或许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没错，他们就是犹太人。经历过非人的迫害，漫长的流放，但犹太人依旧自强不息，在多个领域取得傲人的成果，究其根本离不开他们坚持读书的好习惯。正如犹太人那句经典名言，当你处于穷困潦倒的境地，不得不变卖余物以维持生活的时候，你首先应该卖的是金子、宝石、土地和房屋，而你家中所拥有的书籍则不到万不得已不可变卖。很多人以为人最大的底气来自于财富和地位，其实一个人博览群书后融在血液里的韧性与智慧才是他最硬的底牌。看《肖申克的救赎》时，印象最深的是蒙冤入狱的主角安迪，因为有着强大的理财能力，他赢得了狱警的庇护。因为能熟练背出圣经，他在和监狱长的交涉中占了上风。因为深谙户籍政策，他悄无声息地为自己重造了一个身份。后来安迪最终能实现那个不可能完成的逃跑计划，更是因为他了解地质和气象知识。正如季羡林所说，读书能够让你永远跑下去，永无止境。一个人的成长都是从紧握读书这把钥匙开始，在阅读中你可以锻炼

自己的思考方式，获取强大的底层能力。你会跳出认知的局限，站在另一个高度看待问题。你会让自己不断超越昨天的自己，而非停滞不前。你的生命会充满韧性，即使跌入了谷底，也能有底气绝地反击。第二把钥匙，少妄言。很喜欢这样一则小故事，有一个小沙弥，天赋极高，但他心高气傲，说话也口没遮拦，因此惹了不少麻烦。禅师看在眼里，并未责备于他。一天，禅师送给小沙弥一盆夜来香，让小沙弥观察他。次日，小沙弥兴奋地对禅师说，这盆花太奇妙了，它在深夜绽放时惊艳夺目，一到清晨却收起了花瓣。禅师问，那它晚上开花的时候有没有吵到你？小沙弥连连摇头，从盛开到闭合，它始终不出一点声响。禅师笑道，是吗？我还以为它花开的时候一定会大肆喧嚣吵闹一番呢。听了禅师的话，小沙弥羞愧地低下了头，从此不再妄言。层次的人大多光而不耀，低调不语。思想家培根说，含蓄和得体比口若悬河更可贵。

0: 醒，给自己立下规矩，每日睡前回想一整天是否有言语不非常少的人，处事只求一个稳字。因为低调，曾国藩收揽下无数能人才士，成为一代名臣。庄子曰，苟不以善肺为良，人不以善言为贤。层次低的人总是出言不逊，毫无顾忌，层次越高的人反而知而不言，看破不语。毕竟开口是本能，能闭嘴才是本事。人活一世，管得住嘴才能沉得住气，守好自己的心，懂得慎言才是一个人最高级的修养。第三把钥匙，慎交友。一个人的圈子到底有多重要？网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回答，简单来说，你与大雁齐飞，目之所及皆是广袤天地，与猪齐坐，目之所及皆是贪吃嗜睡。我们的生活总是人来人往，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看到一个网友的故事，镜子和同寝的三个女孩都在备战考研，一开始大家约好努力学习，相互监督，但不过两周，室友们纷纷开始偷懒，还美名其曰快乐学习。松懈的氛围里，镜子也跟着一起天天睡到中午，晚上熬夜刷剧，每天只看一小会儿书，还自我安慰考试不成问题。考研成绩出炉后，不出所料，整个宿舍一起落榜。看着惨不忍睹的分数，镜子瞬间清醒过来，他当下决定要二战考研。之后镜子在学校群里加上好几个学霸的微信，和他们一起学习。新研友相当勤奋，每一步复习都有具体的计划，大家一起泡在自习室，彼此最多的对话就是讨论题目。在自律的氛围里，镜子也不再沉迷看剧，每天早出晚归，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这一年考研成绩下来，镜子也如愿考入自己心仪的名校。古人有言语，择友乃人生第一要义，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余生很短，和谁在一起真的很重要。与勤奋的人交友，你会为懒散而羞愧，自己也会跟着刻苦努力起来。和优秀的人同行，你会不满足于平庸，会不断跳出舒适区修炼自己。人生海海，和谁相遇由命运决定，但和谁相伴由我们自己决定。选择能让自己成长的圈子，遇见更好的人，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罗振宇曾说，成长就是你主观世界遇到客观世界之间的那条沟，你掉进去了叫挫折，爬出来了叫成长。处于低谷时，不妨静下心来，在书中治愈自己，站在高处时切记谨言慎行，以谦卑之心处事。放松懈怠时，记得跳出消耗你的圈子，追光前行。点个再看，往后余生，愿你用这三把钥匙打开理想世界的大门，目之所及皆是自己喜欢的一切。
1: 当你看别人不顺眼的时候，其实是你自己不优秀，却又恨不得把别人拉下水。懂得欣赏别人是一种境界。
0: 培根曾说，欣赏者心中有朝霞，漠视者心中尽荒芜。欣赏别人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雅量。不懂欣赏他人的人，抱有的只是自己的偏见，而一个善于欣赏他人的人，却能以自己的胸襟和气度收获无数人的钦佩。有时不经意间的一句欣赏的话，能让一个人重获新生。欣赏别人是对人最大的尊重。这世上的每一个人都需要欣赏，欣赏不仅是一种尊重，更是一种鼓励，一种肯定。头卖唱者，其歌声婉转悠扬，吸引了不少路人。一曲终了，路人纷纷向罐子中扔钱，之后扬长而去。一转眼的功夫，罐子里的钱已经满了一半，但卖唱者脸上并没有高兴的表情。有人疑惑，便问

0: 直鼓掌，并向卖唱者投去欣赏的目光。果然，卖唱者那孱弱的脸庞绽开了笑容，眼眶里溢出了感激的泪水。其实，卖唱者期待的还是别人的欣赏和掌声，钱不过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怜悯恩赐，可欣赏却是对他选择的鼓励和赞赏，是真心的认可。人生路上，有人哭，也有人笑，有的人身处泥泞，却仍努力活着。我们给过别人帮助，给过别人奖赏，但为什么不能给别人一份欣赏呢？或许，有时候，你的举手之劳是别人的救命稻草，你的一赞有时胜过千金。所以，别吝啬你的欣赏，他给别人带来的欢乐，或许就是一切。就像三毛说的，人活着是一种美好的事，你遇见了谁，被温暖了一下，都是美好的风景。希望以后的日子，自己能成为一个温暖别人的人。学会欣赏别人是一种本领。孔子曾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每个人都有其自身优点，这个世界不需要挑剔的嘴，需要的是发现美的眼。懂欣赏别人的人更能看到生活的美好，一个真正懂欣赏能看到别人优点的人，必定谦逊大气，胸襟宽广。因为欣赏，萧何顾不得山高水深，月下追韩信，才有了响彻九天的凌云壮志。因为欣赏，千里马没有止辱于奴隶人之手，才得以脱颖而出。因为欣赏，钟子期和伯牙成为莫逆之交，高山流水之情名垂千古。所以说，欣赏别人不仅是一种尊重，更是一种本领。在给别人送去温暖和爱的同时，自己内心也成为了一个内心有光的人。正如一位作家所言，花若有香，自有蜂蝶来依，人若有品，自有知音来伴。学会欣赏别人，给别人一声问候，一个笑脸，又何愁没有人生的快乐？欣赏别人，才会被别人欣赏。谚语有云，人生常会量人短，何不回头把自量。其实每个人都是一面镜子，你如何看人，人就如何看你。学会欣赏他人，其实就是善待我们自己。曾有人做过这样一个实验，让每个人写出自己最讨厌的人的名字，同时也写出最喜欢的人的名字。最后统计发现一个很有趣的规律，那些你喜欢的人往往也是喜欢你的人，你讨厌的人也是讨厌你的人。人和人之间都是相互的，你以欣赏的眼光看别人，别人也会投以欣赏的眼光。当你用鄙夷的眼光看别人，别人也同样会还以鄙夷的目光。世间万物都源于自己本心，不同人的眼中，世界也会。
1: 北京时间23:00。
2: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聊，山海有情天辽地您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不如全国第一家开始羊挺出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4: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

0: 国遁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 来了辽宁就是美，
2: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3: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4: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5: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6: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7: 前段时间在微博上看到了一段话，这段话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真的相爱的话，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多拍照，不要嫌麻烦，也不要觉得时间还有很多，那些朝夕相处时候的生活点滴，每一个瞬间都不算多余，精心制作的饭菜，情到浓时的缠绵，争吵时哭花的脸，玩闹时笑弯的眼，丑的美的都值得留念，谁叫人生稍纵即逝呢？

中午吃饭的时候，听到一个女人在跟饭店的老板争执，某道菜里面为什么没有肉？老板说，有肉啊。女人说没有，结果说着说着就哭了。老板非常的惊讶，他说，咱们有话好好说，实在不行再炒一盘就行了，不要这么生气嘛。那个女人说，我不是生气菜里没肉，而是我已经30岁了，为什么还要为了这几块钱的中饭活得这么累呢？

我花了许多力气和时间才明白，原来有人对我好是因为我很好，我值得，不是因为他们要我还。我以前是很怕欠人情的人，我会把所有的点滴善意都记得，再努力地还回去，慢慢的，感激变成了负担。如果有人送我一枝花，我想看到的是我为这枝花而高兴，而不是收到一束回礼。没有一样情分是能够还得清的，人们注定相爱，就注定的彼此相欠。欠是爱的方式和特权。

很多时候我都觉得交流最难得的就是不管我絮絮叨叨地跟你说着废话，还是孜孜不倦地讲着那些可能让你厌烦的八卦，你都可以认真地在听。

0: 沟通交流的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但那些认真且没有敷衍的回应，就会让他们变得既难得又有意义。
1: 就让我陪你喝醉，醉到夜深，深到天色渐亮，横躺在淮海路上，上面的星和头顶的光。后来半夜醒来才发现这夜有点凉，一时间竟不知道自己身

杨绛说，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我没有胆量告别旧生活，也没有勇气彻底的拥抱新的生活，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夹在他们中间折磨自己，内耗自己，还骗自己，你看我有选择，我进可攻退可守。其实呢，那些让我累的是迟疑，是犹豫，是纠结，生活的窘，工作的失意，学习的压力，爱情的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的时间也会教你怎么和他们握手言和。

记得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你生命当中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不是偶然，都是命中注定的，他一定会教你些什么，或早或晚。有些人相遇一场，虽然只是陪你一程，但是却惊艳了你的时光，温柔了你的岁月。也有一些人志同道合，久处不厌，遇见了就是一辈子。还有一些人虽然给不了

浪漫和激情，却能够让你在平凡的生活中感受到爱和温暖。人的一生是一条长长的路，但我们要慢慢的走，去收获爱人，结识好友，未来的日子里有爱人相拥，有友人陪伴，就不再孤单。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妈妈，我不穿这件，要那件红的。
3: 哎呀，淘淘，到底要穿哪件呢？
4: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他要穿的衣服准备好。你看，晚出了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
3: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4: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来。
5: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4: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5: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4: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事儿吗？
6: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一起听过的歌是一首李琦演唱的《城市中的一些人》，是网络剧《你好，旧时光》的插曲。他温暖厚实的嗓音唱出了歌词里的那个城市。当我们看到清晨来临的时候，人们告别了许久的美梦，从而回归现实的风景。而当他们在迎接城市夜晚降临的时候，也希望自己可以像孩子一样躲进时光里。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接着上期的内容来分享选秀歌手演唱的影视剧中的歌曲。能在选秀比赛当中脱颖而出的都是实力派的歌手，而音乐呢，也是能够抚慰治愈人心的良药。常常一首好歌都会让人不停的单曲循环，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首郁可唯演唱的《珠心泪》。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醉玲珑》里面的一首插曲。郁可唯的歌声总是能够给予歌曲最动人的情愫，编曲非常的惊喜，讲述的剧中人物的这种情感的纠葛，如歌词所写，在字里行间都透露着悲伤隐忍的心境，是一首特别耐听的古风作品。

在听过了一首充满古风古韵的诛心泪之后，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都市情感剧《美味奇缘》的片头曲，会不会突然想起我，也是内地知名的男歌手独立音乐人曾一鸣演唱的。在剧中的这首歌，虐心的歌词还有悲伤的旋律，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绝佳的烘托剂，表达出爱情之中的诸多伤感无奈，而他的演唱也充满了戏剧张力。

各位听友，这里是最知你心的音乐优品，我是叶子。在今天节目里继续分享的是选秀歌手演唱的影视剧中的作品。应该说，从选秀比赛当中脱颖而出的都是实力派，而且很多人呢唱作俱佳。比如说徐佳莹就是一个出众的才女。今天节目最后来听她为电影《翻滚吧，男人》演唱的宣传主题曲《完美落地》。他的歌声呢，总是带着温暖坚定的一面，特别适合用深情的歌声来安抚剧中人物一次次摔倒疼痛的挫折，最终轻盈的完美落地。在编曲上也避开了本身沉重的情绪，而是把它转换成一种轻盈跳动的情感，让情绪能够放开释放出来。轻盈娓娓道来，跟着旋转跳跃，到最后用力的释放，让人沉浸在徐佳莹的歌声中，久久的回味。留下这首歌呢，再次感谢大家的倾听陪伴，不见不散。

《思美人》这部电视剧其中的那些创作歌曲真的是非常的不错，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张靓颖诠释的一首《思美人》，她用独特的断句和唱法表达出歌词蕴含的韵味，我游香草何来美人赏，古人不及徒留一抹香，道尽心中悠然，尽显楚风古韵。

0: 亲爱的听友们，这一刻是繁忙中的安逸，是复杂中的单纯，是一段富足内心的精神时光。本期再见，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北京时间0:00，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5: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4: 不是有应急，
5: 是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的，不然更危险。咱们稳步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4: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我来擦擦。
5: 不用，我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就能给车窗除雾。
4: 哎，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咱们也打开吧。
5: 不行，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视阔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再打开双闪灯，不然很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1: 别问路有多远，只管出发，别想梦有多难，只管去闯。听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雨欣，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的伴你到黎明。耳畔有歌，远方有风，让我们保持热爱，奔赴下

一场山海。菩提记是电视剧《独孤天下》的片尾曲，由刘惜君演唱。这首歌演绎了隋文帝、杨坚与独孤伽罗之间的乱世情缘。

我只在乎你，由郑钧演唱。这首歌曲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珍视，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深情动人，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重要性。

融合民谣的质朴与灵动旋律，谢春花的《远尘落身旁》别具一格。简单的吉他和弦搭配他们四幻的音乐世界，在这里远尘不再遥远，而是真切地落于身旁，让你领略民谣独有的魅力与浪漫。

北方姑娘是郭海庆创作并演唱的一首充满地域风情与时代印记的叙事民谣，以质朴的吉他旋律和白描式的歌词，讲述了一位北方女性在时代变迁中的生命故事，用音乐完成了一幅跨越30年的社会风情画。

Everything Will Say Goodbye 以电子摇滚为基调，融合工业感音效与澎湃古典，构建出极具张力的声场。张杰的嗓音穿梭于密集节奏中，既保持穿透力，又与编曲完美共振，堪称华语。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吧。

歌曲《Honey》是由廖莹如作词，史万达作曲，王心凌演唱，并收录在王心凌2005年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Honey》中。歌曲《Honey》这首歌的音域要么极高，要么极低，以主打幸福为主题。我们一起欣赏王心凌带来的《Honey》。

飞行器的执行周期是郭鼎历经7年沉淀推出的第3张个人专辑。这张以科幻和情感为主题的专辑，高冷的氛围通过多元化音乐风格的铺陈，能被听众理解，从而产生共鸣。一起来听这张专辑中的歌曲《在云端》。

0: 六矿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控制点火！火！火呀！
4: 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房东的猫以他们独特的民谣风格，再次用音乐温暖了我们的心房。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如同一缕和煦的阳光，穿透生活的阴霾，照亮我们内心的真实渴望。

玉蝴蝶是一首典型的经典的凄美的爱情歌曲，纯情的歌词深入人心，让每个陷入爱河的男男女女感动不已。尤其当演唱到等到秋风起，秋叶落成堆，能陪你一起枯萎也无悔时，歌者庞龙早已潸然泪下。

海草舞由萧泉演唱，歌曲以海草为隐喻，表达了人们在人海中的渺小和无助，但同时也通过随波逐流、浮浮沉沉的生命状态，呼唤着每个人都要勇敢面对生活，享受生命中的美好。

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交过舞，早已看透那些

Take It 的歌词中，何洁以自信而霸气的姿态宣告自己的回归，并表达了不需要证明自己的态度，同时展现了她在音乐世界中的女王风范。

杨耀用南方小城编织了一场听觉的江南梦，他的歌声像三月的春雨，细腻而绵长。在这喧嚣的世界里，这首歌为你开辟出一方心灵净土，邀你闭上眼睛，在旋律中邂逅独属于南方小城的浪漫与温柔。

彭博演唱的《啷个哩个啷》旋律轻快而富有节奏感，旋律中融入了一些民谣元素，使得整首歌曲更加具有亲和力和感染力。

谭咏麟以充满感染力的嗓音将《我爱世界》演绎成一首跨越国界的欢乐颂。这首歌不仅是乐观精神的音乐化身，更是用跳跃的旋律与多语言歌词构建了一座连接不同文化的彩虹桥梁。

牛奶咖啡打破以往的文艺标签，用欢快的音符带给我们一场听觉盛宴。咖喱咖喱用钢片琴模拟咖喱沸腾的咕嘟声，快来在音乐中感受味蕾旅行吧。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师傅，您开半天了，放我来开吧。
4: 现在不累，这开夜车，我还真得给您念叨念叨。
3: 好嘞，您说。
4: 夜间开车最怕疲劳驾驶，为了保证精力和体力都充沛，最好两个司机轮流开。
3: 我还真没怎么开过夜车。
4: 那你可得注意了，这夜间开车你只有集中精力，才能在遇到突发的情况时快速做出反应。另外夜间超车也要提前用远光灯示意，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才能超车。
3: 哦，远光灯还有这个用途啊？
4: 那是啊，夜间驾驶要合理的使用远光灯，照明不足时需要打开，但是在与对面车辆交汇前120米左右就要关闭。夜间车少，车速一般比较快，所以要和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3: 嗯，记住了，师傅您放心，我来开吧。
1: 夜间开车，请您集中精力，谨慎驾驶。
5: 开往北京的火车是一首原创流行歌曲。该曲由独立音乐人赵雷填词、作曲、演唱，该曲目收录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赵小雷》中。

魏嘉义用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在《怎么爱都爱不够》中诠释了爱情的无尽渴望。歌曲以细腻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将恋人间的依恋与贪恋化作音符，每一句都像在诉说爱你是永远不够的甜蜜执念。

寒风是赵永新的一首歌，该曲是电视剧《贵中美人》片尾曲，剧情讲述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小黄、右金黄、清风与九尾赤狐，胡飞鸾为了减少皇室的杀戮而进宫魅惑皇帝的故事。

愿长夜里有人陪你说话，传递出寂寞中的人儿，在渴望着拥抱的孤寂情感。陆先森乐队的音乐真诚、温和、明亮而又质朴，他们总是能用最简单的方式唱出最深厚的情感。歌曲的最后，绵长、温柔、大气、释怀，传递出温暖和慰藉。

歌曲不露声色，以诗意的语言描绘了一个充满情感纠葛的故事。曲风延续了 Jam 一贯的民谣风格，旋律悠扬，节奏舒缓，歌曲运用了吉他、鼓等乐器，营造出一种温暖而略带忧伤的氛围。

0: 简·迷离的这首《平行世界》，它让我们对现
1: 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个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0: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唐城的阳光是由音乐人陈敏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6年11月30日。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充满了对生活的细腻观察和对自然的热爱，通过描绘一个充满阳光和温暖的小城，传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聆听戴星的《海底两万里》，跟随他独特的少年音，一同探索旧时代与新世界的碰撞。这首歌曲以其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带你走进一个充满思考与感悟的音乐世界。

《青春白皮书》，这首歌曲延续了汪苏泷以往浪漫清新的曲风，配乐则是青春少年们最爱的吉他。

林中鸟用清新的民谣风格带你走进一片音乐森林，葛林温暖的嗓音与轻快的吉他伴奏，仿佛林间拂过的微风，带来自然的抚慰。

超级快递》是由陈赫演唱的一首歌曲，作为电影《超级快递》的同名主题曲，由宋孝作词，宋阳作曲。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陈赫的演唱实力，还巧妙地结合了电影的喜剧色彩，为影片增添了不少趣味。

各自中，力先达用他温暖而富有磁性的嗓音，为每一个在人生路上孤独前行的人送上了一份心灵慰藉。歌曲旋律悠扬，歌词中充满了对过往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许，让人在迷茫中找到了一丝方向。

0: 周华健，1960年出生于香港，毕业于台湾大学，是80年代红极一时的华语流行男歌手、音乐人。他的嗓音具有很高的辨识度，他的音色明亮，中音区具有磁性，高音区则具有张力和爆发力。他善于运用鼻音和假声，声线具有很强的穿透力。下面我们来欣赏这首由罗大佑作曲、周华健演唱的《最真的梦》。
1: 今夜微风轻松，把我的心吹动，多少阵风的

0: 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下面带来由陈粒演唱的歌曲《小半》，这首歌的作曲由陈粒独自包办，制作和编曲由陈粒及金曲奖最佳制作人团队并肩磨合，为歌曲加入了独立民谣元素，作词由图灵子完成，收录在专辑《小梦大半》中。

0: 也罢，是由鲁向慧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他的专辑《也罢》中。这首歌的歌词深刻表达了生活中的无奈和释然的人生态度，旋律优美，情感丰富。
1: 风里吹散灰色苍穹，独自蜷缩寂静暗。

带来一首由张艺兴创作并演唱的歌曲 What You Need。 张艺兴巧妙地将 funky 元素融合进了他擅长的 pop song 中，同时还夹杂着 rap， 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风格。这首张艺兴的 What You Need 送给大家。

接下来我们将跟随耿斯汉寻路者乐队的脚步，踏上一段充满未知与惊喜的音乐探险之旅《秘密草原》。这首歌如同一张神秘的地图，引领我们穿越现实的界限，深入心灵的深处。在那里有广袤无垠的草原，有悠扬的风声，还有那些等待被发现的秘密与奇迹。

从人生诘问到中式哲学，赵照的这首《一树桃花开》以音乐作答。当生活的杂陈五味在吉他分解的和弦中显化为温柔，赵照用万物皆有宿命的吟唱，让这首歌成为烟火人间的诗意注脚。

灵魂歌手许巍被零零后称为摇滚诗人，曾创造出许多耳熟能详的歌曲，他的声音充满希望，自由洒脱，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了他的音乐，他是真正的摇滚天才。一首《蓝莲花》就让他火遍五湖四海。现在分享给大家许巍创作并演唱的歌曲《九月》。

0: 崔恕的初心是一首充满深刻内涵与情感力量的歌曲，它以初心为主题，通过简单而真挚的语言和音乐。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3: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

0: 剂和激素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李春波的歌曲《小芳》在90年代成就了中国原创歌坛的一段经典传奇，以城市民谣的创作风格与西方的节奏模式融会贯通，歌词质朴率真，旋律简洁明晰，启发了无数青年的音乐梦想，纷纷弹起吉他唱出心中的旋律，给文学的诗句插上想象的翅膀。

熙熙攘攘由金志文演唱，这首歌曲的歌词充满了江湖风情和兄弟情谊的元素，让人感受到了江湖中的荣辱与挫折，同时也表达了人生中的无常与离别。

李宇春用独特声线诠释 Magical Show， 当电流席卷耳膜，每个音符都在叩击灵魂的枷锁，邀你共赴视听盛宴，

相较于乐队的《孤岛》，是一首具有深刻哲理和情感的歌曲。歌曲的旋律和编曲充满了独立摇滚的特色，既有粗犷的吉他演奏，也有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了乐队从成立初期到新成员加入后的音乐风格变化。

下面这首歌曲是王菲演唱，卢东尼编曲的歌曲《容易受伤的女人》。该曲由中岛美雪作曲，改编自其演唱的歌曲《口红》。1992年，该曲获得第1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十大金曲奖

如果你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是刘同作词，屈世聪、文一丁、宋瑞编曲，由许飞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对自我认知和对生活的感悟。

0: 我知道，我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我想知道自己和别人有什么不同。
1: 大乔小乔演唱的《决定》，通过细腻的嗓音和真挚的演绎，将歌曲中的情感和意境完美的呈现出来。小乔的嗓音清澈而纯净，如同初升的太阳般充满希望和活力，而大乔的嗓音则更加沉稳和有力，为歌曲增添了更多的力量感和深度。

剃刀边缘是文章马伊琍领衔主演的悬疑谍战题材电视剧，该剧的同名主题曲《剃刀边缘》是由华语音乐新教父胡彦斌倾心演唱，以热血摇滚率先掀起谍战风暴。

0: 的光。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
3: 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5000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

0: 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魅惑天空是张伟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讲述了一个人坠落在一个时间不会转动的世界，迷蒙的瞳孔里颜色深红，嘴唇边遗留下的粉末是一种诅咒，沉淀的虚幻是罪魁祸首，

浅蓝色是袁娅维的一首甜美的情歌，歌词中充满了对爱情的渴望和珍视。歌曲开头就点出了主题，眼睛看到的和耳朵听到的都是她最喜欢的蓝色，这种颜色代表着她对爱情的向往和憧憬。

0: 一首陈鸿宇的《理想三旬》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充满了对于生命和理想的思考和感悟，表现了对于青春和爱情的热爱和追求，同时也表达了对于自由和坚持的信仰和追求。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就

这首歌曲以初恋和青春为主题，通过轻松的 R&B 基调，结合 POP、民谣、吉他编曲，营造出校园青春的氛围。

李晓东的关于理想的课堂是一首校园民谣，收录于1996年6月15日发行的专辑《校园民谣珍藏版1983到1995》中。

听吧是朱桦演唱的一首歌曲，由王海涛作词，郭亮谱曲，收录于专辑《梦的翅膀》中。传说里等情人白了头发，这一间寒窗明月的红蜡，多年后流水洗净的铅华，听吧听风说话。熟悉的旋律，熟悉的歌词，让我们静静地听吧。

自我崇拜是一首引领时尚潮流的音乐作品，魏晨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前卫的演绎方式，将这首歌曲中的自我崇拜与时尚元素完美结合。这首歌曲不仅旋律动感，节奏明快，更在整体风格上展现出一种时尚与潮流的气息，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与惊喜。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城市提高了效率。
1: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0: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2: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文
3: 我及时拯救生命。
0: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8: 狂草一曲，暗杠以音乐为笔，四格章以词为墨，共同挥洒出一幅诗意盎然的古风画卷。歌曲旋律悠扬，如同山间清泉，潺潺流过心田，带走尘世的喧嚣。

勇敢爱由江若琳演唱，歌曲中的勇敢爱好或不好无法预料，我的小烦恼找到依靠，则是告诉我们，在爱情中我们需要勇敢地去追求，即使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也要找到对方的依靠，在彼此的支持下一起面对生活中的小烦恼。

作为独立音乐人，马潇的作品常以真实自然著称，《宿命》这首歌也延续了他一贯的生活即诗的创作风格。歌曲以简约的吉他编曲为主基调，搭配低沉的大提琴和氛围钢琴，营造出深沉而略带忧郁的叙事感。

Funk 不仅展现了许魏洲的音乐才华和对摇滚精神的坚持，还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歌曲发布后，许魏洲在国内外多次举办音乐演唱会，进一步证明了他的音乐实力和影响力。

中学时代由水木年华演唱，歌曲中的我不懂永远，我不懂自己，谁能懂永远，谁能懂自己等句子，表达了对未来的迷茫和对自我的不确定。这些情感在青春期尤为常见，歌曲通过歌词将这些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

0: 一叶知秋是陈楚生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收录于他的第二张专辑《一个人的冬天》。这首歌歌词意境深远，旋律优美，展现了陈楚生出色的音乐才华。歌曲的节奏感鲜明，抒情与激昂的节奏交替，使得整首歌更具动态感。
1: 早晨月落

0: 愿你清楚，我的心是黎明的一首歌。黎明浓郁的嗓音与慷慨激昂的演绎，让人不由地陶醉在这歌曲的旋律中。
1: 假如心中已爱上某一个人，假如知道我并未为此开心，动摇着我灵魂，承受梦幻降临，无法假装冷感。假如我可以。

不漂亮又怎样？卸下伪装，重拾自信，绽放出你最美的坚强的光亮。胡夏带来《你好，灰姑娘》。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爸，这大晚上的

0: 您要带我去哪儿啊？
1: 儿子，走，爸爸带你去兜风。
0: 哇，这是咱家的新车吗？好漂亮啊！
1: 那是，走喽。
0: 这新车的灯就是亮哈。
1: 这是远光灯，你看，前面那么远的地方都能照到，咱能看得清清楚楚。
2: 干嘛呢？会不会开车呀？
3: 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光啊？
0: 爸爸，为什么那些车都在朝我们摁喇叭呢？
1: 估计嫌我们用了远光灯。没事，儿子，古话说，这狭路相逢勇者胜，而两车相遇，远光胜。哎呦，坏了，撞车了。
4: 兄弟，怎么回事啊？你这么近的距离你开个远光灯，你晃得我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下可好，赶紧报警吧。
5: 您好，刚才是谁报警？
4: 你好，警察同志，刚才我俩会车，他开个远光灯，闪得我眼前白花花一片，都快失明了。
5: 师傅，这种城市路段照明良好，不需要开远光灯啊。加上车道狭窄，会让对面的司机造成炫目或瞬间失明，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1: 对不起啊，我这刚买了新车，只顾自个儿兴奋了。
5: 开车出行得依规驾驶，安全第一。要是刚才有行人或电动车通过，被你这大灯一晃，后果更不堪设想。
0: 爸爸，咱赶紧把远光灯关了吧。
1: 好，关了它。
6: 夜间开车要谨记，依规使用远光灯。
7: 苏醒的这首《世界大不同》，通过歌词和旋律的完美结合，传递了现代人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

大雁是中国内地民谣男歌手马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马迪作词，文雀乐队作曲，发行于2017年3月21日。

朱汝爱的这首《伸出援手》，歌曲中的小小机器猫和任意门等元素也让人回忆起小时候看的动画片。歌曲旋律欢快，节奏明快，让人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起来。

朱老三是一首充满情感和哲理的民谣歌曲，由何大河创作并演唱，歌词充满了复杂的情感和哲理。歌曲从淡然的叙述开始，逐渐深入到对爱情的深情呼唤，

绽放收录在歌手汪峰于2004年6月29日发行的一张专辑《笑着哭》。该专辑由汪峰担任制作人，共收录了10首歌曲。2005年6月13日，该专辑获得第二届中国唱片金碟奖最佳内地摇滚专辑的奖项。选歌方面，汪峰从他多首创作的歌曲中经6次挑选，才最终确定下来10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在音乐上达到的他心中想要的那种艺术高度。

马尾姑娘是江彬彬用真挚情感谱写的恋曲，每一个音符都饱含着对那位马尾姑娘的深深眷恋，从初见的心动到相处的点滴，情感在歌声中层层递进，

0: 聆听南征北战的权力与荣耀，感受那激昂的旋律与振奋人心的歌词。这首歌将带你进入一个充满战争与荣耀的世界，体验那份对梦想的执着与追求。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汽车人星球失踪的能量源在地球出现，一股邪恶势力伺机抢夺。汽车人擎天柱和大黄蜂前来阻止，他们变身汽车开往能量源所在地。
4: 大黄蜂，咱们在这儿开车算是新手上路，要小心点。
5: 我知道要在车道线内开，不会随便越线的。
4: 要上主路了，你这急脾气可得收着点。
5: 可是地球人开车好慢啊。
4: 那也不能连续并线，要记得开转向灯，省得后面的车不知道你要干嘛，万一判断失误撞上了，你就只能卖自己的零件赔偿了。
5: 哈哈，没想到擎天柱也懂幽默，我要并线了。

应该是自己喜欢的生活和想成为的人，所以多走点弯路没关系的，花很多时间在路上也不要紧，与世俗或者别人期待的不一样也可以的，只要你在成为你的路上就够了。这首阿肆演唱的《喜欢》送给你。

约定是香港流行歌手陈奕迅于2010年演唱会现场翻唱的一首歌曲，歌曲原唱是王菲，后收录于2010年6月28日发行的专辑《D.U. 陈奕迅2010演唱会》中。

送给大家一首由魏玉白作词、刘瑞琦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定格》。这首歌以其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瞬间抓住了我们的心。刘瑞琦的嗓音纯净如山泉，将爱情中的细腻情感完美诠释。快来聆听，让这首《定格》成为你心中的温暖记忆。

爱如此美丽是一首由王彤华填词、韩冰编曲、昊天原唱的流行歌曲，收录在其专辑《爱如此美丽》中，2003年发行。

笃信是一首关于信念的歌曲，由邵怡贝作词作曲，歌曲表达了在世界混乱和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保持笃定信念的重要性。

0: 洒脱。
1: 纸短情长是烟霸儿乐队演唱的歌曲，由严四作词作曲，张子阳编曲，于2017年10月29日发行。歌曲以轻快的民谣风格和真挚的歌词引发广泛共鸣，曾获2018年度网易云音乐原创盛典年度十大歌曲奖。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
2: 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小头爸爸开车接大头儿子回家给围裙妈妈过生日。
5: 小头爸爸快点开，围裙妈妈该着急了，快跟紧前面大货车。
4: 大头儿子，安全第一呀，大货车挡视线，万一有突发情况，咱们急刹车容易追尾的。
5: 什么叫追尾啊？
4: 就是后车车头撞上前车车尾。
5: 可前面车那么多，总是要跟着开的呀。
4: 这是有跟车技巧的。
6: 看到前面那辆出租车了吗？就不能跟着他，因为如果有人打车，司机第一反应是刹车，这就容易追尾。
5: 这么多技巧呢，那以后开车和前面的车离远一点，这样就算前面的车急刹车，咱们也不会撞上。

0: 这叫保持安全距离。大头儿子真聪明。
1: 嘿嘿，等到家后我有惊喜给围裙妈妈。
2: 行驶跟车有技巧，谨慎小心，防追尾。
3: 一首毛不易演唱的《哎呦》送给大家，歌词中的刚刚下过雨、潮湿的空气和熟悉的风景，让人感受到了诗意的美感，让人不自觉地想象着这样的场景。
4: 刚刚下过雨、潮湿的空气、熟悉的风景，收拾好行李出发去旅行，希望能遇见你。

在时光的长河中，每一次相遇都值得被珍藏。王大培的一次相遇，用音乐记录下了这份美好，成为了一段珍贵的时光印记。这首歌的旋律悠扬而深情，歌词简洁而富有内涵，让人在聆听中仿佛能够穿越时空，回到那些美好的瞬间。

当欧豪极具颗粒感的声线撞上合成器浪潮，我的音乐最酷，瞬间点燃听觉宇宙。细品歌词中霓虹在琴弦上暴走的奇妙通感，这是因乐人将都市夜色转化为旋律密码的魔法。

0: 这音乐最酷。
1: 萧煌奇的《候鸟》展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唱腔，歌曲以候鸟为隐喻，描绘情感关系，歌词通过等待与漂泊意象，传递出成熟男性的内敛情感。歌曲因其对自然意象与人性情感的融合，成为萧煌奇音乐生涯中兼具艺术性与传播度的代表作。

节奏病这首歌不仅是刘雨昕音乐风格的一次突破性尝试，更通过节奏病这一概念探讨了当代年轻人对音乐与自由的狂热追求，成为一首兼具听觉冲击与思想深度的先锋作品。

0: 老狼还是当年的老狼，还是那个忧伤而感慨的声音，还是那种无怨无悔的情怀。但是老狼的校园民谣已经不再是当年简洁质朴，甚至一把木吉他就可以打动人心的校园民谣了，它已经注定和这个时代一起改变，变得更丰富、更时尚，也更浮躁。接下来请欣赏老狼演唱的《虎口脱险》。
1: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爸，你为什么抽烟啊？
3: 我心情不好。
2: 抽烟心情就能好了？
3: 你还小，你不懂。哎，怎么我一抽烟你就坐我旁边？
2: 我心情不太好。
3: 坐我旁边心情就好了？
2: 你说心情不好就得吸烟嘛，我来吸点二手烟。
4: 二手烟往往是一手烟的领路人，在家吸烟可要注意影响。
5: 方磊的《露水谣》是一首舒心之作，着眼于游子、岁月和未来，通过淡淡的唱腔表达了对生命和岁月的深刻感悟。歌词中充满了对生活的感悟和对未来的思考，如年轮上刻出都是幸福的无奈，人间这些安排你会如何勇敢，

华晨宇的《不朽》是一首充满力量的歌曲，歌词中表达了对生活的不屈不挠和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华晨宇用他独特的嗓音和强烈的表现力，将歌词中的力量和信念传递给了听众，让人们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0: 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讲述了一个三十而立的青年在瘦骨嶙峋的现实里品咂理想时的慌张。整首歌的曲调明快，有一把吉他，一支口琴，一把三弦演奏，而郝云不带修饰的演唱更凸显了他京味浓厚的民谣风格。轻松的小调加上副歌部分诙谐唱调，也拉近了这首歌与听众之间的距离。
1: 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

如果您也是个年轻人，那么您可能会在人生的某个节点上遇到种种挫折、困难和迷茫。今天我将带您一起聆听奇异的一首歌《致自己》。他用这首歌来告诉我们，当你在追逐梦想的路上遇到了挫折，别放弃，坚持到底，最终成功就在前方等待着你。

形容是沈以诚的一首抒情歌曲，风格悠扬，瞬间扣人心弦，意境自然流畅，与朴实的词语交织出了一幅无限空间的爱情画卷。歌词表达出对爱情的渴求与感悟，让人引起共鸣。歌曲情感充沛，旋律和谐，歌词真挚，真情实。

没那么简单的旋律，简单却又不失深度，能够轻易地触动人心。关喆的嗓音深情而富有感染力，使得整首歌曲充满了情感的力量。

在简约的吉他编曲中，张典唱出了漂泊者对尘南的眷恋与乡愁。这首歌像一封写给过去的情书，既有对旧时光的怀念，也有对未来的期待。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伴你到黎明再相聚。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

0: 战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2: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子瑜，今天是5月25日，欢迎大家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准时收听我们的司机早上好，不被年龄焦虑，不被忙碌困扰，跟着我们的节目把健康带回家。喝纯净水好还是矿泉水好？喝错水会危害健康，黄立坤医生今天为你解惑。
3: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到底是喝纯净水好还是喝矿泉水好。那么近期呢，有很多朋友跟我说，他看到一则消息说喝纯净水矿泉水对人体有害，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告诉大家，不管喝什么水对人体都没有什么伤害。为什么呢？我们在选择水的时候，哪个水都可以选择。因为在前一段时间呢，最早的时候有很多人就一直给大家推荐说喝纯净水好，能够把机体的一些毒素代谢掉。那么又过了一段时间，就有人说纯净水不好，里面没有任何的营养物质，应该喝矿泉水，能够给人体及时的补充矿物质。在此呢，我要告诉大家，不管是哪种水，我们都可以选择，不要让这些谣言来蛊惑大众。我们在喝水的时候，要知道喝水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喝水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我们机体补充水分。如果你要是用水来给机体补充矿物质的话，那还不如多吃点蔬菜，多喝几口牛奶来得实在。所以告诉大家，纯净水也好，矿泉水也好，还有呢我们家的自来水也好，都是可以选择的，根据你的具体情况而定。喝水是为了解渴，为了补充水分，不是为了补充我们机体所需要的营养。
2: 安放心脏支架后，为什么必须要戒烟？不戒烟会怎么样？接下来医生告诉您，抽烟有2点害处，会增加病情。
4: 心脏放了支架之后还能不能抽烟，如果抽烟有哪些坏处，这是好多冠心病朋友，尤其是心脏放了支架的冠心病朋友想问的问题。今天呢，张大夫就把这个问题啊，通俗易懂的给大家讲一讲。首先说，在临床上很多冠心病患者，尤其是冠状动脉某些主要的冠状动脉狭窄超过75%的这种狭窄程度，甚至说呢，有些人症状比较明显的情况下，缺血证据比较明确的情况下，哎，就做了心脏支架手术。做完心脏支架手术呢，有的时候医生会说啊，别再抽烟了，把烟戒了。但是好多老烟民啊，还是想这一口，就特别想问，到底它有多大的坏处啊？这个至于让医生们都告诉我要戒烟吗？实质上来说，坏处我简单给大家说2点。第一点就是它会让你的支架出问题，你放这个支架，把原来狭窄严重的部位撑开了，这个血液过去了啊，不再难受了，风险解除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再抽烟，这个支架容易出问题，比如说支架再狭窄啊，远期的血栓事件等等等等，这种事件的发生几率就大幅度提高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容易导致支架以外的部位再出现新的严重的狭窄的病变，你还得再放支架。好多人呢会说这个支架不出问题，别的地方还可能出问题吗？是的，没错，因为你抽烟本身就容易导致心脑血管冠状动脉再长新的病变，所以说新的病变，有的人支架没事，新的病变又长出来了，那又是个麻烦。哎，这是主要的2点，对于这些心脏放了支架的朋友不能抽烟的主要2点原因。其实对于这些人来说，他在抽烟还容易再发生其他的疾病，比如说肺部的疾病，比如说其他系统的肿瘤，比如说脑梗塞、脑出血等脑血管疾病。所以说我们无论是心脏放没放支架的人，如果你有抽烟的习惯，最好都戒了。尤其是这些心脏放了支架的人，他之所以放支架，很有可能是在还债，还以前吸烟的债。说得更通俗点，他这个支架这个病有可能就在因为烟而发生，而出现。这个时候呢，心脏都放了支架了，更应该戒烟。说白了，戒灵还需戒灵人。我们把抽烟这个不好、最不好的习惯戒除掉，慢慢的再坚持服药、定期的复查，这样的严重的、明显的缩短寿命、影响寿命，甚至有的人呢能够与疾病共处，达到

0: 更远的终点。希望今天张大夫这个介绍，能让广大的冠心病的患者，尤其是冠心病放了支架的朋友，听明白为什么让你们戒烟。其实戒烟这个事儿，不光是人家冠心病患者需要重视，几乎所有人都应该戒烟。毕竟吸烟除了导致各种肺部的疾病，比如说肺癌等等等等，还有一个严重的损伤，就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这个损伤，这个危害不比导致肺部疾病差。所以说广大的吸烟的朋友们一定要提高重视，咱把烟还是戒了吧。
1: 掌握下面这十个健康生活方式才是最好的降压药，让我们跟着医生学一学。
2: 这十个方式才是最好的降压药，一定要学会它。首先第一个，减肥。肥胖是导致高血压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如果你有高血压并且还肥胖，首先要控制体重。第二个是运动。我有一个领导朋友，他有高血压，平时应酬特别多，他的降压方式呢，就是每周要打一次羽毛球，每次打完球血压都可以快速降低10到20毫米汞柱。我们运动首先可以增强血管的弹性，第二个还可以帮助我们排出体内多余的钠，对于呢降血压非常的有帮助。第三个，要控制盐的摄入。我们只要有高血压的人都知道，少吃盐是降低高血压一个最好的方式，摄入过多的钠会增高我们的血压，所以说平时要少吃盐，我们尽量每天控制在

0: 特别容易导致我们血压的升高。所以说呢，少吃油，尤其是少吃动物油脂。对于呢，第六个呢，就是戒烟戒酒。那么烟和酒，它们两个都有非常强的去升高血压的作用。而常年的抽烟和喝酒的人中呢，高血压病的发病的比率也是非常高的。如果你有高血压，一定要戒烟戒酒。第七个非常的特殊，就是积极治疗打呼噜。如果呢你有打呼噜，并且在打呼噜的时候容易中断，那最有可能呢就是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样的问题。那么如果有这样的疾病的人呢，他的高血压的发病率是会非常高的。如果是有，一定要积极的来进行治疗。那第八个呢，就是要减压。你会发现呢，如果平时脾气特别大、爱生气的、压力比较大的人，他的高血压病的发病的几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呢，一定要控制自己的脾气，一定要减除自己的压力，多出去走一走，放松心情，对于治疗高血压非常的重要。那第九个呢，就是睡眠。你会发现呢，尤其是年轻人的高血压呢，它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呢，除了压力过大之外，就是睡眠不足。那不足的睡眠，还有呢不规律的睡眠，特别容易会导致呢我们身体出现高血压的问题。所以说，规律并且充足的睡眠是治疗高血压非常好的方式。那最后一个呢，就是积极监测高血压。那平时的时候，很多人从来就没有测过自己的血压，或者呢测出来有高血压之后呢，那么过上三五个月都不会再去测下一次。那么这种的情况下，对于呢控制高血压和发现高血压都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说我们最后一个方式就是积极的监测高血压，对于我们发现高血压、控制高血压都是非常的有好处的。
1: 李英医生告诉您，日常生活中学会这些，我们就是自己最好的医生。
2: 最好的医生在哪里？实际上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自己。最好的医院就是餐桌，俗话说病从口入。我们提倡低盐低脂低糖饮食，多吃蔬果豆谷，有助于心血管系统和预防肿瘤。最好的药物是喝水，多喝水有助于尿液排出体内的毒素。最好的护士就是乐观，情绪和疾病有很大的关系，例如焦虑和压力过大会导致失眠、坐疮、湿疹、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啊，继续加重就会导致内分泌失调，女性会引起卵巢的疾病，男性会引起前列腺疾病，会导致甲状腺、乳腺结节。最好的治疗呢就是运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指出，每天运动30分钟，每周运动150分钟。最好的手术就是自律，戒烟戒酒，自控力。我们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靠医靠药都不如靠自己。
1: 中年女士心慌心律不齐，吃药控制后症状消失，自行停药导致脑梗，一起来听听王兴医生怎么说的。
3: 55岁的赵女士啊，总是心慌心跳很乱，到医院做了一份心电图，心电图显示心律不齐，心率114啊，医生说是心脏房颤。随后观察了一段时间，使用的药物并没有把房颤转复成我们所谓的正常的窦性心律。医生建议他说要长期抗凝药物啊，要吃一些抗凝药物，要长期吃，也就是说要预防血栓，要预防脑梗，同时服用了洛尔药要控制心率。经过3个月的治疗，赵女士的心慌症状消失了。她说，哎，是不是治好了呀？到医院一复查，结果心电图提示还是房颤。医生说还得继续用药，就算现在没有心慌没有心跳乱了，也得继续吃药。赵女士吃了3个月的药，感觉没有什么变化呀，没有什么不舒服，反倒是经常胳膊呀、手呀、腿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的。医生也交代过，这就是可能是因为吃抗凝药引起的这个出血。但是只要是小范围的这种出血啊，不用太担心，只要我们化验血常规和凝血是正常的啊，就不用太担心。但是赵女士觉得吃药啊跟不吃药没有什么区别，而且药物还有副作用，于是自己就不再吃抗凝药物了。停药后半年的一天，赵女士突然晕倒在厕所，送了医院，排除了心脏病导致的晕厥，做完了脑 CT 提示脑梗死，就是因为心律不齐这种房颤引起的脑梗死。现在赵女士还住在监护室，没有脱离生命危险。房颤是一种常见的心律失常，简单的说就是心脏跳乱了，没有任何规律而言。大部分患者在初期就像赵女士一样啊，会觉得心慌心悸、心跳加速、心里跳乱了。确诊房颤比较简单，通过一份心电图就能确诊。当然极少数的患者在房颤初期他可能没有症状，没有心慌的感觉，那么他可能就不去医院看，不去医院看那么就更容易耽误，很难及时发现。房颤的危害并不是大家理解的说，哎，房颤了心跳乱了心慌了导致人心慌。

0: 心悸、睡不着觉等等等等。房颤是由于心脏不能正常的跳动，那么心脏就容易长血栓。心脏一旦长了血栓，这个血栓可能还会掉下来，掉下来以后就随着我们这个血栓走了脑子，堵塞在脑子，就叫脑血栓，也叫脑梗死。现实中我们20%的脑梗死都是心源性的血栓导致的，主要就是心脏房颤导致的。房颤患者发生脑梗死的风险要比没有房颤的患者风险高出5倍。房颤患者不但他的脑梗死风险会增加，心衰的风险也会增加。很多心脏病都可能会导致房颤，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高血压会导致房颤，冠心病、风心病、瓣膜病、心肌病、肺心病等等等等都可能会导致房颤发生。当然甲亢比如甲状腺功能亢进也是导致房颤常见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说没有任何疾病，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的房颤风险也会增加。举一个例子之前我也给大家讲过，米国的老拜本身他没有基础心脏病，就是因为年龄偏大了出现了房颤。年龄因素我们是没有办法预防的，但是对于心血管方面的这些因素我们都是能够预防的。比如说你要早发现早控制高血压，正规的治疗心脏病呀，控制甲亢呀，都能预防房颤的发生。大部分房颤是无法根治的，也就是说一旦发生了房颤，大部分人都要终生是房颤，甚至可能要终生服药。除了少数的人通过射频消融手术根治房颤以外，大部分的人房颤都得携带终生。射频消融手术并不适合每个房颤，而且它费用很高，成功率相对偏低，还有复发的可能。大部分人房颤的治疗大体上分为两种，第一种阵发房颤，也就是新发的，一阵一阵就是房颤，一阵一阵是正常的心跳。这种房颤一般要预防房颤的发生，比如说服用氨碘酮呀，服用普罗帕酮呀，服用美托洛尔等等一些药物。而另一种房颤是持续性或永久性的，也就是它一直是房颤。这种房颤主要的风险来自于血栓，所以要以抗血栓为主。目前常用于抗血栓的药是华法林、达布加群、地伐沙班其中之一。当初让赵女士服用的药就是抗凝的药物，可是赵女士认为没有感觉就不用吃药呀。我们上面说了，随着房颤的持续，很多人的心慌、心跳、心里扑腾的这种感觉就会消失，因为他习惯了房颤的这种心跳心跳乱，他习惯了，所以他没有感觉了。所以赵女士后来不是说她不心慌了吗？去做了一个心电图，她以为她好了呢，其实还是房颤。房颤可以没有感觉，但是不代表没有危害。只要是心脏房颤持续性的跳动，那么就会有血栓的风险，就会长期乃至终生的要服用抗凝药物，预防血栓，预防脑梗。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射频消融手术以外，还有一种方法叫左心耳封堵手术它也是用手术的方法去预防血栓脱落的方法。总之我们当心慌、心悸、心里扑腾、心里乱跳的时候，最好做一份心电图，看看是不是心律不齐这种房颤。如果是房颤，那么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正规的治疗预防房颤，以免导致脑梗死偏瘫，导致昏迷，到时候后悔莫及。
1: 睡前喝牛奶等同服毒，喝牛奶背后的这个真相让贾帅军医生为你揭秘。
2: 有一种说法是在晚上喝牛奶不利于消化，因为夜间活动量比较少，不好消化，而牛奶如果长时间留存在胃肠中会转化为有毒物质，久而久之就会危害身体的健康。这种说法看上去合情合理，但是这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因为虽然牛奶的价值很高，但它还是一种普通的乳制品，并且人体是时时刻刻都在消化，不管消化的速度是快还是慢，总是会被消化掉的，因此压根不需要去考虑它会转化成有害物质。不仅如此，睡前喝牛奶对于人体还是有好处的，在睡前喝牛奶可以补充体内的水分和蛋白质，有利于保持身体的健康，有的时候还会起到抚平情绪的作用。只要是没有乳糖不耐受的情况，对于牛奶什么时候喝都没有问题。但是喝牛奶还有一个最佳的黄金时期，喝奶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是早餐后。早餐承担着一天总能量的25%，早餐先吃五谷再喝杯牛奶，能延缓餐后的血糖升高，提高大脑活力，增加对牛奶营养素的利用率。第二个黄金期是下午茶时间，此时容易感觉到困乏和疲倦，不妨喝杯牛奶，其中的脂肪和蛋白质能快速为身体补充热量和营养。第三个黄金期是睡前30分钟，牛奶中含有的色氨酸具有催眠功效，还有的钙能消除紧张不安的情绪，

0: 弥补钙质的流失，维持其平衡。最后提示大家，在睡前喝牛奶，最好把牛奶加温一下再喝，喝温牛奶对维护胃肠的功能会更好。另外，针对有高血脂的病人，可以选择脱脂牛奶。
1: 甲状腺结节是癌吗？ B 超单子上面写了这六点，需要引起重视。一起来听听张先慧医生怎么说的。
2: 甲状腺结节是癌症吗？实际上这两个不能划等号。根据一些临床调查报告显示，95%被发现的甲状腺结节，都是一些良性的病变，而在剩下的这种5%的恶性结节当中，又有90%以上的是那种治疗效果很好，恶性程度比较低的乳头状癌。这种类型的癌十年生存率在90%以上。那么如何从超声的图像上辨别结节的好和坏呢？经常听说结节的血流丰富是不是恶性的呀？我的结节有钙化呀等等这些一些描述，这都是超声的一些对结节好坏的一些评估指标。良恶性的判别是根据这种多个指标综合评估，不能光靠一个指标就把它定为坏的或者好的。主要是看有没有甲状腺有没有弥漫性病变，结节的形态、边界、边缘、内部回声、钙化情况、它的血流、它的弹性，以及附近这个颈部淋巴结的这个转移情况。大家可以记住的这个关键信息是这如下几个。彩超检查当中比较公认的这个恶性的征象，一个是纵横比大于一，就像一个竖立的鸡蛋，就是高大于宽，形态不规则，极低回声，微钙化，血流分布紊乱，颈部淋巴结转移等等。如果说你得发现这个结节没有上面的任何一个描述，就完全不用担心，定期复查就可以了。如果说有以上的一点或两点，那么这个结节就要引起重视了。如果不放心就做一个活检穿刺，进行一个病理学的一个判断，这是一个金指标。
1: 胃是人体重要的消化器官，胃不好对消化功能的影响是很大的。为了能让人体消化系统正常运转，也为了人体的健康，我们应改正伤胃的坏习惯。今天就由脾胃专家董荣芬医生为您详细的讲解。
3: 有些坏习惯我们是不能有的，而且必须要改，否则就会伤到你的胃。第一呢，是爱吃重口味的食物，比如说长期的食用高盐饮食，会直接呢造成胃黏膜的损害，甚至是萎缩肠化或者是癌变。第二呢，就是水果吃不对也会伤胃，尤其是我们空腹吃柿子、黑枣、山楂的时候，因为这些食物遇到胃酸以后，它会结成硬块沉在胃底，所以不容易排出去，而且这种硬块呢对胃黏膜呢进行一个磨损，会造成胃的溃疡甚至是出血。第三呢，就是喝酒呢，只喝高度酒或长期饮用高浓度酒的人也会损伤到胃黏膜，会导致说急性的腹痛。第四呢，就是长期服用刺激性的药物，尤其一些非载体类的消炎药，比如说阿司匹林还一些止痛药，它都会直接对胃黏膜有一损伤，造成胃黏膜的一个散在的出血点或者说糜烂点，出现一个胃疼或消化不良，就很多老人会出现这种情况更多一些。第五呢，就是饮食不节。所谓的饮食不节呢，一个是你吃的食物呢不够卫生，还一个呢就是你吃的食物呢不够科学，或者说吃的偏多，都会导致一个急性胃肠道的炎症，还可能呢导致一些细菌的感染。
1: 腰椎间盘突出影响很严重，但症状不太严重，该手术还是保守治疗？许思月医生告诉您答案。
4: 有患者呢在后台留言提问，他现在是腰椎间盘脱出，影像学上的表现非常严重，但他目前自己的症状不严重。那么有的医生呢建议他手术，有的医生建议他保守治疗，他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好，所以想问应该怎么选择。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要给他再讲一下，就是腰椎间盘脱出在临床上他这个

0: 分型一般分为横出、突出和脱出。那么脱出是在整个的突出里边是最严重的一个类型，说明腰椎间盘的纤维环已经破掉了，那么里边的髓核组织已经突破了纤维环，进入到了神经的椎管里面去，所以就叫椎间盘脱出。脱出的形态往往对于神经的压迫其实是比较严重的，也会造成比较明显或者比较严重的腰椎管的狭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像这个人啊，他躲在一个门的后面，如果这个门只是虚掩，那么对这个人来说他的挤压是不太严重的，如果这个门突然的被猛地一撞开，那么可能会造成这个人比较明显的撞伤。倒回来说，那么有一个椎间盘脱出的这种情况存在，在这个人啊日常活动啊或者运动的过程中，那么这个神经在椎管里边它就没有更多的退让或者叫代偿的空间，所以当腰椎突然出现特别大和突然的比如位置啊或者是这个扭曲的这种变化的时候，哎，就比较容易出现突然的神经受到的挤压，造成比较严重的神经的损伤。所以总的来说，虽然您现在啊就影像学表现严重但症状不太严重，从徐医生的经验上来讲，还是建议您啊尽早还是选择手术治疗，把这个明显脱出到椎管里面的髓核组织应该把它拿出来，这样的话就清除了随时可能会造成神经严重损伤的这么一个定时炸弹。从您的长远的利益上考虑，还是手术治疗要优于保守治疗的。
1: 卧室中的这几物可能是白血病的温床，为了健康早知道早好。
2: 对于刚装修好的房子来说呢，我们最担心的问题呢就是甲醛的问题，特别是呢有很多这个装修材料中它就隐藏着甲醛，因此呢大多数装修完之后呢都会选择把房间呢空置一段时间，但是其实卧室里的一些家具甲醛含量也是超标的，如果吸入过多也会诱发白血病等等。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第一呢就是这个复合板，我们在装修房间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选择木地板来提升装修的这个档次，但是实际上实木地板的价格呢是非常贵，因此呢大多数人会选择这个复合木地板来进行装修，但是复合木地板中在制作过程中会含有一定的甲醛原料，而且呢有可能它会悄悄地在释放甲醛，但是还好呢这个甲醛含量呢也不是很多，适当的通风其实就可以让它消散。第二就是床垫，我们大家刚买回来的床垫呢上面都有一层薄薄的塑料膜，这一层保护膜呢其实就是为了出厂的时候保护这个床垫不受伤害，但是当我们拿回家的时候很多人却忽略了撕掉它，有时候呢觉得这一层保护膜可以更好的保护床垫，因此呢在使用的时候呢也没有及时的撕掉，事实上这层保护膜在生产的时候呢也会有一定的甲醛含量，如果没有及时的撕掉，可能这些甲醛已经悄悄的就被我们人体所吸收了，因此我们建议这个床垫买回来之后呢应该第一时间把这个保护膜给撕掉。当然装修完的家庭里边呢还有甲醛的物质可能不仅仅这几个，因此呢在装修完之后一定要多通风勤通风，而且呢也可以在房间里头放一些活性炭绿色的植物来帮助更好的吸附甲醛。
1: 黄立坤告诉大家胡萝卜中维生素丰富，可它到底有哪些好处，看完才知其妙用。
3: 今天上午呢有几个年轻人买了些胡萝卜，然后洗干净的我让他们吃，他们说呀吃这个萝卜倒是生吃好吃，也有人就问了说炒着吃好呢还是生吃好。其实告诉大家这个胡萝卜呢我们现在有橘黄色的有黄色的啊，这个胡萝卜里面含有贝塔胡萝卜素，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呢经过我们咀嚼之后吃到体内，它能转化成一种物质叫视黄醇，这个视黄醇是干什么呢，是维护我们眼睛视力最主要的一个物质，这个物质呢能够缓解视觉疲劳，还能够增强我们整个这个视觉的能力，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除此之外呢贝塔胡萝卜素啊在我们体内还能转化成维生素 A， 因为维生素 A 呢是脂溶性维生素，脂溶性维生素大家一听就知道如果没有油的情况下贝塔胡萝卜素是转化不成维生素 A 的，可是吃到我们体内之后在胃里头再经过我们整个唾液的加工之后，我们体内也有一些脂类物质啊，它们一结合呢就生成了维生素 A。 维生素 A 呢是我们对眼睛最有好处的，特别是我们有些人出现了眼睛干涩痒

0: 的时候，还有些夜盲症就是因为缺了维生素 A， 所以及时的补充贝塔胡萝卜素呢，对我们的眼睛是非常有好处的。除此之外，我们的维生素 A 呢还对皮肤有好处，比如说缺乏了维生素 A 之后，我们的皮肤就出现角化，变得粗糙，而且呢干裂都不好。可能有些朋友有体会，自己的脚后跟就裂了。前天呢有一个病人来看病呢，他的脚后跟裂的口子特别的疼，然后我就给他抹了一点油，什么油呢？凡士林油，然后贴了个胶布，晚上回去就好了。其实很简单，如果出现了脚后跟裂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维生素 A 胶囊，里面不是油乎乎的东西吗？挤出来给他抹上，然后揉一揉，再发热之后给他贴一个创可贴，到了晚上他就长出，就那么快，因为他缺了。所以说可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给他及时的补充一些食物当中的维生素 A， 也可以呢我们选择去买一些胶囊啊，给他及时的补充，外用和内服一起使用，对健康是有好处的。
1: 每天吃进多少盐，四个检查让你明明白白。接下来的节目，医生跟您聊聊，看看自己每天吃盐到底多不多。
2: 权威数据显示，我们现在中国人的高血压当中60%以上的是盐敏感性高血压，说的通俗点，他的高血压和吃盐多有关系。但是还有40%的人，人家高血压跟吃盐没关系呢。所以说，四个检查，第一个检查叫做24小时尿钠法。24小时尿钠法呀，就是你需要攒24小时的尿在一个容器里，然后呢取一小罐儿。取一小试管，拿去医院去做化验，化验出来你的24小时尿钠是多少？如果超过100毫摩尔每天，就考虑你是食盐超标了，也就是你这一天吃的盐超过了6克。哎，标准剂量我们每天是吃6克盐是一个比较好的推荐。你如果超过100，就是超了。第二种方法呢是点尿法。点尿法呢，就是你临时留一试管尿，通过测量你尿里的尿钠和尿肌酐，再结合你的年龄、性别、体重，通过一个公式算出来你这一天大概吃了多少盐，这是一个估算方法。第三种方法呢，就是盐阈值口味清洁片法，我自己简单把它叫做咸味口香糖法，其实就是4个口香糖啊，咸的。1号、2号、3号、4号，当你吃到更高级别的号的时候才觉出来咸的话呢，这就说明你可能食盐超标了，一般2号以上就是食盐超标了，也算是一种估算方法。第四种方法呢，就是问卷调查法，通过一个5分钟的问卷，看看你的评分大概在多少，如果超过了18分就估算你食盐超标。实质上简单说呀，这四个方法里最准的是24小时尿钠法，但是它不好的地方是得攒一天尿，你说臭烘烘的这一桶子尿，好多人觉得麻烦不方便进行，但是它最准。其他三个方法都是估算的方法，但是在三个估算方法当中，应该说点尿法是相对简单易行而且相对准确的。那么好多朋友会说，哪些人应该做着检查？我觉得高血压患者，尤其是咱们中国高血压患者都应该查查，而且中国的普通健康成年人如果有条件也可以查一查，因为好多人啊真的是吃盐太多了，时间一长就高血压了，这一点上大家真的都应该注意。希望我今天这个视频的介绍啊，能够帮到手机前面的朋友，让大家呢正确认识，其实啊高血压的形成的确在我们中国好多人是因为吃盐多造成的。你6克的食盐推荐量，好多人就超了，但是呢，也有人不超。我在临床上就看到，有的高血压患者人真的是每天的食盐摄入量是挺好的，5克、6克。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再过度推荐人家低盐饮食，有可能低盐饮食呢也带来一些不健康的这种后果。所以说呢，我们要想精确到每个人，看看是不是应该再控制一下食盐，尽量的减少食盐摄入量，最好做做这些。
1: 感染 HPV 病毒，一定会癌变吗？医生教你一招预防宫颈癌。
3: 如果感染了 HPV 病毒，那一定代表着有不好的性生活史吗？那如果感染的是高危型，那高危型一定会变成宫颈癌吗？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一招就来预防宫颈癌呢？我今天告诉你答案。首先，什么是 HPV 病毒呢？它呢叫做人乳头瘤病毒。其实这个病毒啊，非常的常见。

0: 这个病毒啊，危害又特别的大。其实我们身体中长这个小猴子，长的这个疣啊，它就是人乳头瘤病毒的低危型的一种长在我们皮肤黏膜的表现。比如说呢，长这种寻常疣，还有长这种丝状疣，就是长出来一条，哎，这种小猴子都是它了。但是呢，如果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到了我们的阴部啊，就会出现了像尖锐湿疣这样的情况了。如果说感染到了女性的宫颈，尤其是高危型的话，长期感染一段时间是有一定的几率会出现宫颈癌的。所以说你听清了，就算你感染的是 HPV 高危型，也不一定意味着你一定会得这个宫颈癌的。那第二个， HPV 病毒一定代表着就是有这种不洁的或者是多人的这种性生活史吗？其实呢，所有的人群中有 80% 的人群这一辈子啊一定会感染这个 HPV 病毒。那你不能说咱全世界80%的人都有这种不好的不洁的性生活史吧。所以说呢， HPV 病毒它的传染途径确实呢，最主要的传染途径就是呢这个性传播。但是呢，就算你是一对一的这样的性接触，它第一次呢就有非常大的几率就会呢传染到这个 HPV 的病毒。但是呢，你的免疫系统比较正常的话，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比较好的杀灭。所以说呢，大部分人都感染过，但是大部分人都把它给战胜了。但是呢，如果你的免疫系统特别差，你的对象呢正好身上又有高危型的 HPV 的病毒，就有可能呢被传染上了。所以说呢，这种单次的性接触啊，它也有可能会感染这个 HPV 的病毒，只不过呢几率低。但是啊，每多加一个参与者，是不是感染的几率就越高了？那所以说呢，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那感染 HPV 不一定呢是有这种多个性伴侣的情况，但是呢有多个性伴侣的这样的人的话，他的感染的几率是越来越多的。所以说呢，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传播途径，一定要了解。除了性传播之外，其他的途径感染的几率啊，只能说非常非常的小。有没有可能会感染呢？有可能，但是感染的几率非常小哈。那比如说呢，你呢在不干净的这种泳池啊，或者是这种温泉呀、啊，或者是这种桑拿的地方，那有这种 HPV 感染的人，他在这儿坐过了，坐过一个凳子了，那你呢直接就穿着一个小内裤，很薄，这个内裤可能都湿了，直接又坐上去了，那有一定的几率啊会感染，但是呢感染的几率也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呢，我们在外面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啊。那么说这种啊有可能会直接接触，尤其是你的衣服湿了的情况下，再直接和他坐的地方去接触的这些位置啊，还是我们要注意去一些卫生的。在池水中呢，感染的几率比较小一些，因为呢水比较多，它把这个病毒啊就给稀释了，并且呢大部分都会加上一点这种杀菌剂的。这个病毒啊在这个外面的这个生存的能力啊比较差，在体外的生存能力比较差，所以说呢在水中感染的几率小，但是呢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去放上一个小毛巾垫一下，这是最好的。那 HPV 病毒呢，如果说它的高危型在宫颈中啊长期的这种感染，那么长时间很多年之后啊，有可能呢会出现这个宫颈癌。那宫颈癌呢，在女性的癌症中，它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怎么来预防呢？最好的方式就一招就可以了，就是打 HPV 疫苗。HPV 疫苗呢，尤其是在国外，因为国外呢很多国家打的时间也长，并且呢这个研究啊也比较的明确。那么说经过接种 HPV 疫苗，那么之后呢对于这个女性出现这种宫颈的这个癌前病变啊，出现宫颈癌的几率啊，它就会减少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说它是预防宫颈癌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那么我们在国内它的这个接种年龄呢是9到45岁，我们呢分为三种，就是2价、4价，还有呢一个叫做9价。通常的2价它的这个接种年龄呢会比较宽，通常都是9到45岁，并且呢价格也比较低一点。那么4价呢20到45岁，而9价呢是16到26岁，这是他们的接种人群。那么如果说呢是在没有性生活之前接种的话，其实它的预防效果呢是最好的，但是有性生活之后呢再去接种也能有非常好的这种预防效果。那我们呢通常呢在这个26岁之前，那可以呢建议可以打9价， 如果说九价你感觉价格太高的话，那也可以选择呢四价，或者是呢减择这个二价，也有比较好的这种预防效果。但是呢，在国内，因为酒驾呢，虽然说它预防的更为全面一些，但是呢，因为这个预约的难度的问题或者年龄的问题，你打不上，打不上没事儿，你千万别不打。你打二驾和打四驾，其实它的这个预防宫颈癌的效果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好了，因为大部分的宫颈癌呢，都是呢高危16型和18型导致的，所以说呢二价把这两种啊这个最多几率的都给防止了，所以说呢你就算打最便宜的二价也能比较有效的来去防止、啊、这个宫颈癌的出现。所以说呢，如果你呢是女性，并且你的年龄还比较的合适，在这个9到45岁之间，我建议呢还是去打一下 HPV 疫苗来去呢预防一下宫颈癌，还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其实呢男性也是会携带这个 HPV 的，但是呢这个 HPV 啊它通常呢尤其高危型它不会发病，但是呢它会传染给女性，所以说呢我们国内的话还是建议啊女性来去打这个 HPV 疫苗，有效的防止啊这个宫颈癌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的。
1: 吕英医生提醒您，保健品不是药，要想老来身体棒，五谷杂粮均衡饮食才是真。
2: 患心脏病的广州黄阿姨花30多万买保健品当药吃，导致心脏衰竭，抢救无效。保健品它是食品的一个种类，具有一般食品的共性，能够调节人体的机能，适用于特定人群使用，但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在国外一般称之为膳食补充剂，比如各种功能茶、功能酒、蜂蜜制品、冬虫夏草、燕窝、鱼油、各种参类等等。这些东西呢，不能用于治疗的目的，只有当某些特定人群饮食摄入不足的时候，用于膳食补充。比如说人体需要各种的营养元素，我们一般都是可以从一日三餐的均衡的饮食当中获得的，但是有的人呢他就是不吃啊，就是吃的少偏食，或者说每天都是吃肉喝酒啊，不怎么吃果蔬，吃的很少，结果呢就会导致营养不均衡啊，就会缺一些东西或者免疫力降低，因此呢此时就需要膳食补充剂。膳食补充剂它是没有治疗作用的，不能够替代药品。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宁愿去吃保健品而不愿意吃药呢？那是因为不良商家过度地夸大了保健品的作用，欺骗大众，特别是对健康更加渴望的老年人。第二，吃药三分毒的理念被过分地解读了，导致一部分人呢对药品产生了偏见啊，生病了宁愿自己扛着也不愿意吃西药，或者更愿意吃一些中药啊，不相信我们可以投一个票试一下。其实啊，医生在开出这个药的同时已经考虑了这个药的副作用，权衡了利弊，只有当您的获益要明显的大于副作用的时候，我们才会给您开出这个药。最后呢我提一句啊，保健品不是药，看病还需遵医嘱，要想老来身体棒，五谷杂粮均衡饮食才是真。
1: 十个老人四个缺钙，四大补钙食物如何选择？一起来听听王新医生怎么讲解的。
3: 在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人因为缺钙导致的骨质疏松发生率接近40%，其中女性啊更高一些，约为49%，男性稍低，约为23%。骨质疏松以后，老人可能会出现啊腰背疼痛呀、驼背呀、脊柱弯曲呀、腹胀呀、便秘等等一些不舒服。更严重的是会影响骨质，骨质疏松以后，骨头的脆性就会增加，就可能会导致骨折啊。对老年人来说，骨折经常会是致命性的，所以在老人的饮食中应该适当的增加一些含钙丰富的食物，以降低缺钙的风险，降低骨质疏松的风险。那么日常饮食中最常见的含钙量比较大的食物包括奶制品、豆制品、蔬菜、坚果，那么这些含钙量相对多的食物对于老年人来说如何选择呢？我们先看奶制品，包括牛奶、奶粉、酸奶，其实不管是牛奶还是奶粉、酸奶，补钙的效果基本上差不多的，主要还是根据老人的个人习惯啊，他喜欢喝奶就喝奶，喜欢喝奶粉就喝奶粉，能喝酸奶的老人也可以喝酸奶，因为老人有的不喜欢喝牛奶，喝完牛奶不舒服，那就喝奶粉也没有问题，喝酸奶也没有问题，这都没关系，以老人的口味为主。但是老人选择奶粉的时候要尽量选择含糖量相对低的奶粉，冲奶粉以后也尽量不要放糖，糖摄入过多对身体也是不好的。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选择液体奶品的时候，有的东西虽然叫奶啊，其实它不是真正的奶制品，配料上如果主要成分写的是水，那么这种奶制品其实就是饮料， 并不能和我们平时说的奶制品相提并论。如果配料上主要成分低一些的牛奶，那么这种奶制品才是我们说的奶制品。第二，豆制品。很多老人从来不喝奶，因为觉得喝奶不舒服啊，或者不习惯喝奶，这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日常饮食中增加一些豆制品，平时饮食中增加一些大豆啊，或者豆类食品，豆腐、豆干、腐竹等等，摄入一定的豆制品也能起到补钙的作用，同时还能够补充植物蛋白质。有人说了，我不喝奶。

0: 喝豆浆可以吗？豆浆虽然是大豆制品，也能补钙，但同样一杯同样一杯牛奶和同样一杯豆浆，牛�奶的含钙量补钙可以补到10份，豆浆补钙只能补到1份。所以说不能单纯的喝豆浆来补钙，因为豆浆含的钙的含量是非常低的，虽然也可以补，但是明显它不如牛奶。第三就是坚果，坚果不但能够补充不饱和脂肪，利于血脂的代谢，利于保护血管和保护心脏，同时是补钙不错的来源。但是有一个问题，老人一般牙口就不好了，即使坚果能补钙，可是很多老人无法直接食用坚果，因为牙不好。但我们可以把坚果做成什么粥呀、汤呀做的软烂一些以便老人食用。第四就是蔬菜，很多人以为骨头汤补钙，而蔬菜不补钙，只补维生素其实是错误的。骨头汤并不能补钙，熬制骨头汤的时候，溶解到汤中的钙质少之甚少，汤中的白色并不是钙，而是脂肪，所以不能靠喝骨头汤来补钙。而蔬菜，尤其是深色的蔬菜可以补钙的，比如说小白菜、油菜，还有一些干菜，比如说海带、木耳、紫菜都是补钙不错的选择。所以日常饮食中，老人可以多增加一些蔬菜补充钙质，同时可以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叶酸，利于改善便秘，利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老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选择上述四种食物来补充自己的钙。那么除了补钙以外，对于老人防治骨质疏松还有哪些建议呢？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分会以及中国营养学会骨营养与健康分会给出了一些建议第一，低油低盐盐每人每天不宜超过6克，油每人每天不宜超过25到30克。第二，优质蛋白需要补充，鸡蛋每天1个，鸡蛋黄、鸡蛋白都要吃，当然可以选择牛奶、豆制品同时补钙，也同时补充蛋白质。第三，烟酒不建议要淡茶、白开水最好，老人最好要戒烟，不建议老人喝酒，即使喝酒也不宜过多，每天要适当的补充水分，1500毫升左右，可以饮淡茶，不建议喝饮料。第四，食物要多样化，全谷物食物杂豆类要占到50到150克，薯类就是红薯土豆这些占到50到100克，蔬菜占到300到500克，深色的蔬菜应该占到1/2以上，新鲜的水果200到350克，平均每天要吃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吃25种以上的食物，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谷类、薯类、蔬菜、水果禽类、肉类、鱼类、奶类、豆类、坚果等等等等食物要多样化。第五，适当的运动，要晒太阳，尽量的要坚持运动，补钙的同时不能忘记补充维生素 D， 也就是你要晒太阳当然你不能隔着玻璃晒也不能穿着厚衣服去晒，每周2到3次，每次10到15分钟，如果你不方便晒太阳那么就需要补充维生素 D 了。总之，健康饮食是健康的基础，健康的、科学的、全面的饮食不但利于我们补钙，利于预防骨质疏松，还能利于我们预防三高，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1: 一类容易中风的高血压，专盯中国人，75%高血压都是，能预防吗？听听汤医生怎么说。
2: 我国高血压引起脑卒中是西方人的1.5倍，没错，脑卒中对中国人青睐有加，原因找到了，就是因为我国的高血压比较特殊，有3/4的高血压患者是 H 型高血压，其中男性占91%，女性占63%。什么叫 H 型高血压呢？就是指高血压合并同型半胱氨酸升高，当同型半胱氨酸超过10微摩尔每升时，心血管事件的风险比普通的高血压高出5倍，比正常人高出25到30倍。引起同型半胱氨酸升高的罪魁祸首就是叶酸摄入不足，其次是遗传因素，当然维生素 B6 B12 不足也是重要的原因。因此，预防 H 型高血压导致的心血管事件，就要做好以下3件事。第一是调整饮食，多吃富含叶酸、维生素 B6、B12 的食物，比如黄豆、猕猴桃、菠菜等。由于叶酸呢比较娇气，高温很容易破坏掉，因此尽可能的减少烹调的程序，能生吃最好。第二是药物补充叶酸，每人每天补充0.8毫克的叶酸足以满足我们机体的需要。市面上目前有5毫克和0.4毫克两种规格的叶酸，因此要注意选择。第三，要积极控制血压，根据指南的推荐，能够服用普利类的降压药，结合叶酸是。

0: H 型高血压治疗的最佳选择。
1: 冠心病有七个危害，平时要抓紧治疗，不然健康随时被威胁。一起来听听杨秀斌医生的讲解。
2: 冠心病有哪些危害？冠心病的危害是方方面面的，我们总结了有以下七个方面。第一呢，是产生心绞痛症状。病人呢，在发病的时候呢，由于心绞痛的发作，不仅威胁生命，而且呢，也让病人呢处于一种无助的状态。哎，这是第一个危害。第二个危害呢，就是导致心肌梗死。当发生心肌梗死的时候，很多患者呢，会因此呢，失去生命。有一些病人虽然没有失去生命呢，但由于部分心肌的坏死，也会影响心脏功能。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冠心病呢，可以导致心功能衰竭，由于心肌缺血，可以导致心肌坏死、心肌钝逸，所以呢，会影响患者的心脏功能。第四个方面呢，冠心病可以导致栓塞，由于梗死的心肌呢停止工作，那在那个区域可以发生血栓，而且呢，由于心肌缺血，也可以导致心律失常、房颤的发生，也可以形成血栓，导致周身组织器官的栓塞。第五个方面呢，冠心病可以导致患者的精神症状，那由于有心肌缺血，患者呢情绪会非常紧张，常常不能够按照自己的要求去做一些事情，所以这也是导致患者非常痛苦的一个方面。第六个方面呢，冠心病可以导致患者心律失常，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病人的症状，比如说房颤，比如说室性心律失常等等，很多心律失常还可能危及患者的生命。第七个方面呢，就是冠心病可以导致患者的经济状况下降。大家知道呢，得了冠心病以后，那患者的劳动能力下降了，可是呢，消费能力却增加了。很多时候呢，为了治病得吃很多药物，甚至需要做支架治疗，也需要呢这个外科手术治疗。因此呢，冠心病的危害是非常巨大的。冠心病还是要以预防为主，然后治疗为辅。希望大家高度重视冠心病危险因素的控制，避免呢冠心病的危害影响到自身。
1: 吃饭太快，狼吞虎咽对胃的伤害有多大，你知道吗？董荣芬医生详细讲解其中的原因，一起来听听。
3: 都知道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口腔会分泌唾液，和食物混合之后然后到胃里头，另外呢唾液也会刺激胃液的一个分泌，所以胃液在大量分泌呢，对食物呢进行充分的混合变成食糜以后排入小肠。如果我们吃饭太快了，那么我们的食物没有经过细嚼慢咽，而是很大的研磨呀，胃的这种胃液的混淆啊，给它变成食糜的话，那么胃的负担肯定就重了。所以咱们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细嚼慢咽，把食物颗粒嚼得越小，那么你到胃里头就越容易消化，胃的负担就越小。所以呢，狼吞虎咽是我们不提倡的，过度饮食更是不提倡的。所以大家吃饭的时候不要图速度，不要因为工作忙快速地把食物吞进去，

0: 化症。徐四月医生教你有效解决方法。
1: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关于髌骨软化症这个疾病。说髌骨啊，是我们膝关节前方连接大小腿肌肉韧带的这么一个小的骨骼，它呢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滑动，起到一个力学支撑点这么一个作用。那在我们频繁使用膝关节的过程中啊，髌骨和大腿骨的这个关节面之间是会存在一个摩擦的。那么一旦摩擦过度或者压力过大，就会出现髌骨的关节炎，被称为髌骨软化症。当然这个名词听起来可能比较恐怖，但实际上它的病理啊并不复杂。所以如果出现了髌骨软化症，我们首先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要注意休息，不能过度的劳累和负重。第二点，就要避免再去剧烈的和运动或者是爬山。第三点，要注意膝关节的保暖。第四个，就是可以口服一些营养软骨的药物。那么如果说用这些方法并不能够完全去缓解这个髌骨软化症的这种症状，那么建议您应该到医院的骨科去及时就诊。当然就诊以后啊，一般医生会给您建议要做一种非常有效的锻炼。什么锻炼呢？叫做股四头肌肌力的锻炼。那么股四头肌肌力锻炼怎么做呢？我们一般建议的叫做直腿抬高训练。当然一些严重的情况呢，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药物，比如包括像非甾体抗炎镇痛药物，或者关节腔内注射像玻璃酸钠这类的药物，来达到这种症状缓解的目的。当然还有一项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控制您的体重，不要因为过重的体重而影响了关节的健康。
0: 袁医生提醒您，睡觉前有四个影响寿命的事，一个不占，长寿就会留意你。
2: 睡眠质量高，我们人体的修复能力也就比较强。相对于成年人，每天至少要睡7到8个小时。如果睡眠时间过少呢，就会引起一系列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心脑血管的疾病、心理方面的疾病等等。如果是在睡前有以下四个习惯，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同时也会缩短我们的寿命。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一呢，就是睡前喝酒。有些人认为呢，这个睡觉前喝一些酒可以帮助我们睡眠，其实这种说法呢是不对的。酒精确实可以帮助我们人体快速入眠，可是呢，当酒精在人体代谢完成之后呢，它就会对我们的睡眠质量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说你睡醒之后呢，会有这个头痛或者精神萎靡。另外呢，酒精对我们的肝脏还有我们的胃都有一定的伤害。第二就是做剧烈的运动，睡觉前做一些剧烈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呢，会对我们的睡眠质量产生影响，同时呢，也会使我们的神经细胞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而且短时间内不能得到平复。因此如果在睡觉前做剧烈运动，会让我们入睡困难。第三，过度用脑。无论是上班族还是学生，我们常常把自己没有完成的任务带回家，晚上继续的加班熬夜或者是复习功课。可是大家长时间这样呢，就会让我们的大脑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不仅导致入睡困难，而且长时间呢会导致这个睡眠障碍，焦虑。因此呢，要想自己更好的入睡，在睡觉之前呀，要切忌用脑过度。另外呢，可以通过泡脚呀、洗热水澡，让我们的神经放松，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入睡。那第四就是情绪激动，如果你睡觉的时候还在生气，那么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枢神经系统的紊乱，进而诱发睡眠障碍。另外也建议大家在睡觉之前不要过多的玩手机，因为玩手机呢会使我们的眼部肌肉一直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时间长了，它不仅会造成我们眼睛的问题，同时也会加速我们眼睛周围的衰老的速度。那除了以上四种不良的习惯呢，同时也建议在睡觉前不要吃任何的东西，因为这样不仅会导致我们消化不良，同时还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另外在睡觉过程中可以关闭所有的一些灯光，拉上窗帘，减少噪音，这呢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入眠。
0: 饥饿使人长寿，饱食使人生病，健康的饮食习惯对寿命有多重要，让黄立坤医生告诉你。
3: 有朋友说了，饥饿使人长寿， 饱食呢使人生病，问我这句话有道理吗？其实真的是有道理的。那么我们要想长寿健康的话，一定不能吃得过饱，当然了也不能营养不良。所以我们经常讲就是七八分饱，七八分饱呢就是让你每顿

0: 都要少一口，健康永远跟着走。这个少一口不是让你饥饿，不是说你每天饿的这个胃疼，饿的站不起来，饿的没有劲儿，不是这个意思。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人营养过剩了，我们有很多人吃饭不是觉得你的能量够了，而是觉得你这个地方感觉到撑了叫饱，这个不对。我们的饱的标准是你的整个机体的能量够了叫饱，而不是你感觉到这儿撑了。你今天这个程度你是撑了，明天你就是这个程度你才能撑，所以你才叫饱。所以每次呢就是过饱，过饱的情况下呢就容易导致我们的热量堆积，热量堆积之后就导致了我们整个消化道的负担。那你胃也有负担呢，胃有了负担是不是消化功能就差了，那么你消化功能差了，你的循环功能也就不好了。所以说整个我们按照中医来讲的话，这五行，心养什么呀，心是健脾养脾的，生脾的，对吧？所以说肝是生心的，按照这个相生相克的这个理论来说的话，我们一定不能吃得太多，太多的话你胃气不降，你肺气就不生，那你这个时候你整个胃上有了问题，你的肺相应的问题就有了，你肺有了问题，你肾就有问题了，肾有问题肝就有问题，肝有问题心就有问题。所以说相生相克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导致我们机体呢就出现了疾病。特别是有很多人已经有了慢病的情况下，你肯定是一个代谢出现了问题，你代谢本身就不好，你还要每顿饭都吃的太多，就产生了自由基。这个自由基就是让你生病最主要的元凶，所以我们还是要每顿七八分饱，才能够让我们健康永驻。
1: 心肌梗死、脑梗塞病人多，很多是反式脂肪酸导致的。接下来的节目，医生告诉你这些食物要少吃。
2: 时间不多，有话快说。现在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越来越多，什么心梗啊、脑梗啊，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其实造成这种疾病越来越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呢，是我们有一种有害的物质吃多了。今天呢，我们就讲这个问题。我们权威的数据现在显示啊，我们国家现在有3.3亿心血管疾病患者，其中呢，这个高血压最多，2.45亿。冠心病1100万，脑卒中1300万，890万心。
1: 好身体，好心情，我们是时刻关注您健康的司机。早上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北京时间7点整。
4: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5: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6: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
7: 这么早上班太累了，上班族就是辛苦。
8: 叔叔，你上几个班？
7: 就这一个都给我累得够呛。哎，小朋友，你上学呀？
8: 我也是去上班。
7: 嚯，这么小年纪就上班，我不信。
8: 叔叔，您听听我上的班啊。英语、国画、钢琴、古筝、数学、篮球、游泳、击剑、拉丁舞、五子棋、小提琴、跆拳道、播音主持、硬笔书法、西班牙语、自由搏击、计算机编程、左右脑开发。
7: 好家伙，真是个小小上班族啊。哎，你都学会了吗？
8: 我学会什么不好说，可我妈倒学会编程了。
7: 怎么个编程？
8: 每天啊，不鞭策我上课，她就感觉不成。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报

0: 我有个问题啊，考考你脑子灵不灵？
1: 我听听。
0: 说这一大早啊，我爸收到了电费缴费单，缴完了费呢，他去医院看病，天太热，他就叫了个车。到了医院以后呢，他取了网约挂的号，瞧完电一看时间还早，又叫了个车去看了个展览，然后回家了。请问这一上午我爸给我打了几个电话？
1: 这是脑筋急转弯吧，听着是你爸忙活了半天，这跟给你打了几个电话没关系啊。

0: 关系大了。我爸出门不给我打几个电话，啥事儿也不会办了。
1: 为什么呀？
0: 你看啊，这缴费要扫码，轿车挂号要网约，参观要预约，对我们很容易，老人家可愁坏了。
1: 哎，这确实都得你帮忙。
0: 现在好了，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方案说了，各类日常生活场景中必须保留老年人熟悉的传统服务方式。
1: 太好了，这回你爸不用一上午给你打八个电话了。
0: 而且老人呢，也开始享受智能服务了，变得更加自信了。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最近我失语了。
5: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5: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5: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5: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5: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5: 多苍白。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5: 我听听。

0: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呢。
1: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0: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1: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0: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1: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0: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1: 哎呀， NSDD， 你说的对呀。
0: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这里是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为您带来辽宁及全国最新的交通建设、民生政策、交通法治、高速动态等资讯，带您走进交通，感受交通，让交通的发展脉搏与您共振，了解交通，畅通无忧。
5: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听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先来看天气。
6: 今天新一轮降雨再次来袭，大连地区多云转中雨，丹东、营口、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及岫岩多云转小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气温随之回落。以沈阳为例，今天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左右，体感比较舒适。明天大连地区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气温回升。周三夜间到周四还会有一波降水，降雨的地区主要在辽宁西部和东部，以阵雨为主。辽宁高速温馨提示，由于天气变化较快，请大家留意最新的气象预报，合理规划日常出行。
5: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6: 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同比增长47.4%。
5: 未来以来，全国多地智能交通管理机器人上岗。
6: 国家防总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5: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打造低空经济新引擎。
6: 货车抛锚高速口，辽宁高速暖心救援获点赞。
5: 燃情东北超，辽宁高速沈阜分公司护航平安路。
6: 沈阳这次又火了。文旅搜索热度飙涨235%。
5: 辽宁800余个东北超第二现场点燃消费新热度。
6: 欢迎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5: 放假通知，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日周五至21日周日放假共3天。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享受高速免费通行政策。
6: 23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重庆、陕西等重点省份会商研判23日至27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5: 安徽庐江文旅发布紧急通告，受强降雨影响，为确保游客的安全和景区的正常运营，5月24日起暂时关闭庐江逍遥谷高空乐园、许山里漂流、金汤湖森洞水世界、独山景区、游王寨景区、大汉塘景区、杨家墩景区等项目，计划5月26日恢复。

0: 开放。在此期间，游客们请注意保护好自身安全，避免前往相关景区景点。
1: 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今年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将总数达到2195.5万个，充电设施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近日公布的数据，截至今年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将总数同比增长47.4%，其中公共充电设施将490.7万个，同比增长29.6%，私人充电设施将1704.8万个，同比增长53.5%。
0: 据海关总署日前发布的全国173个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贸易额排名显示，雄安综合保税区排名较上年大幅提升117位，跃居全国第37位，河北省第1位。业内人士认为，此番爆发式增长主要得益于雄安国际空港的投运及专属航空三字代码 NXA 的启用。今年3月，雄安国际空港正式投用，成为全国首个不临空却叠加航空代码的保税空港。目前，进口分拨与保税及或出口双向通道已实现全面畅通。
1: 近日，全国首支机器人交警中队在杭州正式上岗，15台智能交通管理机器人开展常态化执勤，可以对非机动车、行人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自动识别与及时语音劝导。深圳、芜湖、长沙，赛博交警已在越来越多的城市上岗辅助执勤。有了机器人的协助，被解放出来的警力可以更灵活地投入到事故快速处置、重点违法查处等更需要人工判断和应急处理的工作中。
0: 即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对符合条件的氢能车辆免收湖北省内高速公路通行费。此举标志着湖北在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降低氢能车辆运营成本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据了解，楚道 ETC 将持续加强与全省加氢站布局、氢能重卡推广、氢能物流网络建设的联动协同，以便捷高效的通行服务和精准落地的政策保障，切实降低氢能产业运营成本，为湖北抢占氢能产业发展先机、加快建设全国氢能产业示范高地注入强劲动能。
1: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深入推进的背景下，重庆高速集团充分利用服务区、原省界收费站、闲置交通用地等空间资源，布局无人机起降点、中转舱及巡航点，试点打造低空物流中转枢纽。目前，集团已在 G75 蓝海高速、G65包茂高速等示范路段启动低空走廊、起降设施及补能体系建设试点，并与市级相关部门协同推进低空货运应用场景的安全性、技术性和经济性验证。
0: 近期，首都航空 JD479 航班由青岛飞往悉尼。该航班承运的货油与首都航空 JD432 航班从伦敦运抵青岛的同批货物衔接中转，并安全平稳降落悉尼。此举标志着首都航空同一航司通单国际转国际货油业务正式落地，同时也是青岛机场完成的首票通单空空中转国际联运业务。
1: 来关注社会热点新闻。3月下旬以来，深圳逐步向功能型无人车开放夜间路权。具体来说，就是在坪山、龙岗两区，晚上10时至早上6时，无人车可按照规定路线上路行驶，进行跨区物流运输。目前，这些无人车运行情况如何？据了解，夜间路权开放近2个月来，穿梭于深圳各区的无人车，充分发挥了其时间成本优势。快递站点相关负责人表示，夜间揽收和配送的货量已占全天总量的40%。不仅如此，由于夜间路面车流稀少，无人车的行驶速度也较日间有了明显提升。
0: 据介绍，深圳市无人车辆运营统一接入了功能型无人车管理服务平台，通过实时回传运行数据，对自动驾驶车辆的实时运行状态进行全方位把控。平台可对42项智驾数据进行秒级监测，对11类风险事件实现自动预警。一旦线上发现异常，会立即推送至线下巡查队进行核实与处置。截至目前，深圳市运营备案无人车辆达1259台，累计开放线路2492条，其中夜间线路301条。据了解，深圳还将逐步扩大夜间无人配送覆盖范围，加快构建日加夜一体化智慧物流网络。
1: 以下是省内交通新闻。
0: 辽宁高速的消息，车流穿梭的收费车道上，暖心服务实时上演。近日，辽宁高速昌图收费站工作人员及时处置车辆突发故障，高效保障道路通行

0: 顺畅，以责任担当守护司乘旅途平安。当天，一辆小型货车驶入收费车道后突发故障，无法正常行驶，车辆滞留，不仅阻碍通行，还带来安全隐患。驾驶员见状满心焦急，高速公路当班收费员察觉异常后立刻上报值班站长，站长火速抵达现场查看车辆状况，并耐心安抚司机情绪，舒缓对方焦躁心情，随即启动应急处置。工作人员分工配合，迅速摆放警示锥筒，引导后方车辆有序避让，规避拥堵与事故风险。众人合力推车，将故障车辆转移至外广场安全区域，妥善安置车辆后，车道很快恢复正常通行。整套处置流程紧凑规范，切实守护司乘安全，也减少通行影响，获得驾驶员认可。辽宁高速时刻用贴心服务与快速处置筑牢通行安全防线。
1: 燃情绿茵，逐梦东北。东北超赛事以盛大启幕，各地观众将经由高速公路奔赴赛场观赛，抚顺球迷也将热情赴约。赛事期间，辽宁高速沈抚分公司抚顺东收费站聚焦优化服务举措，细化道路保畅方案，层层压实岗位工作职责，全面升级暖心便民服务，用心用情，全力护航东北超赛事。
0: 收费站全面推进环境卫生提质专项工作，对收费车道、站前广场、标识标牌及各类附属设施开展全覆盖细致排查，第一时间整治现存隐患，修缮破损设备设施，倾力打造洁净规整、美观舒心的通行环境，充分彰显辽宁高速窗口清爽亮眼的良好形象，让过往司乘出行舒心顺畅。
1: 再来看省内各地的消息。
0: 首届东北超燃情开赛，作为揭幕战沈阳赛区主场城市，沈阳迎来了一波汹涌的足球加文旅双重热潮。日前，从多家平台获悉，开赛前夕及比赛当日，沈阳的搜索热度、机票预订、酒店入住、景区门票等多项数据全线冲高。同城旅行数据显示，截至5月22日晚，沈阳相关文旅产品搜索热度环比上月飙涨235%。比赛日前后，沈阳桃仙国际机场进港机票预订热度较上月同期增长72%，主要客源地覆盖上海、青岛、杭州、成都、西安、昆明、深圳、长沙、重庆、南京等10座城市。酒店预订方面同样热得发烫，截至5月22日晚，比赛日前后入住沈阳酒店预订热度较上月同期增长68%。铁西体育场、沈阳故宫、中街成为异地游客预订住宿的三大热门区。
1: 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多数外地游客观赛结束后，计划预留一天或两天时间游览沈阳核心景点。沈阳故宫、辽宁省博物馆、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沈阳植物园等核心景区的周末门票预订热度较上月同期增长近50%。从客源结构来看，5月23日到访沈阳的途牛用户中，来自鸡西、大连、本溪、丹东、吉林、长春等东北地区的游客占据了较高比例。
0: 面对骤然增长的客流，航空枢纽也在积极应对。沈阳桃仙国际机场近日已推出6专系列特色服务，包括专属观赛航班、快捷通行绿色通道、免费空地联运与住宿、商圈球迷礼遇以及浓厚赛事氛围营造，从空中到地面为球迷出行提供全链条保障。
1: 5月23日15时30分，Y526次列车从抚顺站始，发搭载约390名球迷奔赴沈阳，为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沈阳赛区开幕战加油助威。东北超球迷专列共有5节软座车厢，分为亲子球迷、狂热球迷、稳重球迷三大主题空间。车厢内部装饰了主题贴纸，充满浓厚的赛事氛围。为畅通观赛最后一公里，沈阳站加强陆地联动，提前对接当地公交、地铁等部门，科学设计球迷换乘方案，做好球迷到站后的接驳转运工作。
0: 为迎接东北超赛事，省商务厅紧扣赛事搭台、消费畅喜原则，全力推进第二现场打造、票根经济激活等促消费工作。截至目前，全省已布局800余个第二现场，覆盖商业综合体、酒吧餐饮、街区夜市、洗浴温泉、城市广场等多元场景，泡澡看球、撸串看球、逛街看球、夜市看球正在成为球迷观赛的新风尚。
1: 首届东北超热血开赛，这场由辽吉黑蒙4省区联手打造的全民足球盛宴正式启幕。鞍山文旅组团亮相沈阳主赛区，开展专场宣传推介，以满满诚意、特色好物、硬核福利、 在赛场内外掀起鞍山文旅宣传热潮，成功借势顶流。

0: 赛事流量，实现文体旅深度破圈。赛事现场，鞍山文旅为广大球迷精心准备了专属文旅大礼包，免费赠送给广大观赛球迷，用实打实的心意传递鞍山热情。礼包内好物云集，既有寓意平安吉祥的秀玉平安扣，香甜软糯的南果炖，外酥里软的大张火勺，清爽实用的汤泉灶，更有独具城市辨识度的鞍山奥运冠军之城奖杯钥匙扣。值得一提的是，钥匙扣上特别印制福利二维码，球迷扫码即可一键解锁东北超、辽超、鞍山超，专门惊喜连连，爱不释手，纷纷为鞍山十足的诚意点赞。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路上发现路径或其他信息，请联系我们，稍后请您收听时光宝典。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宇。在生活的广袤海洋中，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艘艘扬帆起航的船只，在岁月的波涛巨浪里起起伏伏。然而在这漫长的旅程中，总有一些人和事是我们记忆深处特别的存在，就像是坚固的锚点，在时光的海底稳稳扎根。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能为我们人生中的航船找到稳定的方向。欢迎收听《时光锚点》节目。

0: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位将干一行爱一行，要干就干到最好为座右铭的辽宁高速人。他就是辽宁高速丹东分公司养护管理分中心主任关迎春。作为辽宁高速养护战线上的一名老兵，熟悉他的人会用业务精湛、工作扎实、专业能力过硬来形容他。那么他是如何从一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子成长为一个踏实沉稳、能够独当一面的业务大拿的呢？这要从20年前他刚毕业说起。
1: 2002年，刚刚踏出校门的我带着对未来的满腔憧憬来到高速公路工作。作为业务新兵，我勤奋学习，不断积累道路、桥梁、隧道养护方面的管理办法和工作经验，潜心研究省内外先进的养护技术和办法，并结合道路管段的特点融会贯通。利用不到5年的时间，我完成了从新人到养护主要骨干的蜕变。我先后担任过技术员、助理工程师、桥梁工程师、道路养护工程师、养护队长和养护副主任等职务。但我深知高速公路养护管理工作业务覆盖面广，要想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0: 2008年，辽宁高速率先在东港管理处进行市场化养护改革试点，

0: 裁判员。对于这种转变，在管理手段、规则制度方面完全是空白，全国也没有太多的经验可循。关迎春作为基层骨干代表，参与到管理规范的制定中去，与上级专业技术人员一起查资料、找规范，研究适合辽宁高速特点的管理方法、程序。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编写了第一版辽宁省市场化养护管理方面的规章和制度。经过一年多的经验积累，他还独自编写了第一版市场化养护计量支付管理指南，并在全省大面积开展市场化养护后得以应用。此后，他继续致力于市场化养护的探索和研究，撰写了《辽宁高速养护市场化现状分析及今后努力方向的探究论文》。此论文获得上级领导及专家的高度肯定，为我省高速公路市场化养护工作的顺利开展贡献了宝贵经验。2008年10月，因机构整合，关迎春被调到了丹东管理处工作，担任养护工程师，并负责市场化养护管理工作。管养里程由原来的105公里增加到了267公里，工作强度和压力也随之而来。
1: 我是关迎春的同事徐鹏生，在工作中他没有一丝怨言，依然兢兢业业，在养护工作中精耕细作，辖区道路养护水平不断提高，在全省季度年度评比中，所在单位多次获得养护工作第一名的好成绩。在丹东承办的多次养护现场会上，他作为养护管理技术骨干进行经验交流，无私地同兄弟单位进行经验分享和现场讲解，为全省养护管理水平的全面提高尽心、尽智、尽力。
0: 2010年的全国干线公路规范化检查因南方洪灾推迟到了2011年。丹东作为辽宁高速推荐单位，需要展示出辽宁省的最高水平，压力可想而知。关迎春作为养护内业负责人，不仅要以身作则、加班加点，还要掌握如何编写相关的迎检材料，符合哪个规范或制度要求，并结合辽宁高速的养护特点进行特色化编写。面对迎检专家提出的疑问，关迎春沉着应对，结合辽宁养护特点一一讲解答疑，得到了专家和领导的好评。2011年，辽宁国检成绩名列前茅。2015年7月，全国第一次开展国家公路网技术状况重点桥梁监测国评，便抽中了丹东的大洋河特大桥。这次桥梁国评迎检是辽宁首次，省厅领导非常重视。丹东作为迎检单位，且没有任何迎检经验，困难可想而知。关迎春作为丹东的业务骨干，首当其冲。
2: 干工作不但要勤奋，而且要干就干到最好，不能得过且过，无所作为。在这次大洋河特大桥的国评迎检工作期间，这句话不断激励着我，一次一次战胜困难。我带领同事每天工作将近16个小时，终于梳理出一套详细的迎检任务清单，逐条攻关，最后取得全国第三名的优异成绩。
0: 国家公路网技术状况重点桥梁监测国评工作结束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准备即将在9月开展的全国干线公路规范化检查工作。虽然有4年前的迎检经验，但是养护模式、规范要求、制度要求都有变化，需要的资料更多，要求的标准更高。关迎春不仅要负责内业工作，还要负责外业准备工作。也是在这种不断的打磨下，他与团队圆满地完成了迎检工作，并取得了全国第一的好成绩。
3: 我是他的同事郝百洲，担任养护工程师。老关在这两次重点桥梁国评和全国干线公路规范化检查迎检工作的3个月中，他仅仅休息了2天。有人也问过他，你这么拼值得吗？关迎春总是会心的一笑说，大黎叔精神，干就完了。
0: 正是因为有众多的像关迎春这样的养护工作执着和专注

0: 者的不懈努力，辽宁高速的道路养护水平才能不断提高。从养护技术骨干到国检营检专家的蜕变，在两次规范化营检和一次重点桥梁监测营检工作中，关迎春的优秀表现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认可和肯定。2016年，专门在丹东召开了重点桥梁监测营检调度会，他在会上做了经验汇报和分享。同期，应省公司邀请，作为营检顾问参加了2016年桃仙管理处苏北大桥、2018年金浦分公司海湾特大桥、2019年锦州分公司大凌河特大桥、2020年朝阳分公司牤牛河大桥、2023年盘锦分公司双台河大桥、营口分公司辽河特大桥、朝阳分公司庙岭隧道、大连分公司格振普隧道、2024年大连分公司菊家沟大桥营检指导工作。在这期间，丹东分公司作为营检单位，关迎春带领养护骨干，带领团队出色地完成了2020年丹东分公司全国干线公路规范化检查、2021年丹东分公司错草沟隧道国评和2024年丹东分公司曲吕川蒲石河大桥国评营检工作。至此，关迎春成为全省基层分公司唯一参与全国干线公路规范化检查国评工作、全国重点桥梁监测国评工作、全国重点隧道监测国评工作且次数最多的主要营检技术工作人员。然而，养护管理工作只是他事业的起点，在历经多年的打磨。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我妈哪儿都好，就是有点懒。妈妈，红领巾弄脏了，帮我洗洗呗。
5: 你自己洗吧，妈妈有点累了，想歇一会儿。
4: 妈妈，我想吃西红柿炒鸡蛋了。
5: 好啊，那你先去打两个鸡蛋，妈妈这手啊站着呢。儿子，你看这小花缺水了，无精打采的，看来需要你的拯救哦。
4: 好嘞，马上行动。妈妈，妈妈，
5: 哎，
4: 今天上劳动课了，大家都夸我是劳动小能手。
5: 是吗？我大儿子啊，可真棒。
4: 耶！
6: 家庭劳动教育需要聪明的懒妈妈。
7: 音乐是雨后初晴的彩虹，是心底升腾的暖阳，是向前奔跑的力量，是眼里有光的方向。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小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月在高速》，这一刻，让我们在音乐中逐梦而行，让我们的心去往更辽阔的远方。我管可爱，你管帅，是电视剧《欢乐颂二》中曲筱绡角色的主题曲，由王子文演唱。这首歌曲充满了明亮色彩的爱情宠溺味。